0: 就在 FM93.1， 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啊，这里是 FM93.1 老朋友 FM， 来自于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9点钟，我们都会在这里如约而至，跟您共同分享跟健康生活、营养生活相关的话题。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其实说到中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月饼，对吧？我前两天看到我们生活家在社群当中晒早餐，那已经出现了朋友投喂的亲手做的月饼，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那说到每一年，除了大家说传统的手工制作哈，其实在传统的食物当中，我觉得月饼它制作的难度哈 ，DIY 的难度还是属于比较高的，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在市面上买商家制作好出售的这个月饼。那么这两年的月饼市场呢，其实也会发现已经大不同了。之前我们有我的朋友哈，就跟我说你想不想吃那个味道比较奇怪的月饼？我最近就是看到那个有臭豆腐鲜肉月饼，因为朋友知道我比较喜欢吃臭豆腐嘛，说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我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的确是超过了我的想象。虽然月饼我能吃得，臭豆腐我非常的喜欢，但这两个食物搭到一起，我怎么都不觉得它跟节日有任何的关系。也有一些人晒了臭豆腐的鲜肉月饼，说这月饼啊是闻着臭吃着香，吃完了不敢说话呀。与此同时呢，我会发现今年月饼其实创新还挺多的，你可以叫它创新，也可以叫它猎奇，也可以叫它博眼球哈。还有螺蛳粉的月饼，配文就是咬了一口，整个办公室都以为我在吃午饭。同时还看到了底下留言说，我们这儿还有油泼辣子月饼，一看就是这个云贵川这一代的我们的生活家。这个陕西人看了沉默，广东人看了流泪，月饼还可以这么做。从我们今天话题的这个探讨这个角度来说呢，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就是您会不会去买猎奇的月饼呢？然后从每一年到中秋节前夕的时候，哎，您比较喜欢偏好于买什么样的月饼呢？同时我也很好奇哈，就是你说猎奇月饼为什么越奇怪越有人买单呢？不说好奇害死猫吗？但实际上往往哈，我们会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大家还是有一颗好奇之心。但是我再转念一想，这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乐趣之一吧。也欢迎我们的小伙伴生活家们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把早餐晒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早餐，也看一看今天生活家餐桌上会不会有出现月饼哈。马上进入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我们继续为大家梳理本周全球健康生活领域最新的研究资讯。很多人知道多吃蔬菜对心血管有好处，但是为什么有好处呢？在今年八月份发表在《细胞》期刊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肠道细菌能把绿叶蔬菜和豆类当中的两种成分，一个是硝酸盐，另外一个是非血红素铁，转化为一种叫做二亚硝酰铁配合物的活性分子。那么在小鼠实验当中呢，这种分子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功能，更好地控制血糖，还能减少肝脏脂肪的堆积。那么哪些食物同时富含这两种成分呢？比如说像甜菜根、像菠菜、像芝麻菜这样的绿叶蔬菜提供了硝酸盐，像豆类、全谷物、坚果提供的是非血红素的铁。换句话说，一顿绿叶蔬菜加上杂豆饭的搭配，其实就是肠道细菌最喜欢的原料标。当然了，这项研究呢，目前主要是基于小鼠和体外的实验。那么从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我们是否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行动提示，就是每一天我们把绿叶菜和豆

0: 类一起吃，我们的肠道细菌其实会更受益。这也是我们一直秉持的一种健康饮食的方式，每一天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呢，是一定要有蔬菜存在的，而在我们吃的这个蔬菜当中呢，是一定要有什么一半以上的绿叶菜。同时呢，蔬菜的这个颜色，我们说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对于我们整体的健康是更好的。除了以往我们知道深色的蔬菜除了富含膳食纤维、 B 族，还有就是多种的植物化合物质之外，今天我们还会知道了蔬菜当中的某一些成分和豆类，比如说杂豆杂粮当中的某一些成分一组合的时候，哎，肠道的细胞就能获得额外的滋养，更加有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好，马上来打卡第二条。地中海饮食呢，被公认为最健康的饮食模式之一，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同样的好处。就像我知，或者是您知蜜糖，我知砒霜。那么从我们的饮食模式这个角度来说，有人说，哎，为什么他吃这样食物，他就会说，哎，自己感觉肠道很好啊，状态很好。可是我吃这样食物的时候，我不仅是没有感觉到它的好处，甚至我还会有一些不适感呢。最近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的王继秋和宁光团队领导了一项为期半年的随机对照喂养实验，那么涉及到235名中国超重和肥胖伴糖尿病前期的成年人。研究发现呢，餐后一小时的血液当中，一种蛋白质的水平可以预测谁最能从地中海饮食当中获益。虽然我们都知道地中海饮食好，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从中获益或者是充分获益的。那么这种蛋白质水平较低的人，在坚持地中海饮食6个月之后，胰岛素的抵抗啊，空腹胰岛素和血糖的改善呢，是幅度最大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意味着一个前瞻性的话题，叫做精准营养时代。什么叫精准营养？可能通过血液的检测，通过基因的检测，就会知道说，哎，你对于哪一种饮食是最能最大化获益的，这个叫做精准营养时代哈。我只是描述了一个笼统的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这个时代正在向我们快速飞奔而来。未来呢，可能只需要一次简单的餐后抽血，然后我们就能知道说，我到底是适合地中海饮食，我还是适合慢的饮食，我还是适合德叔饮食等等。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呢，我们能做的实际上并不是说地中海饮食不好，而是我们多从餐桌上去摄入那一些天然的简单加工的食物，去替代那一些超加工的食物，这个是永远不会错的。好啦，我们继续来看一份国家声明。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发布的一项国际专家共识声明指出，为了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每一天钠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克以内。钠的摄入量是2克以内哈，实际上就是2000毫克，那么约等于5克左右的食盐。这跟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其实它的推荐的建议是一样的。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2016版和2022版当中，一个比较大的改善的建议就是钠，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盐的摄入量。在2016版当中呢，我们每一天食盐的，就是烹饪过程当中添加的盐的摄入量是6克。等到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出现了下降，就是5克，跟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是基本相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为了预防一些心血管代谢相关的疾病。那么在这一项国际专家共识当中呢，同时推荐了每一天摄入400克的蔬菜、水果和坚果，以及400克的全谷物。研究还强调，应该以豆制品啊，然后小米呀、豆类、扁豆、豌豆等植物蛋白去替代部分动物性的蛋白。这个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共同去分享的，尤其等着我们年龄渐长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哈，把生活当中更多的这种肉这种更多的肉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以前我餐餐可能都离不开肉，或者是我每一餐我都能吃一拳头左右的肉。那我们是建议，如果说这种吃肉量可能是偏多的，每一天50到75克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感到说我这个量到底是多少，家里有电子秤你可以称一下。这个肉呢，其实我们指的是烹饪之前实际上没有多少。另外对于我们的生活家，随着我们年龄渐长，我们对蛋白质的需求也其实出现了一个增长。以前可能每公斤体重是 1.0， 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比如说50岁以上55岁以上的女性，我都建议大家到 1.2 和 1.5。这一部分的增长，额外的增长，我是建议用豆制品或者是用植物蛋白来替代。就是我不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要加肉了，而是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加一点，比如说像豆和豆制品，杂豆、藜麦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植物蛋白。那么刚刚我们讲过的400克的蔬菜、水果、坚果和400克的全谷物怎么样落实到一日三餐呢？对于我们生活家的节目来说，我们不光是要知道，同时我们还要切实的在生活当中应用得到，就是能保证大家做得到。大概从一日三餐的分布来说，就是早晨的时候有一碗杂粮粥加一小把坚果，午餐的时候吃一大盘的蔬菜，有一点杂豆会更好，另外就是炒时蔬配一些豆制品，晚餐的时候再来一份全谷物的主食，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一天下来，蔬菜、水果、坚果还有全谷物，从这个指标来说呢是轻松达标的。另外就是讲一讲盐，其实我们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普遍是偏高的，对于东北人来说，我们东北普遍也是口重的，所以减盐你要说最有效的做法，不是一下子就把我们全家人的饮食习惯全颠覆了，那大概率从开始就注定这是一个失败的结局。所以最好的方法呢是循序渐进，比如在生活当中用限盐勺，你得明确的知道每一次做饭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多少盐。以前我们都大约母说一捏少许适量，这个一捏少许适量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烹饪场景、不同的菜肴其实是不一样的，大不一样的。所以用限盐勺明确的知道说我大概每一次到底是多少量，是一克还是两克。另外还有就是从烹饪习惯这个角度来说，起锅放盐非常重要。再有呢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和天然的这种像葱姜蒜呢，天然的一些香辛料去提味儿。同时还要警惕我们说的限盐，大家只想到了说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咸盐，其实像酱油啊、蚝油啊、大料啊、大酱啊等等，包括我们超加工的食物当中的话梅呀、果脯蜜饯呐、牛肉干啊、薯片呐等等、面包啊，它里边的隐形盐的含量一点都不少。所以要学会去看什么，去看营养成分表当中钠的含量。从营养成分表当中钠的含量当中，你还要看它后边那个 NRV。就是每一天占你摄入盐，你这一份儿或者是这100克吃下去了之后，每一天能够占到你总体的钠的摄入量的多少，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方式。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和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互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所关注的营养和饮食方面的话题。在美好生活资讯当中，我们今天关注的第四条呢，是一个经典的研究给出的结论，把连续做5个小时改成每20分钟起来走2分钟的人，跟一直坐着的人相比，餐后血糖会降低24%到30%，胰岛素抵抗会降低23%。值得关注的是，轻度的步行和中等强度的步行效果几乎一样好，也就是你不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也不需要一个很长的距离的行走。轻度步行血糖降24%，中等强度降30%，胰岛素下降的幅度都是23%。所以5个小时下来，你大概就只走了28分钟。当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怎么还要定一个时钟每20分钟起来走2分钟吗？实际上也大可不必，你就是每个小时起来走5分钟，这个不过分吧，效果也差不多。比如说每一天你看，在我上节目8点到9点钟，我大概是做了1个小时的时间，这1个小时我是没有办法起来走2分钟的，那个就变成 直播事故了，对吧？所以我就是在下了节目之后，哎，能站着我就不坐着，然后我还有一个在下节目之后我会爬楼梯上楼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效果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关键就是千万不要一直坐着，不管是对于上班族还是对于居家族来说，现在我们坐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也欢迎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来的都是老熟人哈，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就可以走入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如果说你有一些跟我们的健康跟营养相关的话题，还有今天我们还聊了一个话题，就关于一些猎奇的月饼，今年什么臭豆腐味的月饼啊，螺蛳粉的月饼啊，什么油泼辣子月饼啊，藤椒牛肉月饼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在网上探讨的就话题量非常大哈。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有多少人有吃过，有多少人起心动念想要去买。其实今天这个话题一讲的时候，我真的也会感觉如果有那种小份的一口一个的，我也会去买一盒。我到底是想干嘛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吃月饼，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要知道这两个食物搭到一起它是个什么味儿。另外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像臭豆腐鲜肉月饼哈，这个在网上的销量不低呀，4000多份。所以我也好奇说，什么样的人会买这种月饼吃呢？是同样猎奇心居重的人吗？还是真正的想吃月饼又觉得传统的口味太过平平，然后我喜欢这种创新口味月饼的人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月饼你喜欢吃什么样味道。

0: 做成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今天我们在美好食材的话题当中呢，其实说的不是月饼啊，我们今天美好食材关注的是美好的食材嘛。你要说说臭豆腐鲜肉月饼是不是美好的食材呢？我觉得它不算，它算是一种猎奇的食材，或者猎奇的食物，它都算不上食材哈。所以今天在食材部分，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在秋天的时候一种红宝石的水果。一讲到红宝石、红玛瑙，你肯定就会想到它，石榴嘛。前两天我在市场上看石榴，今年的石榴价格跟往年差不多，比较大的这个石榴哈，就大概是有成年人一个半拳头那么大的石榴，15块钱两个，然后有一些偏小一些的，10块钱能四个五个。但是从营养价值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钱其实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刘小龙我也看到了，这是我们的新的朋友伙伴哈，说哎呀早上好啊，听我们节目一年多了，终于找到直播间了。看来我在节目当中对我们直播间提的不是很多哈，但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段收听的渠道还是特别多的，也要特别感谢一个新伙伴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探讨。青说了，我们黑龙江克东的臭豆腐有名啊，我送你特产。不用不用，今天我就下单去买一下。因为青不止一次说了，说黑龙江克东的豆制品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幸福的小雨滴，周四快乐呀，也看到了我们的生活家在我们的视频的互动当中呢，有的是给我们点赞啊，有的是给我们直接发来了互动的问题，也有新进关注的伙伴们，欢迎大家，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共同来进行互动。另外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呢，其实整个大连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和电视节目都会非常方便的在大连云的 APP， 这个也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应用 APP 哈，在这上面呢都可以非常轻松的看到我们电视台的节目，可以听到我们6套广播的直播。对于美好生活家来说呢，在听广播的频道下拉菜单当中，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美好生活家的频道，你可以听到我们近30期节目的重播。但是我觉得听节目啊，直播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可以直接互动嘛。好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什么呢？讲到水果当中的红宝石石榴。其实石榴呢是原产于伊朗和中亚地区，沿着丝绸之路婉转地传入到我们国家。现在在我们国家也有从石榴这个角度来说哈，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而在我们国家呢，其实也有很多地区是种植的，我们这两年也会看到很多我们本地产的石榴，比如说像云南蒙自啊、四川啊这一带都比较适合种石榴，而且他们种的这个石榴其实非常好。为什么呢？是那个籽儿品种非常好，那个籽儿是可以吃的。石榴籽儿其实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这个植物化合物质之外，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对于我这种懒人是非常友好的。你想我吃西瓜都不吐籽儿，吃石榴那如果能一把全都嚼了之后就会更好，而且那个籽呢它也没有那种涩酸麻的感觉，所以适口性也是非常不错的。在接近中秋或者是在秋季的水果摊上，石榴绝对是一个高营养价值的水果代表。它的营养价值第一个亮点就是多酚类的物质。你看石榴从果皮到果肉它都属于深色系的，包括它里边的什么花青素啊、什么桉石榴苷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植物化合物质啊，其实这种抗氧化的成分富含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桉石榴苷是什么呢？是石榴独有的抗氧化的多酚类的物质，在石榴汁当中含量尤其高。但是啊，请注意，不是让你去吃喝石榴汁。我在逛市场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石榴摊它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新鲜的石榴呢是可以去进行售卖的，也会有现榨出来的一排排的石榴汁。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买那个新鲜的石榴，请老板帮你脱籽榨汁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果汁和吃果原型这个角度来说，喝果汁那就是摄入额外的游离糖了，因为 糖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像籽儿啊，包括皮儿，就是石榴的外边的那层薄薄的皮儿啊，基本上就会被脱掉啊。那么它其实从全营养物质这个角度来说，就损失的比较多了。石榴汁，如果你想喝的话，适量的喝，不超过200毫升，也不要天天去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它包裹肉，其实现在有很多神器和小技巧，其实很容易包的，包完一小把或者是包完一小碗，用小勺咬着吃，其实也是贼过瘾的，对吧？石榴当中的维生素 C 和钾的含量也是非常不错。另外就是如果说您莲子一起吃的话，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刚刚我们说了，说软籽的石榴，你看像咱们四川的和云南蒙自的这个软籽的石榴是比较有名的，那个籽呢是比较温和，比较容易消化的，你可以直接连着果肉直接嚼碎了吃，能获得额外的膳食纤维还有植物的化合物质。从吃石榴这个角度，第一个是买石榴的过程当中，我建议大家去问一问是不是软籽的石榴。硬籽的石榴呢是属于传统的老品种，籽儿比较硬，那个是万万连我这种懒人都吞不下去，是需要吐掉的。但是软籽石榴和硬籽石榴各有各的风味特点，就是硬籽的石榴呢，它往往汁水风味可能会更浓郁一些，酸甜比的层次会更丰富一些。那么软籽的石榴呢，可能就是纯甜的可能会更多一些。有人说纯甜的不好吗？我一向都认为哈，在水果，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是一定要有一丢丢的酸的，就是它一定是要有讲究酸甜比的。如果说只是甜的话，它少了一点神韵。就像有很多那个桃子啊，你会感觉一吃起来是很甜，汁水也很好，但是你总觉得吃起来呢回味不足。讲到石榴怎么吃，最好的吃法，最简单直白的吃法就是直接剥着皮就开始吃。然后那个现在石榴其实从品种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不断的迭代哈，基本把石榴的顶部切掉了之后，沿着它那个瓣膜，它里边一般都会有4到5片瓣膜嘛，沿瓣膜那个白线划几刀，轻轻一掰，这石榴就开花了。然后拿一个碗倒扣在上边，用勺子嘣嘣嘣嘣嘣敲个几下10几下，籽儿就会哗啦啦全掉下来了。这个是开石榴的一个小技巧，然后也非常的简单哈。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石榴可以，如果你买到那种特别甜的石榴的话，比如说软籽石榴，你就可以跟你的无糖酸奶搭到一起去吃，一层石榴然后再铺一层酸奶，然后上面再做一层燕麦麸皮或者是坚果碎，颜值高，同时口感好，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多酚呢，是一次到位的。另外还可以拌什么呢，拌石榴的沙拉，就是把它和绿叶的蔬菜沙拉拌到一起，早晨的时候是非常清爽，同时还很好看。石榴榨汁虽然出汁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整体上我们不太推荐哈。
2: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
6: 秋天该不该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我们看到了，我们有一个生活家今天新进加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听节目一年多了，然后我们现在相当于大型的听友见面现场是吗？吹牛了，也没有那么大型，只是我们两个人是单方面的见到了我。刘小龙说了，说很感谢我们的节目，一年前从总胆固醇 6.8 甘油三酯超标，听了节目之后就开始控制饮食，多吃蔬菜，多吃蛋白，然后呢低油低盐低糖，现在一切正常，体重126左右，人也变帅了。我相信的确是身高没说，但是体重126对于应该是个男士吧，对于男士来说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体重了哈。然后他又说了一下今天的早餐，一说早餐我就啧舌了，说今天的早饭五个鸡蛋，300毫升的牛奶，一碗燕麦，一个桃子，现在一边喝纯美式一边听节目，很惬意哈。我要给你准备一个适合听美式听节目的音乐啊。然后接下来我跟你聊一聊五个鸡蛋的问题。因为五个鸡蛋刚一听我是啧舌，但转念一想，我们的这个生活家很可能是他吃了一个全蛋，然后另外四个鸡蛋是吃了蛋清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再结合上你现在

三餐当中早餐你至少要摄入20克左右的蛋白质，20克就生活家标准的这个饮食模式，就是300毫升左右的牛奶大概就能得到10克左右的蛋白质了。5个鸡蛋其实它这一早餐当中就可能会得到30克左右的蛋白质了，这个蛋白质量其实是爆棚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生活家是不是目前也在增肌的过程当中，从吃鸡蛋这个角度，鸡蛋和牛奶都是性价比最高的饮食当中的高蛋白的食物，这俩可以叫做全营养食物了。但是鸡蛋和牛奶为什么我们说要控制好量，你像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全蛋的话一天就是1到2个，如果说是牛奶的话就是300到500毫升，为啥呢，就是从里边的胆固醇和动物的脂肪这个角度，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呢每一天它的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大概就是40到50克左右哈，市面上的大多数鸡蛋就是这个克重，它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和6克左右的优质蛋白。如果说5个全蛋的话，就意味着你摄入了1000毫克的胆固醇和30克的蛋白质。那么从胆固醇这个管理，尤其对于脂质这个水平比较敏感的人群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它在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方面，我们要提醒一下，成年人的胆固醇以前是有限量的，比如成年人每一天是300毫克，如果说是脂质不是很稳定的人，那限制的可能相对来说更苛刻。后来呢，就是从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探讨，对于健康的成年人胆固醇的这个摄入量是不设限的，但是对于比如说像那个胆固醇本身脂质方面代谢有问题的人群来说呢，是要有限量的，还是300毫克。也就是如果说你是什么总胆固醇呢，然后像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呀、出现问题的生活家，那每一天您的鸡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只吃一个。但是对于那一些整体的代谢都很正常的人来说，1到2个，甚至有时候我喜欢吃我多吃一点，其实它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像之前我们说有很多那个我妈妈这一代的女性，她们经常会说啊，我当年坐月子的时候一天吃10几个鸡蛋啊，那现在怎么不让我吃鸡蛋了，或者是要控制鸡蛋了，他觉得特别不理解。因为当时人的整体的饮食的摄入情况，他的蛋白质的摄入情况，包括他整体的营养密度的情况、能量的情况、体力的支出的这个情况，跟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是今天我们整体的饮食结构更合理了，饮食的食物来源更多元了，我们的体力活动更少了，我们的代谢问题就会更多。所以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胆固醇的这个摄入，包括蛋白质的这个摄入，包括脂肪这个摄入方面，可能讲究就会更多一些。从我们这个建议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位生活家一天1到2个全蛋是没有问题的，剩下的吃蛋清。蛋清很好，但剩下这些蛋黄怎么办？蛋黄当中我觉得有点可惜哈。蛋黄以前呢，我们家也会用蛋黄去做什么玛格丽特小饼干，然后可以用蛋黄去做卡士酱，但是好像如果天天这么大量的产出的话，的确消化有点困难。是，然后我们生活家说是1个全蛋4个蛋清，哎，这个是不错的，尤其对于我们增肌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吃法，而且从性价比来说呢，这性价比其实是挺高的。他说我感觉我早上蔬菜吃的有点少哈，是，早晨的时候把蔬菜这个量适当的提升上来，吃点绿叶菜，下个阶段准备早上喝豆浆，豆浆可以和奶搭到一起哈。豆浆是替换不了牛奶的，因为牛奶呢，它是干嘛？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钙质，还有呢，就是从蛋白质这个密度来说，会比豆浆要高一些。所以下个阶段呢，可以喝豆浆，但是豆浆可以跟奶混搭到一起，或者下个阶段早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豆腐，然后像茄汁的黄豆，我觉得您的饮食习惯是比较适合什么茄汁黄豆，在早餐当中这么一搭配一吃，哎，非常好。也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位生活家的回馈哈，从我们节目来说，这真的是一种对于我们节目的回馈了。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您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话题。青就问到一个问题，说茄汁黄豆开罐就能吃吗？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大多数的调味罐头哈，其实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调味罐头开罐都是能吃的，它是熟的。茄汁黄豆呢，是里边黄豆和那个番茄，包括其实它是调味的番茄酱，整个煮在一起，它就跟我们吃的那个鱼的罐头是一样的，就是高压给它压熟了之后软软的糯糯的，它既可以就是开罐就吃，也可以炖在菜里边。一般我比较喜欢用它，比如炖个罗宋汤啊，还有就是炖个牛腩的时候把它加进去会特别的方便。但是在用茄汁黄豆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盐，不要额外加糖，因为它里边糖和盐就是这种复合调味已经调得比较充足了哈。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我们小伙伴们说，茄汁黄豆是什么？茄汁黄豆是一个罐头啊。前两天我们讲过，从我们生活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每一天一日三餐在家吃饭的人，其实有时候你也会陷入创作的瓶颈。的确，有时候做饭就跟做画、做诗、做文章，可能虽然我们觉得说路径大相径庭，但是殊途同归，它都会有每一餐我要吃什么，什么样的食材要好好的去搭配。所以生活家嘛，我觉得生活家本身它也是一种艺术家，它会用不同的食材、不同的风味调剂出不同的这个饮食出来，然后丰富自己从视觉到听觉到味觉到进入到我们胃里边，从营养方面的这种复合。所以就是真正那一些会生活懂生活的人，他本身就生活的质感啊，也在于这个人日常的这个积累意识和自己的审美的过程当中。然后话又说回来，说为什么一日三餐如果天天在家里吃饭的人，家里是肯定要有一点储备的，因为总会有词穷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这样，就是每一天吃什么，尤其我深刻的感受是周末的时候孩子们都在家，然后孩子们睁眼就开始问我妈妈早餐吃的是什么，吃完了早餐说妈妈今天午餐吃什么。然后有一天就我另一半就安慰我说，你觉不觉得一个天天追问你吃什么的孩子，他都是一个比较快乐的孩子。我想好吧，如果说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话，的确是安慰到我了。但是由此我也会想到那一些天天在家里自己做饭，然后像我一天在家里要做两餐饭，早餐和晚餐的人来说，有时候吃什么真的是一个人生的话题，是一个大问题哈。预制菜然后罐头类的食品其实是可以作为家中当中的一个战略储备，或者是当你感觉说我今天真的很累，或者我今天就从饮食方面可能有一点单调，缺了一点蛋白质，缺了一点蔬菜，缺了一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食物做搭配的时候，他们是很好的可以查缺补漏的。你像我推荐的罐头类的制品，其实第一梯队的茄汁黄豆我是相对比较推荐的哈。我们也看到有小伙伴就问到了说我的嘌呤比较高，其实您想说是不是尿酸值相对来说有点高，要限高嘌呤的食物是吧？吃茄汁黄豆会不会升尿酸？茄汁黄豆的这个嘌呤会不会高呢？他说这个问题哈，网络上其实真的是吵翻了。如果说你的那个数值是350左右的话，医生啊，你是350加哈。350左右的话，这个对于女性来说的确是有一点出现了偏高了，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可能属于正常范畴当中的一个上限。就是您在饮食当中要特别注意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别吃甜饮料，别喝甜饮料哈，减少这种甜饮料。像今天我们讲到的果汁当中，即使是天然的果子榨成的汁，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因为就是血糖它会影响到嘌呤的。所以整个代谢方面的问题它其实是个大家族，而且呢它是一张多米诺骨牌，一张牌倒了之后，张张牌你都有倒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是限制这个甜饮料，一个是呢在生活当中减少去喝肉汤，就是喝汤的话一定要去喝那种清淡的蔬菜汤，然后从黄豆以及黄豆的制品，也就是大豆及大豆制品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说都说大豆的嘌呤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请注意，我们说的大豆的嘌呤高就是指那个干的黄豆，它的嘌呤含量的确是高，每100克当中大概能达到170到300毫克左右，这属于一个高嘌呤的食物。如果说用干黄豆去做那个茄汁黄豆的话，它对于尿酸含量，就是对于尿酸值高的人来说，它的确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讲的茄汁黄豆啊，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它的制作的过程，大多数的茄汁黄豆都需要什么呢？黄豆要浸泡，然后要清洗哈，然后要充分的浸泡，要蒸煮，然后加工做成罐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当一部分的嘌呤，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嘛，所以为什么不让大家去喝那个肉汤，不要去喝海鲜汤，吃完菜之后那个菜汤也尽量不要去喝，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嘌呤会溶在水当中，汤汁当中。不光
血脂比较高的人，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捡那个菜汤吃。有很多人说哎，节省啊，然后不能浪费食物啊，然后就用菜汤去拌饭吃。其实你会知道它特别香，特别下饭。它为什么那么香？为什么那么下饭？因为几乎所有的油和重口的调料全都在汤当中。同样的，还有你看不见的嘌呤也会在汤当中。所以像菜汤也不要捡菜汤去吃哈。然后就是在豆加工制品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像那个黄豆啊，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豆腐啊、豆干啊，在它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都会有浸泡然后加工的这个过程，有相当一部分的嘌呤会溶在水当中被脱去，然后最后它的这个产品的嘌呤的含量它会大幅度的下降。所以茄汁黄豆，刚刚那个生活家问我说是不是可以开罐就吃，答案是肯定的。茄汁黄豆开了罐你就可以去吃它，就是你可以冷吃它，也可以把它做在菜里，也可以把它去热一热。我们经常会在那个住宿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酒店早餐当中，它的那个西式的餐台当中一般都会有一点茄汁黄豆，那个就是黄豆罐头嘛。很少有酒店说我专门给你做茄汁黄豆，又费火又费工，然后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从它的价值体现，它也跟它的这个所费的工艺它不匹配呀。它属于一个简单加工的制品哈，所以它基本上都是煮熟的开罐都吃，嘌呤的含量比那个干黄豆其实要低很多。如果你不是痛风的急性期的话，吃是就适量的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豆制品适量的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的确你要注意生活当中的什么干炒黄豆啊直接用黄豆做的一些菜啊，这个还是要相应注意一些。包括家里的这个豆浆，你刚刚说豆浆不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吗？我们这个豆浆，家里自己做的豆浆可能就整体上就已经是自己的黄豆然后泡了水之后然后直接打成浆自己就喝了。从整体这个量它并不是那么高，但是对于急性期的人群，敏感的人群来说，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茄汁的罐头呢，唯一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钠和糖的问题。它的钠和糖因为它属于再调味嘛，会多一些，所以要控制好当餐饮食当中额外的钠，也就是盐和糖的加入，尽量就不要额外再加了。好，这个是罐头，茄汁罐头我们是推荐的。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茄汁的什么青鱼啊，茄汁的这个沙丁鱼啊，这个家里都可以备一下。至于午餐肉呢，还真的是从整体的蛋白质类的罐头当中，我觉得它不是最优先推荐的，但是家里可以有一到两罐，查缺补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在买那种肉类的罐头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尽量去选那个蒸和压工艺的，比如说像同样是鱼罐头，你像茄汁的青花鱼、茄汁的沙丁鱼，基本上都是用高压的技术去给它压熟的，压入味的。但是还有一些类似于玻璃瓶的那种小黄花鱼罐头，你感官上你就会明显感觉出什么呢？它是炸完了之后，然后再进行翻炒入味，然后制成罐头的。那么这种其实我们是不太推荐的。第一个，从煎炸这个过程，蛋白质和里边的 DHA EPA 已经遭到营养的破坏了。第二呢，就是额外你会摄入大量的脂肪，再加上糖和钠的问题哈。

看到有一个生活家说豆浆那难道就不能喝呢？不是不是哈，刚刚我们说了，说其实风险最大的，如果说你真的是要限制食物当中的嘌呤的话，那干黄豆的嘌呤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尽量减少什么干炒黄豆啊，有人把它当成蹦豆吃，觉得很香哈。的确，你想它能榨油，它能不香吗？那么多脂肪，炒完了之后还有一点美拉德反应，那吃到根本停不下来。但是呢，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相对属于高嘌呤的。如果把它加工了，再做成什么豆腐啊、豆干啊，然后包括刚刚我们说过的这种黄豆的罐头啊，它是比整粒黄豆甚至豆浆都是比整粒黄豆更好的选择。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嘌呤被进一步的稀释啊，因为它总是要加水嘛。你可能100克的，刚刚我们说100克的干的黄豆，然后它里边的嘌呤已经达到了150到300甚至是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妥妥的属于高嘌呤的食物。但是我们知道，你100克的黄豆你做成豆浆的话，那你得做好几大壶呢。基本上300毫升左右的豆浆，它用的黄豆也大概就是15到20克左右。所以从这个量上来说，再加上大量的水一稀释，这个嘌呤相对就会达到中低的水平了。对于我们尿酸的影响，它相应的就会比整粒的黄豆小得多哈。另外，从已经明确，有人说我已经明确是有痛风了，那我在这个饮食当中是不是所有豆制品我真的就应该不吃了？我是建议大家哈，你一定要去看指南的建议，你千万不要就是。我们有很多那种假科普的帖子会告诉大家说黄豆当中嘌呤高，那么黄豆以及黄豆的制品都不能吃。实际上你去看指南，其实在很多的指南，包括我们痛风饮食也是有指南的，它是把豆类，而且是相对来说明确的把豆类作为推荐的植物蛋白的食物来源。同样，豆类还比较容易受累的是什么呢？就是女性健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女性，可能有很多女性会有什么乳腺啊，可能会有女性独有的这些器官方面的一些结啊什么这样的问题，大家就会说哎呀，我要关注一下这个豆里边不是说有植物类雌激素吗？大豆异黄酮吗？那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吃了会刺激它呀？不好啊。但实际上你去看一些相关的指南饮食建议当中，其实也都是把豆和豆制品会纳入到整个的植物蛋白饮食的推荐当中，替代部分的动物蛋白，就是减少红肉其实是应该的，但是减少不意味着说你不吃啊，减少红肉，然后用一部分的植物蛋白去替代这个动物蛋白，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同时我们叫做科学的饮食建议啊。当然了，你也别觉得说，哎呀，既然它挺好的，那我就天天吃，大量的吃，这个我们也不太推荐哈。日常补充植物蛋白的话，你像豆浆、豆腐、豆干豆腐脑，这些都是非常理想的、不错的选择。

好了，看一下时间，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虽然有一些老套，但是真心实意，感觉一看时间又到了今天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说你有更多的跟我们的饮食跟健康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话题，都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互动和交流。加入社群的方式是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全拼邵宁宁啊，我会把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在社群当中也跟我们的上百家好友共同来聊一聊健康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和问题，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加入，同时也感谢我们在社群当中关注以及跟我们共同进行互动的新老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20点前后将会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0点前后将会减弱到4到5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还依旧在25度附近。

咱们大连人喝奶啊，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聊鲜这件事儿。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呢，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小时。这就是本地独有的奶的这种优势啊，不用长途的跋涉，也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送货上门。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的，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等等，而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那新乐呢做25年的巴氏鲜奶了，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更贴心的是新乐的日配服务，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您的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的专属的鲜服务。想订奶直接拨打电话400-811-8333 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的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青柠海盐酸奶，这些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

0: 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向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聚焦银龄，关注这个领域市场发展的一些新的前沿，以及大家在生活当中特别关心的一些重要的话题。要说到槟城生活圈，我们的节目呢，自从调整了播出时间之后啊，很多朋友大家已经是有了一个每天在这个时段啊收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每天这个话题当中，其实谈论的都是和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和用户朋友们息息相关的。那这一段时间在养老圈当中有一个热词叫做陪诊。陪诊啊，这是一件听起来很多人觉得可以不需要的事情。但有很多朋友会发现，人到了某个特殊的阶段还真的需要陪诊。我们看到在上海啊，这个面向全体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就曾推出了助医陪诊的服务。那同时呢，之前有媒体也报道了，陪诊师这个职业成为了很多中青年人的一些新的选择。还有媒体报道说，成都95后陪诊师月入呢一般在5-6块钱啊，以5-6千以上这个收入的幅度。那么通过这些数据啊，你大概可以了解到，其实陪诊的这个市场还是有的做的。当然另外一面呢，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大家还是有这种比较明确的陪诊方面的需求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有机构调查显示说，全国陪诊市场的规模现在达到了数百亿元，注册陪诊服务机构超过了千家。那同时呢，也有数据显示说，全国陪护陪诊相关企业达到了22.96万家，需求的缺口其实还很大。那么我们来看，有市场分析说，关于陪诊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它将会有自己发挥的一个新的途径。那么在今天的槟城生活圈里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聚焦陪诊这个话题。那么花钱找人看病，哪些值得买，哪些没有必要买呢？那么行业现状、收费行情、服务边界、合同风险，还有咱们大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首先我抛出几个问题，我们也带着问题和大家共同交流。陪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它跟跑腿的、跟护工、跟黄牛，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什么样的人真的需要花钱请陪诊？什么样的情况你要请了陪诊的话，我觉得就是白花钱。还有陪您看病的这位，他到底靠不靠谱？市面上哪些陪诊相关的资质是有价值的？再就是您最关心的钱该怎么算，按小时、按半天、按全天，行情是多少呢？这坑又在哪些地方会发生？还有呢，像病历、检查单、医保卡都交给他之后，这些安全吗？路上出点事儿，谁来负责呢？合同怎么签？白纸黑字上必须要看哪些条？这些问题啊，和咱们如果说要请陪诊师来接受这个服务的话，都是直接相关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展开聊一聊。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一起来说陪诊。首先来看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陪诊师，简单说呢，就是陪着患者去看病的人。那么主要的工作呢，包括代替或者是协同患者挂号、问诊、缴费、取药、取结果、接送、就医。您看这里头啊，这个一个陪字啊，一个带字，他能干的活呢，就是把就医流程里面那些繁琐的跑腿的事儿帮您打理顺当，而且让您这趟医院呢没有白跑，能够做到少走弯路。那么他跟跑腿儿跟这个护工有什么区别呢？我给您捋一捋啊。这个跑腿儿呢是只干活不陪伴，取报告、送样本，然后他完事走人，就跟你是送那个快递，我觉得是一样的啊。护工呢管的是你住院期间的生活照料，翻身喂饭、擦洗，而陪诊师管的是这一个就诊的这一个路上啊，他陪着您，带着您，把您这个领到医院当中，然后呢把医嘱呢给你记明白，并且跟你说清楚啊，这就是这个陪诊师大概的一个工作的范畴。你像今年呢，我看了有一个文章就写到说，成都一位95后的陪诊师他陪过一位外地到成都去就诊的杨先生去看病。在闲聊当中呢，他就发现杨先生呢偶尔咳血，一再劝他一定要重视。那结果一查呢，支气管病变，幸好啊是及时住了院。那同时呢，陪诊师也强调说，当患者询问病情判断时，他们是不会多言的。为什么呢？因为陪诊师不具备医疗资质，不能实施诊疗行为，这个度啊必须要把握好。那同时呢，他还在当地的华西医院跟着医生呢现场教学学习呢，怎么看懂报告，怎么跟医生高效的沟通。您看这一个过程下来，你会发现专业的陪诊师都要专门上课学沟通，这个活真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来干的。那其实这就说到关键了，陪诊师首先他不是医生，他也不是护士啊。那么这里头呢，相关的服务要求给陪诊师画出了一个正负清单。陪诊师这个行业啊，能做的是预约领号、引导去科室、预约检查、送样本、取药取结果、记录医嘱，还有呢带取病历、办出院的手续、预定交通餐饮、情感支持这些啊辅助性的服务。前面那些都是帮你办，后面还一定会有一个情感支持哈。好，不能做的是什么呢？是判读检查结果、提供医疗建议、代替签署医疗文书、违规倒卖号源。就把这个边界把持住了，将来您请陪诊的时候，要是对方张口就帮您分析病情、推荐用药、包治百病，那不是专业性的，那一定是不专业的，那是越界的，出了事儿的话他承担不了。当然因为是您的身体，您也会跟着受到牵连。所以陪诊服务他应该做到不导号、不推销、不建议、不指导这四个步子，这是这个行业当中从业者的一个本分。那么这个新职业到底有多火呢？有市场调研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陪诊服务人次达到了434.3万人，光一年呢就这么多人用了陪诊这项服务。那么需求摆在这儿，市场自然而然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更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一些号贩子也盯上了陪诊，打着陪诊服务的幌子高价倒卖紧俏的号源。有媒体记者在网上询问，对方明说不提供陪诊服务，但可以挂专家号，挂号450块钱，加号每800那是下不来的。今年上半年，上海的警方就端掉了以一个陪诊服务为幌子的中间销售网络，四名所谓的陪诊师倒卖号源，非法牟利。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越在一线城市当中，这种借着陪诊师服务称号的，然后去倒卖号源的这样的团队团伙就更多一些。

0: 接着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哪些人真的需要这个请陪诊师给您来做服务？有一项陪诊服务的发展研究显示说，88.54%的社区老年人存在家人无法及时陪同就医的情况，在养老机构里，这个比例更是高达98.3%。老年人最常见的就医当中的困难是什么呢？第一位就是家人无法陪同，其次交通不便，医院流程复杂。报告还专门做了一个计时实验，在北京协和医院等4家医院测了1000多个样本，有陪诊室陪同的，从门诊大厅到候诊室平均用时呢是在5.24分钟，大概5分钟，没有陪诊的平均的是在6.68分钟，大概6分钟，前后呢节省的是1分多钟的时间。这里头啊也是，您说省1分钟的时间值还是不值呢？它值几个钱呢？我觉得时间是一个数字，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是心里的感受，就是你操不操心。老人家如果一个人在寻找的时候，他那个焦急、等待、迷茫，甚至是无助的心情，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是值钱的部分。如果说通过这个比较实验发现，只节省了1-2分钟，那这个时间1分钟，那能值这些钱吗？那我觉得显然不值。那么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场景是什么？就是子女都在上班，老两口呢自己挂号排队缴费取药，医院里呢楼上楼下的跑。说真的，就每次我去医院的时候，我也会找不清。这个真是，就前段时间我去这个身后的皮肤病医院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也是在线上挂号，到了医院去哪儿去核对呀？我这个码给谁看啊？那个大夫是在哪儿啊？我要敲门吗？是要排队吗？弄完了，开完了处方，我缴费，缴完费之后，我去哪儿去这个熬药啊？我几天能取药啊？这个我那天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我把这个处方啊，付完费之后把处方交给这个中药的这个，他有一个熬药一个服务台，你把这些信息给他，他给你登记。这个整个这个登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服务确实没有那么好。就是这个过程里边我问了好几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原则上这问题不需要问。比如说几点几点取药。就是很多细节问题我觉得不需要问。拿回去我放冷藏放冷冻还是放常温。你说这些问题都得患者一个一个提吗？他是不是应该这个服务人员主动的一次性的把这些内容给你介绍好啊？我们去看病不花钱吗？那肯定是花钱的呀。那花钱的是不是这些正常范围内的服务，我们应该把它落实的清晰又到位。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还没有说您一定得给我情绪价值。我觉得我们正常在这种3级、2级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尤其是公立医院，我们去期待那种情绪价值，我觉得人家给你情绪价值，这是叫用《甄嬛传》的话说叫情分。不给你呢也是本分，因为这里面他可能不会调动太多情绪价值，他只要发现问题，然后精准的诊断，给到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对一个患者来讲，我应该达到的这个部分，应该拿到的这个部分就 OK 了，就可以了，是吧？但是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服务告知性的流程，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贴心的一个过程？而且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岗位啊已经变得越来越就是思维的固化了。当他发现患者经常会问到这些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打出字，然后贴在那个地方，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但有的时候我觉得，难道不应该和每一个的患者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吗？这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患者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沟通的过程沟通的过程。不知道大家在去到其他的这些医疗机构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 这个就医过程当中的感受。所以由此及彼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到医院当中也是这样走一圈问一圈，那对于很多这个叔叔阿姨来讲，这个过程肯定比我可能更有挑战哈。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你像我们家我弟弟的这个姥姥啊，我弟弟姥姥是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他对自己呀、今年应该也是90岁，快90岁了哈。他对自己啊特别的爱惜，就是稍微有个头疼脑热呢，一定马上要到医院去看一下，该做检查做检查，该打点滴打点滴。甚至我们都开玩笑说，说到了医院，他都跟大夫一样，什么季节打什么点滴，如何调节身体，用什么药，他都门清。所以像他这样的这个就是往医院总跑的人，他对医院的熟悉程度和大夫啊、护士啊关系都很好。但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有曾经我们学过的那个成语叫做讳疾忌医。说白了，我觉得大多数人身体稍微有一点点疼痛不舒服的时候还是不想去医院，一是麻烦，二是呢很多人去对这个医院的场景他害怕担心不喜欢，这是真实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一旦走进医院的时候，说明患者啊真的是想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此在服务的点位上他应该是尽量的平顺啊，尽量的平顺，不要在服务的点位上还给患者啊带来一些不愉快。说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句，为什么有的时候啊真的是需要有一个陪诊的人或者陪同的人。有一次我们去这个中心医院啊去做一个检查啊，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再延展吧，我想表达的感受就是啊，我们一定就是如果说医疗机构的从业者啊，尤其是管理者能听到，但这个时间点位大家可能也都已经在岗了哈，未必能听得到。但如果说是管理层的家属听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是希望您能有这个机会啊多交流一下。就是我认为我们在就医过程当中，首先从大的层面上，就是我们这些三甲二甲啊就公立的医院，其实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要看到一个优质的，或者说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诊疗的一个结果啊。但是在这个言语沟通方面真的有待加强。我觉得不是我们做这个行业要求有多高，但真的就是沟通的这个水平，老百姓的话说头不抬眼不正啊，说话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忙到什么程度了啊。在这个岗位难道我们正常的抬起头来面对面的交流不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的常识吗？好，这是关于我说到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觉得陪诊它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尤其对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讲啊，就子女没时间，老人跑不动，医院流程多，当这三个事碰到一块的时候，就是最好能有这么一个形式的一个服务的介入啊。当然我为大家也简单梳理了一下哈，就是哪些类型，咱们说陪诊过程哪些类型。第一种啊，独居空巢高龄老人，这是陪诊服务当中最大的客群啊，从挂号就诊取药全程有人照应。其实我觉得不仅是照应，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撑腰啊。第二种呢，就是异地就医的患者，从外地到大连或者从大连到外地去看病，这种比较典型啊，人生地不熟，医院又大，有个人的话熟门熟路的带着，能少走不少冤枉路，我觉得这特别实际。第三孕产妇行动不便的人，还有带娃看病的家长，孕产妇的产检，老人拄着拐杖做检查，家长一手抱着娃一手挂号，这种场景就是如果能有人搭把手的话真的就是太金贵了。第四种呢，听不清表达费劲的老人，很多老人家呢听力衰退，说不明白症状，那陪诊师能够提前帮您梳理清楚，进了诊室替您跟医生说啊，出来之后呢再把医嘱逐条讲明白，这个非常实用。 还有一个呢，就是初次到大医院就诊的老人，因为大医院呢，他科室多，楼栋多，抽血在几楼，拍片在几楼，报告在哪儿取，年轻人都会蒙圈，哈哈，更别说七老八十的这样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那么有陪诊师的带路，那么这趟医院真的是可以少走两里地呀。那么关于找什么样的陪诊师啊，它是准确的呢？其实没有明确的一个具体的标准。我们讲就看几个维度：一，看培训，正规机构或平台会要求陪诊师参加岗前培训，通过考核之后再上岗。第二，看健康证明，马上要实施的一些标准当中就提到，陪诊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明。啊，他天天在医院里跑，既是保护您，也是保护他。第三，你看他对医院熟不熟？啊，就是要去哪儿，他能马上知道是在 A 楼、B 楼、C 楼几楼什么科？啊，不会说到了现场还在那儿一顿找，这就不行了，是吧？啊，当然了，还有就是要看这个他一单接了几个人，有的陪诊师为了多挣钱，一人同时接好几单。这服务就缩水了呀，下单前要问清楚是不是一对一呀，全程陪同啊，而且中途不换人吧。第五个呢，就是看保险，正规的平台每单会给客户和陪诊师买保险。啊，成都的这个陪诊平台已经把买保险做成了标配，没有保险的话出事他就容易扯皮，真的这样的情况哈，我觉得还真的要避免，出了问题就特别麻烦，谁也说不清啊，说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这是关于咱们就讲到这方面的话题。那关于陪诊更深入的话题，我们将会在找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交流啊，交流一下啊。包括如果说您想了解费用的话，我可以简单告诉您一下，像我们了解全天的陪诊费呢，基本是在五六百块钱啊，五六百块钱左右，有的呢半天呢是在300-400块钱左右。也要看您整个这个陪诊过程当中所要涉及到的服务以及相关的要求。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稍后呢是一段信息，回来之后啊将会邀请您来收听我们的主题策划，和您共同来观察啊引领产业的发展。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2: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9: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博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深度融合。

0: 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1: 他们一般的话是卧床不起，它会成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2: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1: 对
2: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1: 是的
2: 啊，
1: 对。
2: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3: 机器开机，
1: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三个档位，
2: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1: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出去了。
2: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1: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2: 回收回去。
1: 对，
2: 所以在我们这个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基本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水渍。
1: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的，长期卧床的时候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2: 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1: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2: 入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1: 都可以用，
2: 都可以用，是吧？
1: 上门注意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家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用。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你知道吗？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3个人。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0: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袋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4: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儿，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茂明川珠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产出很多的短链脂肪酸和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菌株的核心特点让它可以来做发酵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仅仅是菌株的专利，我们还有发酵工艺的专利，我们是一个专利包，来解决了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成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就是绝对的零添加，干干净净的东西。

0: 就要考虑一个是携带方便，第二个呢，这个我这个吸嘴袋呢，它是铝箔的，所以避光的，它是抗氧化的。
1: 嗯，
0: 对，主要就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来实现它的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
1: 嗯，
0: 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
1: 嗯，
0: 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天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那它不仅仅替代时代蔬菜，但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2: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告诉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银发食品正在成为康养产业里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而随着银发经济政策的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研发目光投向老年人的餐桌，易吞咽、好吸收、真营养、零添加，成了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在暖途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轮椅和辅具进行陈列，很多消费者在展台当中进行咨询和体验。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轮椅上接受采访的企业负责人吴立红。吴立红今年已经和轮椅相伴了30多年，曾经一场车祸造成他脊椎损伤，从此轮椅成了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30多年来，他已经用到了第11台轮椅，可以说他是这些辅具产品最懂行的体验官。
3: 2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然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目前坐轮椅已经有30多年了。
1: 30多年时间，
3: 也就是我轮椅呢，它是我的，就是已经是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现在已经使用到第11台轮椅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的，它是一台座宽是46的座宽。我形容一下啊，我当时受伤的时候96斤，坐在一个46座宽的轮椅。46座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是120斤，那么按量身定做来说，我用38座宽完全够用。那么一个46座宽，我长期使用造成的一个什么后果？我会脊柱侧弯，我会坐不直。
1: 又大又宽。
3: 又大又宽，又非常笨重，整车有50斤，25公斤。现在轮椅的重量，我现在用的这款钛合金的，它只有9.5公斤。
1: 9.5公斤。
3: 对，也就是不到20斤的重量，并且呢，它是贴合我的身体量身定制。
1: 啊，非常明显。
3: 它可以后背折叠，大轮快拆，中间折叠，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还是说航空出行，它都可以快速的收纳。也就是这11台轮椅30年整个辅具行业的变化，我是一路跟过来的。
2: 从25公斤到9.5公斤，从越做越伤到量身定制，这11台轮椅30多年来的变迁，正是这个辅具行业发展的缩影。吴立红带来的3款新品，也正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
1: 我看到这是叫神行一号这款产品，它也是全球首款护膝外骨骼。
3: 是的。
1: 什么叫护膝外骨骼呢？
3: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行动缓慢人员的膝盖，同时呢，通过仿生固态助力，其中可以达到10级，让我们能够轻快地迈出步伐，助力老人呢，有健康的行走步态。
1: 嗯。
3: 比如说，老年人呐，他行动比较缓慢，膝盖承重已经不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穿上它之后，它就可以首先呢，在姿态上让它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在迈步的时候，它会给它极大的助力，减少咱们膝盖的磨损，又能保护它的膝盖。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家他想，比如说上台阶、登山，那么长距离的行走都会很累。有了这种外骨骼护膝的助力行走，它就可以很轻松地去迈步， 第二款产品呢就是小神童创新，全称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地形情况，它统称为巨身移动机器人。它适用于室内室外全地形，这种全地形它包括沟坎儿，最大的助力呢就是坡还有台阶儿。比如说我们在上台阶的时候，它可以履带运行的模式，稳稳的，并且这种车呢它是搭载整个是智能监控的模式，也就是全地形它会监控到，并且还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自平衡，也就是无论它在上台阶还是上坡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坐在上边的人不用有任何担心，不会前倾，不会后仰，你永远是稳稳的高高在上。
1: 第三款产品是叫 AI 智能轮椅。
3: 是的，它是邦邦机器人公司所生产的 C30 AI 智能轮椅。这一款呢它主打是轻便智能，像一般老人出行它可以折叠，同时具备后背按摩、座椅加热还有呢陪同人员的手控功能。
2: 吴丽红在采访中特别谈到了一个消费心理的变化，很多老年人在内心深处对轮椅这个词是有些排斥的，总觉得坐着轮椅就意味着不能动了，但他们对于 AI 智能代步车、智能出行工具这样的说法却比较容易接受，因此企业在产品定位上也越来越多的使用智能代步车的表达。在他看来，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对于老人心理需求的尊重，让有需要的老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辅具工具，而不是带着心理负担去使用它。
3: 尤其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在内心对轮椅是多少有一点排斥的。
1: 是。
3: 但是他对于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代步车，他是接受的。定位产品的时候把它定位为叫智能代步车，那么多数的60到80岁的老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如果特别强调轮椅，他们在内心有个别是排斥的。
2: 吴丽红的这番话让记者想到近年来全社会正在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坡道扶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再到各种适老化的交通工具，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善程度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而在行动辅具领域，正是这种友善的延伸，它不只是在老年人身边加了一件设备，更是在为老人接续一条路，一条通往菜市场、公园、老友聚会、儿孙团聚的路。当这种出行自由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标配，积极老龄化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听力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很多老人觉得人老了听不清很正常，于是一拖再拖，直到和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医学研究早已证明，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渐渐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关。一位老人的听不清往往是这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儿孙的热情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在首发专区，两家听力健康企业也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大连穆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是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联影 CH5.3RIC。 在谈到这款产品特点，郑洪亮说，大多数人以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把声音调大就行，但实际上放大器只是助听器的一个基本功能，而真正决定使用体验的是它能否适应各种语言环境、各种生活场景，这才是助听器最深的灵魂。
4: 大多数人会认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您在各种语言环境它能自动切换，比如说我们菜市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烹饪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广场舞环境，这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生活环境。就是说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听得非常好，带上助听器非常好，那么突然出现在马路边，那就会出现噪音和它的语言同时放大，听得非常刺耳 这也就是平常我们大家说的很多老人反馈的，以往佩戴助听器呢会有很多不适，就是戴之后呢在各种环境下有不同的声音嘈杂和尖叫声，这个就是很大的弊病。我们这款助听器就在这方面彻底抑制了。
1: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去解决了一个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让你想听到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4: 联影医疗集团呢，它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医学影像设备的头部厂商。说到我们现在助听器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一些临床医学的前沿技术，就在 AI 的应用上和我们的芯片的制作上，很多问题就在这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听力受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康复，
1: 已经是可以完全跟手机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这个连接。
4: 是的，是的。
1: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叫做声音日志，这声音日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4: 实时的将患者的，也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声音数据，他的听觉数据实时要传输到我们的平台上，作为监测，作为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随访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应的记录去对应，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些听力曲线，周期性的变化。我们根据周期性变化，阶段性的做他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调整和设备参数的匹配。
1: 那您作为行业从业者的话，您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选购的建议？
4: 我的建议是，第一步，您得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大连地区的这些公立医院相应的耳鼻喉科去做专业的诊断，这是第一步。诊断之后，如果说您不是的其他的什么耳道的这种病理性疾病，只是语言的这种神经性的下降 ，OK， 那你就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的验配。如果你有听力障碍，我觉得尽早去发现，尽早去筛查，尽早的去干预。
2: 如果说穆瑞健康讲的是中国语言习惯，那么大连爱尔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奥迪康助听器新品讲的则是极致隐蔽与全天候智能。负责人管仲伟告诉记者，爱尔在大连市场已经深耕七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营理念，一个门店只做一个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助听器调性是不一样的，才能对产品理解得更深，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更专业，产品也更全面。今天首发的这款奥迪康助听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世界一线品牌，它最打动人的特点是极致的隐蔽，整机只有手指盖大小，采用深耳道式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据记者观察，这样小的助听器戴在你的内耳基本看不出来。
5: 我们之前是认为我的声音要放大，我要听得清但是实际上放大和听得清它俩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我们想要听得清实际上要大脑能理解。那么大脑除了听见以外呢，它还需要聚焦、定位、降噪，这些能力都需要做到很好才能听得清楚。那么奥迪康助听器呢，首先它是一个十核的处理器，1.58亿个晶体管它做到，而且它搭载的是人工智能的降噪技术做到了，它在1000万、200万种场景进行训练，它像一个处理声音很厉害的老师傅一样，它可以把这个声音处理得非常的适合你当前想要听的声音，让它更完整、更精确、更细致，而不是像以前的声音，我把主要声音放大，次要声音放小，大脑很累，因为它就两种声音。但现在呢，我给大脑一个全面的声音，大脑就可以自己去挑我想听什么声音这样。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奥迪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全天候实行的。大连这块我认为对声音的品质降噪的能力外观上的品质我认为大连的客户还要更敏感一些。那么大连明显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观他们配助听器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不想让人看见哈。那么他对于外观就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比如像我们今天首发的这款机器就非常匹配他的需求，这样的话他戴上没有人能看得到。尺寸的话手指盖大小，他们面板是黑色的，我们注意观察耳朵呢，耳朵是肉色的对吧，只有耳朵的深处才是黑色的，耳朵眼里才是深黑色的，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放的位置非常的深 我戴上以后可以做到80%的概率是无法看到我佩戴助听器。
1: 确实是。
2: 从放大声音到听懂声音，从越戴越聋的旧误区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新观念，在首发专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代人认知的更新。一位老人听清了儿孙的一句问候，听明白老友的一句玩笑，也许就是在这个家里最普通也最珍贵的温暖。刚才说到这话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一个老人真的能够听到身旁这些人，听清身旁人说的话，开的玩笑的话，那你说这是不是生活当中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当然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中年人在听节目，我们觉得从当下做起，保护好眼睛，保护好耳朵，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些呀可能比当下挣更多的钱要来得更加的实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我们在今天明天后天到下周的节目当中将会推出我们这个银发产业的浪潮观察，和大家共同聚焦大连银龄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区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呢会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20到25度。

0: 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

0: 里的温度。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讲讲跟秋天有关的这些话题哈。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当中啊，肯定会产生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当然呢，我们身体当中也有一些健康的这个开关啊，下火养肺排病气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越来越强健。因为在秋天嘛，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哈，是主这个干燥的，给人呢以秋高气爽的舒适感。但同时呢，最干燥的这个时节，我们的肺部啊就容易受到损伤，比如说像咳嗽啊、鼻炎呢、咽喉疼痛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呼吸道的问题，当然呢都是跟我们的肺有关系的。秋天呢，它最大的这个特性就是要养我们的这个肺经。在家里我们应该进行一些简单的自我按摩，来增加肺的功能，改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能够提高免疫力。首先呢，在秋季养肺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多做一些背按摩背部的相关的穴位，比如说像大椎穴。你看我每一次在讲穴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椎穴呢都是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要穴哈。如果我们大椎穴受凉了，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感知。所以呢，你按揉这个穴位，它本身呢就是清热解表啊，清脑安神，能够预防感冒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肺腧穴哈，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背部第三胸椎棘突旁开1.5寸啊。它的主要的这个特性呢，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肺气。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我们的小朋友他是可以来做这个捏脊的哈。捏脊的方向呢，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长强穴，就是尾骨下方开始哈，尾骨端和我们肛门连接的这个中间点啊向上，一直呢你就会把它捏提到我们颈部的这个大椎穴哈。从长强开始，就是尾骨的这个下方哈，一直向上捏，捏到这个大椎穴哈。捏脊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暴露背部的这个皮肤，在背部督脉和两侧膀胱经，你要去涂擦一些抚触油啊，或者这个按摩油啊，或者呢其实像橄榄油这样，其实都可以哈。然后呢力度呢适中啊，涂上几遍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孩子的这个松弛的程度。然后呢你就捏脊5到7次哈，从上往下，从下往上，那么捏脊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呢要握成这个空拳哈，用拇指指腹和就是屈曲的这个食指它就是捏合在一起嘛，就是夹住我们的这个皮肤啊，食指在前，拇指在后，然后食指呢向后去捻动哈，一直呢推到我们的这个大椎的这个位置，那最后用手掌呢从上向下呢来回摩搓啊，让。

的这个背部发红发热哈。通常我给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按摩的这个时候捏脊的时候，我也会在他就是腰的那个地方哈，就八髎往上一点的那个位置，就是命门腰腹，我也会这个横搓哈，把这个地方给它搓热了。大家就是捏脊啊，对于小朋友来讲是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呢，最好每天每天睡觉之前都给孩子呢捏上10到15分钟，那能够让他放松他这一天。你想小朋友上学其实也蛮辛苦的，他也是端坐一天，尽管他有课间操呀，然后有体育课啊等等，但是他一天的这个精力的释放，最后呢最好是通过抚触的这个方式，捏脊的这个方式哈，让他能够沉沉的进入梦乡。当然小朋友晚上最好也要去泡脚哈，就是能够让一天的这个疲惫都给他就是代谢掉，然后你给他捏捏脊，那晚上有一点舒缓的音乐就进入到这个梦乡当中，然后第二天呢同样呢是会精力充沛的哈。就是秋季捏脊啊挺重要的哈，你如果可以的话一年四季哈都要给他做一些这些抚触类的。那当然呢我们在捏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循序渐进，力度适当，由轻到重，不要去强迫小朋友哈，否则他也是一个适得其反的这个效果。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呢经常去按揉一下我们的鼻部，来生我们的肺窍，因为我们的肺呢是开窍于鼻。好多人呢天气一转凉，风一吹，它就会出现一些鼻塞呀、流鼻涕这种情况。那这个时点呢就去按揉这个迎香穴鼻通窍50到鼻通穴哈它有一个50到100次的这个情况，可以很大程度上来改善我们的鼻塞。当然也可以将我们的双手的手指相互摩擦，有了这个热感之后呢，用手指呢在鼻翼两侧上下的按摩，它可以增强我们的鼻功能。另外呢就是这个揉腹啊，肺和大肠相表里，揉腹这个是一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你临睡之前在我看来就是必须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秋季干燥，很多人呢他会出现一些大便不顺畅的这个情况，那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便秘。其实揉腹呢它是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这个方法，以我们肚脐为中心，双手搓热，将手掌的适度的用力按压在肚子上，顺时针的方向去按揉它，那一般的5到10分钟就可以了。主要呢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哈，所以你想你晚上睡觉之前从你躺下到睡着可能也要有一个10几分钟的这个时间，那你就在闭目养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一边揉，可能你慢慢的就进入到了这个梦乡。所以就是揉腹这个事情哈挺重要的，就是睡觉之前我们就早一点把手机放下，然后提前呢做一做捏捏背呀，然后捏捏脚呀揉揉腹啊，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小按摩哈，也帮助我们进入到睡眠。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晚上就是有的时候睡不着呢，你也尽量躺下然后去做这些按摩的动作，其实你做一做了你慢慢的就进入梦乡。怕是什么呢？你觉得你睡不着，你拿着手机在看，那好了，那你就确实睡不着了。因为你越看手机越兴奋，你越兴奋的时候你又觉得你自己睡不着，好像一直要等到12点1点，就是进入到深度困意的时候你觉得你才能睡，但其实是因为你不停地去看手机，然后呢出现了适得其反的这个情况。即便你没有睡意，你躺下了，你去进行一些按揉，有的时候你在按一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就能够自动的催眠你自己哈。所以呢晚上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不仅是年轻人，对于老年人来讲也要去远离手机哈，要远离手机。还有呢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哈，这个合谷穴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穴位，因为它是大肠经上的穴位。昨天我还讲了头面合谷收，对吧，就是你头部上的这些问题，你牙疼啊你比如说这个眼睛也不太舒服啊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个大肠经上的这个合谷穴来去调理它，像这个咽喉的疼痛、牙的疼痛都可以用到这个合谷穴。因为这个穴位它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灭火穴也就是清热解火都是在这个穴位当中的大家按摩的时候呢就不要拘泥于方法你就是那个点。

0: 点揉它，或者是用指腹顺时针去按揉它，大概三五分钟呢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这个睡觉之前你可以去做，就按揉你的脚底，就是这个涌泉。有的时候你晚上在泡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涌泉穴也好好的洗洗搓一搓呀？它就是在我们的足底部哈。这个涌泉穴呢，它是我们足少阴肾经上的井穴，它也是肾经精气始发的地方，具有交通心肾、调和阴阳、引火归元、补肾益精的这个特点哈。每天你就揉个三五分钟，哎，按揉一下你的脚底，好好的去按揉按揉你的这个穴位哈。这个穴位就是来自于我们肾经上的这个穴位。那还有呢，就是足三里。你看我每一次在秋天要讲到穴位的时候，足三里、大椎，就这些重要的这个穴位都要反复的跟大家再分享一次。足三里呢，就是我们足阳明胃经上的合穴，在犊鼻下三寸。那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和胃健脾、通腑、化痰。历代的医家呢，都将这个穴位呢列为了保健强身的第一大穴。它不仅呢是能够改善我们肠胃的功能，对于消化不良、腹胀，它都是有很好的解决的这个作用哈。所以我们脾胃的功能的强健，它如果好了，我们的肺自然它就健康了。所以呢，调养我们的脾胃，它其实对于补充我们的肺气啊，强健我们的肺筋，它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所以叫培土强筋嘛，对吧？其实呢，在中医看来呢，我们的经络就是我们健康的灵魂、生命的根本，它呢也是调气血、脏腑的一个总开关。所以说，我们去关注我们的经络，其实就等于启动了我们身体自愈潜能的一个遥控器。其实呢，几千年当中的《黄帝内经》里边也都说了，经脉可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秋天呢，天高风动，地气清肃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经络的这个养生呢，它不仅能够有效的预防我们的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哈，还能够美肤养颜。中医学当中说，在秋冬季，我们的气血呢，它是向里的啊，它不像春夏的时候呢，我们的阳呢是浮于表外，所以呢，秋天开始啊，一直到我们的冬天，阳气呢会逐渐的闭藏啊，它不会像夏天的时候气血走表，阳气呢在发泄。那现在在秋冬的这个季节当中，自然而然就是调养我们的阴阳气血畅通经络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了。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去调养我们的这个身体，事半功倍。《黄帝内经》里边说，故阳气

者一日而主外，平淡人气生，背中而阳气隆，气门乃闭，是故目而聚收，无扰筋骨，无见误路，凡此三十，行乃困薄。上面的《黄帝内经》呢，是用了29个字，告诉我们日暮之后的一些锻炼的原则。那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些翻译哈。首先呢，《黄帝内经》说，人一身的阳气主要负责外部，阳者胃外而为固者也。3到5点的时候是平淡。这个淡呢就是我们元旦的淡哈，平淡啊，这个时间人是可以起床的。中午呢阳气呢达到了顶峰，而日落西山的时候呢，阳气呢已经有了收敛的这种气象了，气门关闭了。气门是什么呢？就是宣散的门户，人和自然相通的所有的孔窍和途径。你说我们怎么去感知自然？我们的身体当中自然它是有门户的啊，它的这种开关可能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身体自有它自己运行的规律。那傍晚的时候呢，阳气收敛在了我们的体内，聚邪气于外，这个时候就解释了晚上阳气的作用。晚上阳气是什么作用呢？它是收藏在我们体内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拒晚上出现侵扰人体的各种的邪气。黄帝内经说，经络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我们人体当中呢是有14条经脉，409个穴位啊。人体如果它是一个城市，当然我们的经络就是这个城市里边的管道了。一天当中，我以前也讲过，今天呢再系统的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一天当中也是分四季的，我们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3点到上午的9点啊，就相当于春日。9点到15点钟啊，就是我们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夏日。15点到21点，秋日。那么21点到凌晨3点，就是相当于一年四季当中的冬天。白天呢，我们是可以运动出汗的，这样呢是顺自然的规律，它是可以自然而然去生发我们的阳气的。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这个运动。因为我们传统的医学当中认为，走为百炼之祖。傍晚之后呢，你吃完饭了，散步半小时，那你漫步达到的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头目清爽，足部发热，心情愉悦，腹无食疾，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哈，就是半小时之后散散步，头脑很清爽，然后呢你走的脚底微微发热，心情也很好，然后呢吃完饭了之后呢，你散散步的这个及时也消化掉了，这就是一个最佳的状态。你晚上回去了再泡泡脚，做做按摩，把手机一放，然后按揉按揉我们的腹部，就进入到了梦乡。你说这一天多美妙呀。所以说呢，我们每天啊，每走一步，从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医里边认为，它是可以推动人体50%血液的流动，活血化瘀，可以挤压人体50%的血管，它是一个简单的血管体操，至少呢可以运动50%的肌肉，它是有助于保持肌肉的总量的。如果你散完步之后时间 还很空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做一做八段锦，揉筋健骨，养气壮力，具有行气活血，畅通经脉，灵活盘骨，协调五脏六腑的功能。当然呢，它也可以达到强身健体，颐养心神，益寿延年，防病治病的这个效果。早晨起来呢，你练它可以生发阳气，疏肝理气，强健脾胃，所以呢其实是比较适合的。我们每一个动作呢，它其实在局部当中它都能够起到应有的一个效果。当然呢中医里边呢也是可以从局部来调整整体的，所以说既可以防病健身，又能够医治疾病，特别是对一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呢，当然就非常的适合了。
么在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内容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哈，拍八虚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个拍八虚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秘籍哈。他们呢，就是流传的时候叫做拍八关，这个八关就是这个八虚的位置是哪呢？就是两肘窝、两腋窝、腹股沟和腘窝。腘窝呢，就是这个我们膝盖后面啊，就是尾中穴的那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八虚哈。这八处的位置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解释的：这八处的部位由五脏真气所过，相应血络所布，所以呢，跟五脏联系密切。那么肝的邪气它是容易藏在这个腋窝里边的，心和肺的邪气容易藏在这个肘窝里边，而我们脾的邪气呢，它容易聚在这个大腿窝里边，肾的邪气容易藏在这个膝腘窝里边。你看我们古人把这个身体早就研究的透透的，我们要相信，就是你看这个经络你是怎么看见的，对吧？你现在用仪器去检测它，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知识点，它会是有碰撞或者有相互啊，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就是这些我们很早在书籍当中它都是有所记载的。所以八虚我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抽空的时候就现在大家听到了这八虚的位置，你就去拍一拍，早上起来拍打一次哈，散一散我们身上的这些我们说到的肝邪也好、肺邪也好、脾邪也好哈。所以呢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大道至简啊。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桂溪的这个方法哈，教大家一个，就是你下午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桂溪要有方，桂溪一周爽气一年。怎么来练这个桂溪的方法呢？除了桂溪这个方法，除了可以减肥，还有防治膝盖疼、膝盖积水、膝盖骨刺、腰疼脱发、近视之外呢，据说还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其实呢，桂溪的这个方法也很容易啊，比较容易操作，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症呢也是比较的广泛的，像腹胀啊、头疼啊、失眠呐、都可以试一试哈。像另外呢，这个心情不好、焦虑的这个人，练一段时间之后呢，也会觉得心里很平静，头脑呢是很清晰的，就是跪着嘛。桂溪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每天要去泡脚哈，泡脚这个事儿寒湿不侵呢，春天泡脚胜吃补药，这是我们老百姓最简单、最舒服而且最便宜、很实用的养生的方法。黄帝内经都记载了，你看就是为什么让，就是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学医的朋友在聊天啊，然后他就讲，他说你看冯唐啊都讲黄帝内经了，就可见黄帝内经的重要性。就是以前讲黄帝内经的都是学医的人啊，现在就是学文的人也依然去讲述这个黄帝内经，因为黄帝内经就是我们人体的说明书啊，就是那里边我觉得不仅有跟这个治胃病啊有关的很多的这个话题。其实好多人觉得黄帝内经它是一本医书，那就是浅了。黄帝内经从哲学大道至简，就跟我们分享的真的就是无处不在天地自然，你都能够在黄帝内经里边去找到答案。所以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有那种白话本啊，或者现在都是有那种就是古今对照的，没事大家就翻一翻看一看，书里的就某一句话可能就会给我们醍醐灌顶。你看就是泡脚这个事儿，黄帝内经里边都说得很清楚，泡脚驱寒消百病，晨起300步，晚间一盆汤。那也就是说它这里边的养生的秘籍就是说到的晚间的这一盆汤嘛。民间呢就把一年四季洗脚这件事儿呢还编成了一句歌谣。这个歌谣说呢，春天洗脚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润。所以说
睡觉之前洗脚泡脚这个事儿，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香啊！远行洗脚就能够解除我们的疲劳。所以你看，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年去长沙，我觉得长沙就是这种足浴的文化就非常的发达，就是好像就是每隔几步啊，就会几米几十米吧，就会有这个足浴的按摩，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你把脚，就是你一天的疲劳，真的把脚按得舒服了，泡得舒服了，你这一天也能。

0: 能够神清气爽，能够很好的去睡一个安稳觉。我觉得就是泡脚这个事儿，就跟就是你给小朋友每天做这个抚触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去每天都要去坚持。就是洗脚吧比较快，可能一两分钟大家就洗一下，但是泡你可能得需要个10到15分钟，甚至有的时候你要根据节气的变化适当的加一点小料哈，然后来激发你身体当中的这种平衡。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浅显易操作，但是贵在坚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天坚持听节目，你就坚持照着我们这些方法去做，你就会发现假以时日，你跟同龄人之间的这个差距慢慢的也就出来了。还有呢，就是拍打涌泉穴哈，涌泉穴呢焕发生机啊，本身呢就是我们肾经上的这个穴位，它就是培肾固本的，而且能够开智机能、养肝明目，还有疏肝解郁、平衡心境哈。当然就是这个涌泉穴，其实它也能够加强内外气的沟通，是补贴人体能量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哈。所以大家要坚持去按揉啊，拍打这个涌泉穴啊，能够更好的这个延年益寿哈。那么最后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脊椎养生。刚才我讲了，对于小朋友来讲，如果我们的这个家人也能够坚持的话呢，就要每天给小朋友做捏脊和抚触。但是成年人呢，其实呢80%以上慢性病啊，因为我采访过一些做这个正骨啊，你看比如说我们的中医骨诊的我们的这个常老师对吧，就是我每一次放他的录音的时候，都会有听众朋友给我发私信，然后想要上他那儿去做一些调理啊，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左氏的这个正骨，我们有听众朋友呢也去到他那儿，他也会发私信跟我讲说，哎呀，爱人的这个腰椎的这个问题都调节好了。就是研究现在已经很清晰地证实了80%以上的慢性的疾病都和脊椎错位啊，脊神经被压迫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脊柱它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第二条的生命线，一旦你的脊髓神经系统受到了压迫，你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疾病方面。所以呢，百病皆由脊柱生，养生呢你就先养好你的脊。所以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可以去滚一滚背啊，不打针也不吃药，简单可操作，晚上在睡觉之前吧，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哈，就好好的去练习。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
3: 理念盖不盖冬？
4: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5: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艾东，每天1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其实身体的养护的方法呢都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呢，春天就要舒展，夏天呢要热烈，秋天呢要收敛，冬天呢就是要进补了。秋天呢就是夏天炎热转入冬天寒冷的一个很过渡的关键的时期，所以呢天气慢慢的变凉，空气呢慢慢的干燥，那最容易的就是出现换季生病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嗓子干呐，皮肤干呐，上火，失眠，疲惫，脾胃不好，这都是不懂秋天养生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哈。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古人说秋养好，冬补病。秋天呢养好身体，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感冒。那秋季养生最核心的字呢就是防燥、收敛、养肺、健脾。那这些方法呢，其实我在最近段的时间当中呢都陆陆续续的给到了大家。因为秋天的特性呢就是燥，夏天湿气重，人容易困，而秋天呢湿气退去了，但是呢又是风大天干，身体呢它是很容易缺水分的哦。所以呢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呢嘴巴干，喉咙痛，然后喝水的时候也觉得不解渴，皮肤呢会起皮，头发呢会干枯，这些呢都是秋燥伤肺很明显的表现。所以润肺、润这件事情啊，去燥都是我们当下首要要去考虑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肺啊真的很怕干燥，所以呢一到秋天容易损伤的就是肺哈。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里边一定要润起来。我今天早上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有一位听众哈，小露珠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煮了一碗这个银耳莲子羹吧，然后里边我还看有这个梨块，然后有银耳，然后有一点这个百合这样的。然后他也讲秋天太燥了，一定要润起来，好好的听节目哈。所以呢秋天的第一药物呢就是润燥养肺。中医呢很经典，很温和，然后呢适合大多数人的润肺的这个方法呢也很简单，它其实不用什么太复杂的药材，日常当中大家就用这个麦冬、沙参、玉竹、百合泡水就行，或者把它煲汤。这几味呢都是药食同源，它很温和，不寒也不凉，也不会伤我们的胃，专门呢补肺里边的津液哈，能够缓解干燥，润嗓子，润皮肤。那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温燥所以呢它体现的就是容易长痘适合银耳、百合、雪梨这些。而到了深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凉燥，那这个时候呢好多人他就怕寒怕冷手脚会凉，那你就不 要吃这些凉性的水果，你可能就要用红枣呀、百合呀、山药啊，哎，这些温和润肺的食材，它能够让我们避免哈、受凉伤肺。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依然喜欢喝凉水啊，吃凉的水果，甚至包括一些辛辣的烧烤，这在秋天的时候呢都不是很好的一个饮食的方法，因为凉的水呢伤胃伤脾伤肺哈、越吃越干，你会觉得越吃越渴。而秋天的饮食呢就是增一点酸啊，少吃凉，多一点润啊，它会多一份清淡啊。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要学会养脾胃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在秋天的时候养肺就够了，当然其实脾才是我们的根本。夏天嘛，我们的这个身体容易虚劳，因为你会喝饮料啊，吃西瓜呀，吹空调呀，一整个夏天下来，好多的人脾胃它大多都是偏虚的，所以一进入到秋天，你再不注意换季，就容易出现拉肚子、感冒啊、咽炎、咳嗽啊，这些情况就都来了。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一转凉，脾胃功能在变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得好好的把它补充起来。我们的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的来源，所以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不行，你吃那么多的补品它也消化不了，再多的润肺的食物它也吸收不进去。所以你看看你的脾胃有多重要啊，所有你要养的东西你都要靠你这个脾胃来输送，它叫输送水谷精微，对吧？那你想养肺，你是不是得吃养肺的食物？你想养肝，你是不是得吃养肝的食物？靠的这个中转站，为啥叫中医五行里边木火土金水，土是位居在中央的哦，它就是起到这个输送运转调和的这个能力。所以你要养养心，你是不是也得吃点红色的，也得靠你脾胃的这种代谢啊。所以脾胃是一年四季都要去养的，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都养脾胃啊。所以说呢，山药呢是健脾的很好的这个食材啊。山药性平，温和，不燥不寒，是一年四季当中都可以用来养生的，特别是在秋天经常吃山药，它也是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体力，改善秋乏，增强免疫力。所以呢，体质弱，换季爱感冒的，经常疲惫的，秋天呢你就多吃一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白扁豆这类温和健脾的食材。秋天啊，再提醒一下大家，不适合猛补啊，也不适合大补，少吃油腻的，你先把你的脾胃养好，冬天你有的是时间。所以你吃的太复杂了，它就容易及时上火，反倒你会出现什么呢，越补越虚。秋天呢，它就是轻着来，清淡的补充，淡淡的补，缓缓的补。那秋天那句话啊，《黄帝内经》里面说的多美呀、秋三月，此为荣品，它是一种从容淡雅，哎，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哈。所以说，秋天养生讲究收敛阳气，早睡不熬夜啊。春夏阳气呢，它是外散，适合多动多出汗，而秋天的阳气呢，是往身体里边钻，它需要静养，少消耗。现代人秋天到了秋天身体就差，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你熬夜熬出来的。熬夜呢很伤阴，很伤肺，也很伤气血。秋天熬夜呢，你的燥邪就会加倍双倍的来伤害你的身体，就会出现脱发呀、皮肤暗沉呐、失眠多梦啊、免疫力下降。所以呢，秋天最好的养生的方法就是早早睡觉，晚上10点左右吧，大家就躺下入睡，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收敛它的阳气，滋养津液，比吃任何的补品呢都要管用。秋天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剧烈的运动。夏天呢，可以多运动，多出汗，多排毒。秋天呢，就尽量减少大汗淋漓。出汗太多，我们的肺气呢就会耗散，津液流失会加重秋燥的现象，让人会觉得很虚。而在秋天呢，你就适合饭后的散步、拉伸、柔软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而且收秋天呢，也是它，因为它是主收的嘛，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要收敛我们的情绪，少生气，少忧伤。中医当中已经讲了，忧伤肺， 秋天树叶落万物萧瑟，好多人情绪就容易低落。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了这个道理哈，因为秋天它是属金的，它就有这种肃杀的这种气象。然后呢，我们的情绪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肝木主导，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金克木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情志它是会随着这个天气的这种变化，或者我们说到磁场的这个变化，它会引起我们情绪的低落，心情的烦闷，莫名的难过情绪不稳定。所以你当大家知道了它的机理的时候，首先你要接纳这种现象，因为天地的磁场会带给一些人他情绪上的这个变化。所以你明白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可以去适度的调节他。很多人他挣脱不出去，因为他是找不到原因的，说哎呀，我是不是又忧伤了，我是不是又不稳定了。其实这个部分不完全是在自己个人的这个身上。所以当你知道金是会克木，会影响情志的，好了，那你首先你要接纳你情绪上的变化，然后呢随后呢你要去调整它。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运动一下，缓解一下，然后呢你的饮食上结构上要调整一下，多吃一些开心的舒心的这种生发的这些蔬菜，就少吃辛辣的，你补充一点醋哈，大家就买一点那种陈醋，就是酿的久一点的，比如说10年20年的这个陈醋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呀，或者拌菜吃饺子的时候，你都可以用到一些嘛，适当的去调整自己。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保持心情的平和，少纠结，少内耗，少暴怒，情绪安稳，肺气顺畅，身体的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强。所以说呢大家呢在锻炼身体的时候呢，主要的这个目的是增强我们的肺气，冬天呢不容易感冒。但是呢秋冻啊不是大家瞎冻，就是你的脖子啊腰啊脚踝脚底千万不能受冻哈，这三个部位受凉了，它是容易引起胃痛啊宫寒感冒痛经甚至免疫力下降的。到了深秋降温更明显，就更要及时的添加衣物，而不是盲目的认为哎，我是春捂秋冻，它为什么让你冻，它是一个过度的，但是动的呢都不是我们关键的这些穴位哈，所以大家要特别的留心和注意，在秋天的时候养好自己，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才能够好好的避藏。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爱东，明天见。
2: 鬼迷心窍。

0: 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茶

0: 于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亮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呢，我们从气象专业气象服务网呢正在刷新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整体的走势和变化。来看到今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区、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8点前后将会减弱到4到5级。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市东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产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2: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0: 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1: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2: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有很多这个烦恼的一些事情。
2: 你有很多烦恼吗？
0: 哎，对，最烦恼的事情就是天天都能见到你，这确实不但烦恼还反感。
2: 哎，以后你可以不来上班，这样的话你就减少自己的烦恼。
0: 对，
2: 是不是就看不见我了？你不来上班呗？
0: 有一个这个好的解决方法。
2: 什么方法？你看，
0: 就是把你这烦人的这家伙呢挪走，就会好一点。我倒想不来上班。
2: 这是工作当中的烦恼
0: 啊，对对对，
2: 那其实也会有生活里面的烦恼。
0: 对，
2: 是不是？比如说这个送孩子上下学，有时候其实对很多家长来说，说真的，孩子一定是爱的。就是爱孩子这个事儿是一定不变的，但是早晨早起，做早饭，然后呢催促孩子起床，背上书包，送到学校，
0: 是，
2: 然后转过头马上去上班，这是很多有孩子家庭的一个早间的日常。
0: 对，
2: 我经常会看到，尤其是这个高三，就是这个到了高考的前后，好多这媒体采访家长，说现在是什么感觉呀？是不是会特别担心，
0: 是啊，
2: 特别焦虑孩子这个考试？很多家长其实都会提到一个，就是哎呀，再坚持坚持吧，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只要孩子这个参加完高考之后，我们这心呢也就放下了，就那个阶段里头，我觉得其实对很多家长来讲，它也是一种无形的一种烦恼。
0: 哎呀，烦恼的事儿比较多，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之所以烦恼，其实还是让钱给愁着的。
2: 是啊，你看我有一个烦恼是什么？就有一天，我是想买一个笔记本，我就心里啊，这个笔记本电脑哈，我就可能哎琢磨琢磨，我先稍微再等一等。一般这种出完之后等一等，不就降价了吗？
0: 对呀，对呀。
2: 结果没成想，这个品牌呢，大概就在我有这个心思大概可能就两三周之后，突然间在这一天，这个全球
0: 啊，全球
2: 都涨价了。
0: 好啊。
2: 然后他说涨价，他还不是个三两百的块钱，
0: 我都看涨挺多，
2: 他涨了，平均价格吧就应该是在个2000左右。
0: 涨2000啊？
2: 涨2000，
0: 这有点
2: 啊，就是这一瞬间，然后大家都把这价格抬到这个，
0: 这差别太大。你买的笔记本挺贵啊，哥们儿，光涨就要涨1000，你买20000的，
2: 对，它基数大呀，
0: 啊，
2: 是吧？所以就这种的话，其实给我会带来烦恼。说真的，我说这1000、2000块钱，我上哪儿去找这1000、2000块钱呢？
0: 是
2: 吧？所以这也是烦恼。你说它大不大，小不小？对呀，是钱的烦恼吗？
0: 有钱就不愁这些事儿了。别说涨2000，涨20000，你愁什么？
2: 那可不是吗？
0: 对不对？
2: 那我这买东西得是200万，
0: 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钱的问题。以前认识一朋友，有一个燃油车开了很多年，这就燃油车看很多年，小毛病特别多哈。
2: 对呀，
0: 下雨天的时候，那雨刮嘎嘎响，那换一个吧，换一个，这可能因为还有问题。然后空调也是啊，就是开最大风，夏天的时候，这个风就是温吞吞的，就是还有那个尘土味儿。
2: 是，这可能很多开车时间长的，尤其燃油车的朋友，大家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啊。然后就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吧，就挺多的。咱们知道现在新能源风头正劲，
2: 多好啊，
0: 外观也抢眼，支架也好用，
2: 没错，
0: 还有各种的功能吧，冰箱、彩电、大沙发，
2: 那就换个新能源的车吧。
0: 对，他也就试驾了哈，就是有心思想换，但是一样，就跟你买电脑是一样的，收入问题，
2: 犹犹豫豫。

0: 首付掏得起，月供吧，就是这个也没什么压力。
1: 那他肯定会换，但问题是他首付可能掏不起，月供还有压力。
0: 不，刚才说了，掏得起，月供有压力，但是呢，他还是忍住了。
1: 为什么忍住了呢？
0: 算了一笔账
1: 啊，
0: 就是这个他这个油车吧，虽然小毛病不少，但是不影响日常的通常代通勤代步。
1: 嗯，
0: 就是简单维修一下还能开。
1: 嗯。
0: 而且眼下这光景嘛，存点现金确实比什么都实在
1: 哦。
0: 啊，车到底他解决的就是个代步工具。
1: 哎，
0: 啊，如果说他月供啊和这个首付都够了，但这是一大笔投入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他们呢还是一对年轻夫妻，两人收入些行，比咱们强太多了，两人加一起三四十万呢。
1: 嗯，
0: 挺高吧？那就应该换三四十万都不够。是不是？
1: 两个人加一起三十万。
0: 不行啊，
1: 男方一个月五万，还一年五万，女方35万，
0: 工薪阶层里就很不错了，不能算工薪阶层，我觉得好奔中产了啊，当然比中产差点。那就这样的，特别他们呢说这是不是太讲究了？也不是，他们比较看重这个生活质感啊，生活质感就钱花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节假日就到处旅游啊，然后呢这个日常的家具家电啊也捡大牌买，
1: 嗯
0: 啊。但是呢现在生活方式变了，就是旅行也停了，闲暇的时候呢就住公园散散步，然后在家这做做饭，从前爱逛的这个高端商圈也不去了，买衣服啊就挑平价基础款了，就是一下子一年算下来能攒个小十万，他觉得这个兜里有钱了心里不慌。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就是现在很多人好像这个一个是消费降级的一个问题啊，收入的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好像很多人即使他的收入没变，他是不是在消费方面啊在各方面变化都不多，因为你身边大款挺多的，是不是啊？
1: 大款，
0: 年薪三四十万，个人的就有这样的，就是是不是？
1: 这算大款啊？
0: 对我们来说，三四十万不行吗？可以了。
1: 哦，
0: 哎呀，你还瞧不起你这辈子什么时候年薪能达三四十万？
1: 这个他们的生活消费啊，因为我感觉哈，我的直觉
0: 啊，
1: 就是因为大件什么的我不太了解哈，就买包这个事儿还是挺有变化的
0: 啊。
1: 就是早些年的时候，这个所谓这个大款家庭里的女性，经常会买一些知名品牌的包，这种包的话，大家也知道，我觉得低于8000可能都不算，
0: 对
1: 啊，都是这个小1万2万，我觉得他们都会买。这两年哈，其实我觉得好像买的不多。买的不多，这是因为我们经常聚会吧，
0: 对
1: 啊，都会拎个包什么的，
0: 是
1: 啊，我看这还是以前的啊，这些穿穿戴戴哈，
0: 你观察挺仔细
1: 啊，这东西那就跟你比如说咱男的也是，你突然戴了一块表，
0: 是，
1: 你多少还是会比较应眼的嘛，你会看一下，哎呀，买块表啊，
0: 什么表，我也不认识，
1: 是吧？哎，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时候一些旅行的频次，就旅行的目的地，比如之前的话呢，他们可能会远途一些，去的目的地消费可能会高一些。
0: 哦，
1: 现在呢，哎，我觉得好像也近免了。比如说他们这个，像我们有一家朋友，他们最近的一次出行呢，就去唐山，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吧。就是消费啊，因为唐山消费确实不高，然后距离呢也不是说特别远，
0: 是
1: 啊，之前他们玩的方向一般都是这个新疆
0: 美国
1: 啊，因为他也工作可能不太方便，那个经常出境哈，然后要不就福建
0: 啊，
1: 厦门就去的这个路程也远，然后这个消费层次，这个当地的消费水平也高，然后他们这两年
0: 我感觉差不了太多，你要么还是往国外走一走吧，它才有一个大的差距。
1: 你说去唐山这个消费高吗？真不高，
0: 不就是唐山和你刚才说那几个地方，我感觉差别不太大吧？对，就还是要显出一些这个断崖式的下降，
1: 因为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例子，
0: 比如说
1: 拿你们家举例子，
0: 以前去海南三亚去度假，对不对？云南去玩，那现在呢庄河走一走，普兰店逛一逛，对不对？金州吃个鱼，这种情况是不是他就会有一些变化，也要走一走转一转，但差别还是挺大的。就是现在呢，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话题，叫全民进入到了纯过日子时代。
1: 什么叫纯过日子？
0: 说白了三个字，就是不装了，
1: 回到这个生活的本质了。
0: 对，不卷朋友圈，不比阔气，不讲排场，就是没有什么仪式感需要硬撑出来了。我过着舒服就挺好。并不是我吃糠咽菜，那我该吃好吃的时候我还吃一点。
1: 糠咽

0: 苋菜是什么菜？我一直想知道。
1: 就糠咽菜总体的来说就是难以下咽，就不好吃吧。
0: 哦，
1: 大概是啊。你吃糠，你想想嘛。
0: 你也吃糠？
1: 你们都这样？哎，就这意思。
0: 真是哈，啊，超乎大伙儿想象。我不吃糠哈，家人们，跟大家讲一下。
1: 是啊，嗯，你看就这种情况，嗯，其实有
0: 不再被那个消费主义绑架了。
1: 对对对，
0: 不再去追逐那些虚头巴脑的牌面了。
1: 是，
0: 我觉得这特别好，值得点赞。
1: 嗯
0: 啊，值得点赞。你看有人这个经常在小红书啊平台上晒出带饭上班一荤一素，
1: 嗯，
0: 成本呢可能不到15块钱，
1: 哦，
0: 我觉得吃的也是非常不错，很健康，
1: 很羡慕
0: 啊，很安全，
1: 嗯
0: 啊，就你想带饭上班你还真都没有是吧。
1: 哎，我们食堂还是挺好，所以说我觉得食堂解决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0: 嗯，那食堂来讲，我们就是稍微苛刻一点去讲，
1: 嗯，
0: 通常还是重油重盐。
1: 哎，这倒是，
0: 会比较明显一些哈。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以前就一整就刷信用卡
1: 啊，
0: 刷这个花呗什么的啊，现在可能刷的也少了，大家逐渐的戒掉了一部分的超前消费。
1: 嗯，
0: 甚至说放在今天，如果说你之前那些年没买房子的话，放在今天，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可能也都会趋于理性一些。
1: 那楼市都这样，
0: 对吧？就真的就是这时间的变化，市场的变化，
1: 嗯，
0: 它会让你在消费层面上有一些更谨慎的这种消费的动作。
1: 现在是这样，我觉得哈，
0: 嗯，
1: 你看咱们很多人吧，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0: 嗯，
1: 你说商场吃饭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大家愿意把这种东西这种钱放在这方面了，
0: 嗯，
1: 那有没有大钱了？有一些收入高的还手里还是有大钱，该买车的也会买一些适合自己的车。房子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买房子总想着啊，我先买这个不一定是刚性需求，可能想着投资，但这种理念没有了，
0: 嗯，
1: 就是当买房子变成这个投资理念消失了之后，它就会出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嗯，
1: 但是呢，该想买的刚性需求好房子还有，不说哪个楼盘，大连现在有一个楼盘属于第四代住宅了。
0: 第四代，
1: 对，
0: 之前很火吗？
1: 对，真的是挺好的哈，嗯，
0: 就是外面带
1: 大阳台，
0: 带那个绿植，那个是吧？
1: 啊，对，生活舒适。
0: 它能养护吗？你说？
1: 这个就是大家在开始看的时候不会考虑你未来会怎么样，都会把你未来想得很美。
0: 就这个感觉特别像我们到花卉市场去买花，哎，这花真好看啊，
1: 对，
0: 这树长得真好。
1: 是，
0: 但真的每次买完回家之后
1: 几天死了是吗？
0: 就照料的过程
1: 很麻烦的，
0: 很麻烦。所以第四代你看了吗？
1: 我朋友看了，
0: 嗯，
1: 看完了之后
0: 心动吗？
1: 心动。
0: 嗯，
1: 这个重要在哪儿呢？就是第四代肯定房子的价格比较贵一些哈，
0: 嗯，
1: 哎，也不贵，就我想想25000好像差不多，
0: 就跟现在其实差不太多呀，就相对主流啊，还精装
1: 几万，嗯，我想想，然后呢物业费比较贵。
0: 是那个朋友看了吗？
1: 不是、
0: 哦，
1: 别人。然后呢，
0: 哦，
1: 这个他的这个，物业费呢能，也就4到5块钱
0: 啊，跟你们家差不多，
1: 太高了，嗯，然后现在的问题是，
0: 但你想第四代才4-5块，你们家现在是第一代吧，也是4-5块，
1: 所以说他现在的问题在哪儿
0: 啊？
1: 还是有很多人排队要买，而且很多销售一空了。
0: 嗯，
1: 我想说的是什么问题？
0: 说个区域好吗？是在东港那边吗？哦，
1: 就是这个问题就说明一个什么？就是人现在手里还有钱，能够买房子，但是不是那种过去的投资差不多房都买了，
0: 嗯，
1: 就是对于房子的品质有过高的要求，如果真的合适的话，
0: 嗯，
1: 我还是会花钱买。
0: 对
1: 啊，就是现在呢，就是该淘汰的就淘汰了，精的部分还是会留下来，
0: 嗯，
1: 并不是说全民好像都没有消费了。
0: 如果按你说，你看区域位置是在东港，然后呢建筑理念是第四代，那同时呢，
1: 嗯，
0: 就是价格是在25000左右，如果这几个因素摆在这儿的话，
1: 我2万5有点忘了，2万5真的很合适的，是不是？
0: 而且是精装交付，现在是不是都是精装交付啊？我看是不是新闻
1: 说，嗯，
0: 啊，也有清水交付吗？
1: 有吧？
0: 哦，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俩就多年都不购置，
1: 嗯，
0: 房产了，
1: 我们房太多了。
0: 我看新闻真是这么说，不是说现在
1: 都精装了
0: 啊？交付都要精装交付吗，
1: 嗯？
0: 完了之后，如果说这几个因素我们放在一起的话，
1: 嗯，
0: 你说买，
1: 嗯，
0: 那也是非常合适啊。
1: 对，要25000的话合适，我
0: 对啊，
1: 45000呢？
0: 啊，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不可能45000。为什么呢？之前我有一个这个好朋友，他就是在这个地产，
1: 嗯，
0: 是一个特别这个是
1: 高层
0: 吧，华字开头的地产嘛，
1: 啊，
0: 然后就在东港一个项目，
1: 嗯，
0: 就第四代住宅，
1: 嗯，
0: 卖的非常热闹啊。
1: 那可能就这个吧。
0: 还有吗？当时我们就聊，我说就要不就看一看什么的，
1: 啊、
0: 而且它面积比较大。
1: 哦、
0: 嗯，我们聊这个时候都已经一年前吧。
1: 哦，那可能不是
0: 啊。
1: 他们多少钱那时候买？
0: 我印象里面应该。

0: 这就是在小3万左右
1: 哦、
0: 就是我觉得哎呦这个哈
1: 挺好，
0: 因为当时他有个图我们还看了一下、就第四代什么样子啊啊、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羡慕，而且他这个园区规划啊什么这样的哈，这个动线设计确实是确实看着哈很让人眼前一亮，
1: 真是这样、
0: 也希望大家入住之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居住的感受啊，这是核心。
1: 是，所以说回来呢，就是现在大家是更加审视自己的生活，分辨什么是真正需要的，什么是别人告诉我们需要的。
0: 对
1: 啊，就是有人说这属于躺平，也有人说这是认命了。但是呢，我们觉得吧，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呢，也不算是消极，算是一种新的认知觉醒。哎，我觉得我这方面觉醒的比较早
0: 哦，是吗？
1: 我一直在觉醒的，会过日子的方式。
0: 你就你看世界很清晰，
1: 对，可以这么说。高见你，就我在虽然现在没什么钱，钱相对来说充足一点的话，啊，这不
0: 其实如果你还有一大笔钱的话、你早已不是今天的这个身价。
1: 对对对，啊、有钱的话，我也给家里到时那个时候，我自己买车花了一笔。媳妇儿买车填了一笔，然后呢，
0: 填了一笔，这个动词用的填了一笔，
1: 买房子填了一笔啊，我都是拿自己那个时候挣的，我手里的钱，现在都花出去，都拿出来了不少，
0: 那给你点赞啊，
1: 全部两辆车都是我拿的，
0: 全款买房非常厉害
1: 啊，那没有填了一笔，你要理解一下什么叫填了一笔，
0: 填这个动词大连话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有个缝儿，就是有个缝儿，完了就是对
2: 缝
0: 啊，美缝啊，就是大的部分都是银行给的，
1: 对对，
0: 缝是自己填的啊，所以这个动词很重要啊。
1: 对，
0: 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消费降级，但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未必是消费降级，而是呢，脑子升级。
1: 你看，
0: 智慧升级
1: 哦，
0: 智慧升级有没有感觉？
1: 是
0: 一种智慧在升级，因为大家
1: 我一直有智慧。
0: 哎，大家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从之前的为了面子花钱，
1: 哎，
0: 现在转向了为了里子花钱，
1: 这就对了哈。
0: 你看，有个博主之前发个帖子说，他手机里购物 APP 之前有6个琳琅满目。啊，这个后来呢，他哒，删去了几个，你知道吗？
1: 删去了6个。
0: 你听节目不仔细，
1: 就一共6个就全删了呗。
0: 我刚才说一共6个，
1: 嗯，
0: 后来他哒，删去了几个。
1: 你刚刚说哒。
0: 好，你听得算仔细。我刚才一边讲一边回忆，哎，他删掉了4个，剩下了2个啊，剩了2个，这个真有效，
1: 是吧？
0: 你千万别，你别觉得这事儿好像很傻帽啊，它真的很有效。
1: 对对对，
0: 你删掉4个之后剩2个，
1: 嗯，
0: 其实你就是想去看的那个欲望它就降低了，
1: 嗯。
0: 同时呢，他把他的健身卡就不用的健身卡给他退了。美容仪呢也挂上了二手平台，
1: 哎，
0: 就不用的一些东西都闲置了。另外周末呢不再琢磨去哪一个新开的网红餐厅去打卡了，
1: 嗯，
0: 而是研究另外一件事儿
1: 啊，
0: 如何在周末
1: 拿拔罐好吃，拿苍蝇馆好吃，
0: 如何在周末花50块钱
1: 哦
0: 做出一顿像样的4菜1汤，有点意思是不是？
1: 这个我觉得吧，跨度稍微有点大。我认为啊，所谓的一些变得认知觉醒，是不盲目消费，不为面子而花钱，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不为面子花钱的同时，就是你在相对来说薪水充足的情况之下，钱充足的情况下，该
0: 消费消费，该享受享受，
1: 因为你这个自己做饭不是说不好啊，那就会累呀。很麻烦的，你不用花大钱吃，你花小钱。
0: 我觉得这个理念吧，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理念啊？这一定是分人，
1: 是吧？
0: 就是在你们这个小家当中，做饭真的是一件
1: 很麻烦的事，
0: 不愉快的事情，对不对？有一些你看，我有时候看这个博主哈，跟我年龄相仿的80后哈，这个男的在家就好做饭。
1: 我的天哪！
0: 哎，真的，我觉得女孩嫁给这样的男的，她太幸福了。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女孩，这个博主分享他们这个，哎呀，就比如做一个牛油果三文鱼的什么塔可，就一种这个墨西哥的美食，或者这个早晨做面包哈，就面包上完了抹上各种酱，然后放上香肠，完了再弄点奶酪，早上一烤着还拉丝儿。你要是找到这样老婆，我也觉得非常幸福，
1: 是
0: 非常幸福。你早上起来不用琢磨，早上一睁眼啊，洗把脸， 喷香的早餐，
1: 对呀、啊，
0: 就已经搁在你们家这个餐厅准备好了，
1: 嗯，
0: 是吧？你说这种感觉能不幸福吗？
1: 对对 对, 对，
0: 到了周末，哎，你就不用说老婆吃什么，哎，老婆自动就做出一条这个、嗯、啊，八斤重的大这个水煮鱼。
2: 哥们儿，你现在是幻想的是另一个层面话题了，
0: 什么层面？
2: 不在我们探讨范围之内。你现在在幻想这个未来的媳妇儿老公什么样？
1: 这个不重要
0: 啊！回来，今天说是就是消费
1: 对。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能背着20000块钱的包，兜里掏不出2000块钱。
0: 嗯，
1: 你不能开着30万的车，每个月为那几千块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但凡有钱的话，你看我那个时候，我的消费哈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手里有点钱的时候，我换了辆车。我以前的那个车其实也可以开。我为什么换一辆车呢？第一，我那车一个是时间确实有点长了。另外，我觉得我以前的油车费油，我算了算，我每天跑的其实挺多。我那油钱跟我的新能源车比起来，新能源会更省钱。
0: 你每天能跑多少公里啊？当时算，
1: 哎呀，200公里啊！
0: 哎呀，
1: 啊，就是这个不重要，
0: 就
1: 是重
0: 要一按你说、啊，
1: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性价比，你要换算也不能盲目的开。我不是说为了面子开的特别贵的，我也没那么多钱。然后呢，我有充电的地方。这是第一，
0: 你家有充电的地方，
1: 对，然后这就会省很多钱。第二呢，那个车确实也该这个换代了
0: 哦，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那新能源车开着也方便，然后各方面的一些需求也挺好，
0: 嗯，
1: 赶上了这个打折，所以说呢，该花的钱会花，但是你吃饭方面呢，该吃也吃，但是我没有盲目消费的，就是买过知名品牌。这方面衣服啊包啊这些没有，就乱花钱、
0: 嗯、真的就是衣服包表、
1: 啊、都没有，
0: 在你这儿基本上
1: 啊
0: 不会特别在这方面投入太多、
1: 啊、就是要面子的东西基本上没有，
0: 嗯
1: 啊理发20块钱
0: 15
1: 是不是15
0: 也能减
1: 15你可以
0: 啊，眼镜30-50，
1: 对，你看你那个头发
0: 80块钱，
1: 真的、嗯、你那个头发你就找那个大姐红星理发馆那样的，以前退下来了不给你减减不行吗？
0: 哎呀，红星理发馆退下来那是老手艺人呐，
1: 我给你介绍一个
0: 所以好钢用在刀刃上，在今天的这个消费时代当中
1: 是
0: 变得更显化了。
1: 嗯，
0: 如果说过去咱们出门吃饭讲究环境摆盘能不能发个朋友圈、
1: 嗯、
0: 我觉得现在改了，就是要讲究味儿好，
1: 嗯
0: 啊、量足，
1: 对，
0: 然后这个馆子当中这个老板人比较实在，
1: 嗯，
0: 以前买东西看品牌有 logo，
1: 嗯
0: 啊有面子，现在的话就是质量要好，
1: 是
0: 它得耐用，而且呢最好性价比还要高，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就大家在整个消费过程当中、
1: 嗯、
0: 理念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对，理念是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也跟现在手里的钱儿，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充裕了，
0: 哎，就钱它
1: 实话，
0: 它这个阶段它确实没有那么好挣，
1: 对，确实
0: 大家有感觉哈、
1: 啊，
0: 就没那么好挣，
1: 就是纯过日子、嗯，真的是纯过日子的这种生活，这是
0: 对的，其实纯过日子，我觉得对咱们这个生活品质人来讲是个好事儿。
1: 我们可能一直保持着纯过日子的状态吧，
0: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不是纯过日子的话、
1: 嗯，
0: 这个消费差距拉得很大，
1: 嗯，
0: 有时候你心态上也会不太平衡。你一看别人都开那么好的车，
1: 对对对，
0: 住那么好的房子，完了用那么好的东西，吃那么好的饭，那你就觉得妈差距这么老大。那现在看看的话，
1: 对，看那几个朋友是不是心里嫉妒会
0: 差不太多呀？啊，就不会差很多呀。
1: 嗯，
0: 就是他吃海参，
1: 嗯、
0: 我逢年过节也吃海参，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他吃海胆水饺，
1: 你逢年过节也能吃海胆，
0: 也吃海胆水饺，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没有那么大差距。然后其实他家也吃白菜猪肉的饺子，
1: 嗯、
0: 那咱家也吃白菜猪肉的饺子，
1: 哎，这你就高兴了。你看他也吃白菜猪肉的饺子，
0: 对，
1: 不得这语气吗？是不是？
0: 哎，所以这种感受上，我觉得大家差不太多。我的生活的那个哈、
1: 嗯、
0: 期待，其实我觉得大家差不太多。
1: 嗯，
0: 这是最好的，就是你有吃鱼，我也有吃肉的一天，
1: 是
0: 就可以。
1: 但是大家这个差不多都得差不多的好一点，嗯、别都
0: 哎，对，别都是像你说都吃糠咽菜，
1: 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是 是
0: 、啊，那肯定不行，是吧？
1: 嗯，
0: 央视曾经有一个纪录片叫《生活的减法》，
1: 哦，
0: 说的就是一个90后的女孩，曾经是一个高薪白领，
1: 嗯、
0: 虽然说收入可观，但是却一点呀也存不下钱，
1: 都干嘛钱呢？
0: 她学潜水，
1: 嗯，
0: 然后呢去考证。然后报那个20000块钱的瑜伽课，
1: 哎呦，我真有钱，
0: 办几千块钱的健身卡，
1: 你看看
0: 啊，然后逛街买衣服什么的，哎、
1: 是。
0: 后来人生发生变化了、
1: 哦，
0: 他开始理性的低消费的生活，
1: 被辞退了。
0: 也倒没有，就是他的消费理念发生变化了，
1: 哦、
0: 而且每天呢会记账， 这个你擅长，
1: 这个我必须要记，对对对，要不然容易被人坑。
0: 厘清每一笔开销
1: 啊，
0: 严格区分想要还是需要，哎，这个非常有意思。
1: 嗯，
0: 想要还是需要，
1: 只买需要的，不要想要的。
0: 对，所以后来就是他的这个财富逐渐逐渐的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少买一点，省下一点，精打细算一点。我觉得这对普通人来讲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理念。
1: 嗯，哎，你说人真是这样的哈？我因为咱们说同样的一个商品吧，在不同的电商平台里面，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同一个商品，当你看挺好的时候，比如说某平台，你就会直接下单呢？我一定不会直接下单的。我看好这个东西，我一定去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那个平台再看一下它的价格，我再买。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过程。但是有的人就去一定就是会下单，你会这样吗？你会直接下单吗？还会再比一下？我觉得比逛商场，咱以前说货比三家，逛商场多累啊！
0: 还是要看这个东西的价格，比如说这个一包方便面，
1: 嗯，
0: 我就不肯定不会比价，说这个是卖12.5，那个卖13.1，这个我不太会比，
1: 哦啊、这个倒不会。
0: 但比如说像买一部手机。对，这个我会看一下，比如我看一下淘宝、京东、拼多多，就是、包括实体店，我看看多少钱呢、啊、都卖在啊、这个我肯定是会比啊、买房子也是会比一下，
1: 买那是的，那你就不用比价，就比比房子就行了，
0: 对吧？
1: 是啊、
0: 还是要分东西
1: 啊、
0: 我甚至比如说像买手机这种比较大件的话、我平时没，比如说没有拼多多
1: 啊、
0: 我会先下载一个拼多多，我看看他卖多少钱
1: 啊、
0: 这种是会的，
1: 对对对，差不多的是。10来块钱不比，60-70、180的呢？比如说买个，我以前买小音箱哈，哎，我当时是我买那个音箱呢，10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贵的。然后当时呢，我是在那个抖音上看的，哎，推荐挺好啊，我看的展示挺好哈，他卖200多，哎，我觉得挺好的，买个这个低音箱。然后呢，我就肯定不搁那买，然后还搞活动200多，我就上拼多多买，哎，100多块钱。差了将近
0: 是同一品牌、
1: 一模一样的、就原装的，
0: 你看
1: 就是差了将近60-70块钱，
0: 嗯，
1: 是吧？就这
0: 他们这个有网友总结说、如果你在抖音上没有这个特殊的消费券的话、整体来讲就抖音直播间卖的东西
1: 贵啊，
0: 可能哎要比这个淘宝啊价格要稍高一点，
1: 是是是 是、
0: 就这个东西它为啥呢？它就跟你这个形态有关，就直播场景里啊、你容易被带入，
1: 对，
0: 他跟你唠啊讲啊什么的，
1: 我也会被带入、
0: 哎
1: 好，然后我就转头上别的地方、
0: 对，你很理性，你很理性。
1: 要你的话会下单吗？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不了解别人，我始终觉得，就你说的翻面那些倒无所谓，就是差个60-70，大家不会再去比较，就能下单。
0: 这种，比如说你要像小音箱这种，大概在300-400块钱的，哎，我觉得他讲的挺好，我有需要我可能就买了。
1: 真是哈，这可能我就觉得这怎么能干下去？就是跟别的平台能差60-70块钱，是180块钱，怎么能卖得动哈？我有时候很非常的怀疑，后来发现还真能卖得动，这是个问题啊。
0: 确实是，就是它这个消费形式和场景当中啊，在提醒大家，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过好日子的前提，一定是要理性消费。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93.1
3: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93.1
4: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

0: 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5: 天天合家欢，
6: 一起乐翻天。
5: 大家好，我是石头。
7: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5: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作品啊，一些这个歌曲啊和朗诵啊，听听他们的这个好声音啊。
7: 嗯，那好的这个作品内容啊，其实能够呈现出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现的方式，而且在展现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咱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大家对于音乐的这个向往是非常强烈的。咱们一起来听，首先是《爱到沧海桑田》。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叫做《爱到沧海桑田》。沧海桑田，世事流转，最珍贵的莫过于历经岁月依旧相守相伴。这首歌我觉得唱出了一份细水长流的感情，也愿每一份真心都能抵得过时光的变迁。继续来听到的这个作品是依旧和爱有关，《爱到心碎也无悔》。

好，谢谢牡丹家人带来的这首《爱到心碎也无悔》，一首深情的抒情歌曲啊，有淡淡的沧桑感。演唱的时候觉得牡丹家人的气息还是比较平稳啊，情感很真挚，没有刻意煽情。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爱的代价》。

0: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半壶纱》啊，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经典的，勾勒出了山区悠然的画面，既有对过往相思的释怀，也会感慨浮生若梦，岁月催人老。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合家欢》节目。
1: 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邀请我们的老友跟我们一起听一听大家的好声音。

0: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阵风是6到7级，气温20到25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各位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嘉伟，非常开心在中午的时间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道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锁定我们的内容。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滨城的远方来客，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和交流。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互动。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在彼此的领域讲好着属于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呢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的相关公共服务有一个更好的了解。除了说到的广播收听之外哈，每期节目当中呢，因为话题不尽相同，所以也有一个很大的新鲜感。我们也多次讲到哈，类似于一个声音盲盒的性质，很多问题大家如果是想找到和我们交流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后台进行相应的留言和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凌云，可以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找到这个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可以进行相关的内容回放，更多音视频精彩内容尽在大凌云。那么每期节目呢都会带来非常多的内容哈，分享给各位。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和各位都息息相关的一个信息技术吧。那么短视频呢一定是大家经常会打开看一看哈，我们会发现尤其是从今年开始大篇幅的开始出现了相关的 AI 生成的视频。可以说你随便问家里一个长辈什么是 AI， 我想他可能不清楚背后的原理，但是 AI 怎么使用，怎么套模板，怎么生成一个他喜欢的东西，每个人可能都能做得出来哈。 AI 技术呢早就不是非常遥远的概念了，那么从日常生成的内容还有这个智能的语音助手，包括春晚的某某包，是不是都非常的熟悉了。它可以说在今天来看哈，改变着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它虽然是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与此同时一系列全新的法律和公共权益问题似乎也随之而来，像 AI 换脸、 AI 伪造声音、侵犯个人肖像和人格权，甚至是当 AI 擅自的搬运相关的原创作品，生成内容触碰了著作权的红线等等等等。它一不小心呢其实可能会引发多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一方面呢你看它的侵权可能有一些边界，另外呢我们个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会不会可能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也是犯了侵权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问题来和大家更好的来进行交流，看看我们怎么样去规范的使用它。那今天呢也是重磅的邀请到了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郭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今天呢他将从非常多的角度哈，从日常的场景应用到公共的数据安全，深入的剖析 AI 技术下的侵权的相关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哈。郭律师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但我们其实注意到哈，他个人有着非常资深的背景和经验。郭宪律师呢是退役军人，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的硕士，他也是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司法心理服务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职业以来呢，一般来讲专注于公司领域的企业合规、商业纠纷和股权投融资，还有相关的一些涉税争议去给大家做一个解决，为企业经营、企业进行合规的赋能，同时也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顾问、诉讼仲裁和执行的丰富经验。那么首先呢有请郭宪律师可以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郭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 AI 技术的这个概念哈，我们在节目开始前也简单的探讨了一下，可以说呢在如今它广泛的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哈。如今的 AI 技术呢可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你看从日常的使用到一个办公的场景。那么您作为深耕 生商业和企业合规领域的资深律师。能不能先和听众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当下 AI 侵权为何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法律热点？那么在相关的一些案例当中，有没有您看到的可以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郭建律师。那个最近 AI 技术呢，确实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尤其是今年这个两会以来啊，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养龙虾这个概念就爆火，全民养龙虾，
0: 是
1: 啊，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法律风险。AI 应用虽然是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但也意味着风险。那么最近就有家单位就邀请我去讲这个 AI 侵权的法律风险和防范建议，讲讲 AI 侵权会带来哪些风险啊，以及该怎么规避这些风险。当时呢，现场就有位参训者就提问说，哎，郭律师，你看我用 AI 制作的小红书视频和图片会不会存在法律风险？让我给他分析分析。那么这就说明了 AI 呢，从之前的实验室的一个技术，慢慢的已经啊走进了咱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0: 是。
1: 那么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用得好呢，它就是一个提效率的一个利器，但是用不好呢，就可能会引来了法律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聊法条，就聊聊这个怎么安全的，然后这个合规的用好 AI 这个新工具啊。
0: 是，其实两方面的内容啊，一方面我们讲，首先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它不能侵犯到你的权益。另外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你也得注意，别一不小心就是踏足了这个相关的法律内容，然后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说，其实 AI 技术呢，它算是一个近几年比较新出现的东西哈。那从法律定义上来讲，有没有有关 AI 侵权的这样一个定义？
1: AI 的侵权呢，和一般的侵权啊，其实没什么差别，就是我们现有的法律规范能够规范 AI 的侵权。
0: 就是明确规定了什么是侵权行为。AI 它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如果你使用不当，它就是可能会侵权。
1: 对，是的。我们说，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点，就是 AI 它只是个工具。就好比 AI 是一辆汽车。AI 是这个
0: 一个使用工具，
1: 对，
0: 一支笔，
1: 对，一支笔，对啊，它呢本身它是不会侵权的。AI 侵权的责任主体呢仍然是这个人，也就是它的开发者、运营者或者是使用者。那么简单的说，法律上的 AI 侵权呢，就是说用 AI 干了违法的事儿，侵犯到了他人的合法权益。那他侵犯的权益呢，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侵权其实是一样的，实质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肖像权，用 AI 换脸，未经允许的 AI 换脸；比如说名誉权，用 AI 生成虚假的信息，或者恶搞他人，或者说散布一些个诽谤性的那个言论。
0: 就是你把他的脸生成成一些搞笑视频，你去广泛的去传播，
1: 对
0: 啊，这个其实肯定来讲是不行的。包括能看到很多时候一些大众啊，会把一些艺人做一个恶搞啊，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剪辑，其实这个肯定就是属于侵权行为了。
1: 是因为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诉讼啊纠纷法已经发生了。比如比较知名的这个演员，杨幂，对，就是有很多这个明星艺人啊，他呢，他的脸呢被换了之后，换成别人的那个，就是把他的脸换到别人的身体上，然后又用他的声音来带货。对，就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非常典型，是的，是的。刚才说到了就是名誉权，还有这个隐私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隐私权啊，还有咱们的个人权、个人信息权，对吧？这块也可能会被侵犯，以及咱们说著作权。著作权，那个文字、图片、视频，咱们现在说短视频，对吧？直播还有这个音乐等等，这些都可能侵犯到他人原作者的这个著作权。
0: 是，其实早知道，我记得当 AI 广泛普及的时候大家会生成一些内容，比如说《西游记》里的妖怪变成了什么什么原来的样子，然后有时候是上一秒还在《红楼梦》，下一秒就进了《西游记》。那我记得央视频还公开发了一个视频，还在讲到一定要就是 注意到这个侵权的边界问题，
1: 对，
0: 他就提到了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拿来电视剧的一些片段、嗯、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那以前有句话说关公怎么能战秦琼，那现在如果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去打起来，用的是电视剧的片段，其实上如果人家追究的话，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违法行为？
1: 这你这就涉及到肯定、这个首先咱们肯定的说，
0: 这是肯定的，
1: 用了电视剧的片段，
0: 那就是不行的，
1: 这个侵权行为，因为人家电视剧的导演，人家那个导演和他那个制片人，他肯定是有制作权著作权的，你把他的这个电视剧的片段改编了，就侵犯到人家的改编权了，咱们说著作权的子权利叫改编权，对吧？然后你又把它在网络上传播，又侵犯到人家的网络传播权，总而言之，你肯定是侵犯到他的著作权了，像这种改编影视作品啊，
0: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啊，其实有时候刷到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意思的内容，大家可能都在这个红线的边缘上，
1: 是
0: 还是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我们讲到使用的一个准绳哈、啊，就是该怎么去用它，哪些行为可能有一些问题会出现。但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不太担心哈、啊，说哎呀，这个他要是告我，那做这个多的去了，怎么怎么样？那么相比于传统的民事侵权 ，AI 侵权呢是在责任主体哈、啊，刚才您讲的很充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嘛，所以在证据固定上有没有一些法律上的难点，就是不太好去锁定这个人。
1: 是的，这确实是因为 AI 是个新生事物，所以在 AI 侵权这个事情上呢，它确实有一些法律的难点、但是呢，它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我们说它有三大迷糊症，第一个呢就是责任主体呢像套娃，出事了你找 AI 本身呢，它只是个程序，对不对
0: 啊？是，
1: 不是法律上的那个民事主体？
0: 它都没有这个权利，它就没有被你告的这个义务，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1: 就是、法律上没有把它界定为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主体。
0: 哦，
1: 就是刚主持人您说的，权利对应着义务，它没有啊。
0: 是，
1: 法律上不把它界定为，不拟制为一个法律的民事主体。所以你没办法，你找他肯定是不行。那你找他开发者吗？还是找他的这个运营者，还是找这个用户，这个整个这个链条就比较长。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像个套娃，
0: 是、就是不断的找，不断的找，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核心点在哪儿。
1: 对，你应该
0: 要难一些，
1: 需要你就是说找谁，一击就是击中嘛，一击而中啊。那你找谁？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认定的标准呢像雾里看花，因为AI 生成的一张图呢算不算作品啊、这个其实国内国外在法律上还是没有界定，或者说没有明确下来这个是不是有创这个 AI 的用户生成的这个作品啊，
0: 是
1: 通过 AI 利用 AI 生成的这个作品
0: 算不算是他的著作，
1: 对、能不能在著作法上著作权法上享有著作权。
0: 现在其实广泛来看哈，可能不管是世界各地的法律还没有就是应对于这个形式，一般好像惯例认为还是属于个人要多一些，因为比如说他在做这个图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劳动创造，所以就是这么来看的话，确实像您讲到的一样，他就是几个迷魂阵。
1: 对，那他就是要您刚才讲的要看个人的劳动创造了，但是这在著作权法上，我们国家著作权法上要强调它的独创性劳动。就是我劳动了，我肯定劳动，我用 AI 制作了嘛，对吧？肯定是要投入时间劳动的。但是呢，最后能不能获得一个著作权上的这样一个肯定？那就要去看你这个用户，你在这里边有多少创造性的，那个与众不同的啊，这些劳动。
0: 您像相关来讲哈，比如说拿 AI 做一个图，你给它生成的这个指令啊，这些文字信息，它最后能算作是劳动的一个证明吗？
1: 所以这个就要看案例，所以就是法律上。著作权法上或者说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是没有明确下来，那么这个就得是看案例，
0: 因事而定。
1: 同样的，北京法院第一个纹身图案例支持了原创者的，说这个著作权是原创者的，图片的著作权是原创者的，
0: 就是我这个人留下的字，我给他下的指令，这是有效的。
1: 对、第二个案例就反过来了，就不认可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它没有，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说它就像雾里看花。
0: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如果是做图在广泛使用的话，还是留个心眼哈。
1: 是的，
0: 目前相对来讲可能很难去判断它哈。您刚才讲到有几个迷魂阵哈，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在证据链上的一个概念嘛。
1: 对，您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要留个心眼。这就是第三个特点。证据呢像流沙，因为你在制作这个你在使用 AI 然后制作作品或制作图片的过程中，
0: 你肯定要跟他对话嘛。
1: 对，你跟他对话，生成过程呢是一闪而过的。你可能没法复现。或者说你这个整个这个操作过程你过去了之后那个消失了。
0: 对，甚至有的人觉得麻烦，给他删了。
1: 对，如果你不及时的保存，这个无法复原。对吧？所以他就事后呢就容易导致说不清呢就容易发生法律纠纷。对。
0: 我看到您刚才讲到哈，也去很多的企业单位做了一个这样的讲座。
1: 对，
0: 那么在当时分享的时候，大家可能集中的问题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1: 其中的问题呢表现就是说，哎，我这个 A 我用 AI怎么是才是合法的使用，或者说我用 AI 做的这个图片会不会侵权。对，会不会侵权？他就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哎，我图片是我做的，但是怎么才能说我这个图片是我的，是我本人的，我本人能够享有它图片的著作权。
0: 对，这个其实很难弄哈。你想一想，你现在生成一张图你发了网络上，那个人看到你是 AI 著作，他就把它保存了，他也去传播了，可能他获利了。
1: 对，
0: 那相对来讲问题要牵扯的要多一些了。
1: 是的。
0: 那么在目前您的职业过程中，有没有接触过 AI 侵权相关的案件或者是一些身边的案例？简单的我觉得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可能要直观地感受一下 AI 侵权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可能很多人还觉得，哎呀，我这个技术还没怎么用的时候呢，怎么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处罚？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
1: 对，您说的很对。好，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啊，非常有代表性的案子。就是人工智能绘画第一案啊，全国首例 AI 纹身图著作权。这个正好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AI 侵权像套娃，或者是有个迷虹阵啊，第三个证据的这个固定的
0: 一个充分的说明了。这个是
1: 说明证据固定问题。说明呢就是著作权是归谁啊。这个是一个小红书博主呢李某啊，他用 AI 绘画工具啊，不是随便的输入几个字儿，说输入生成个美女。他是像一个导演一样的啊，他精心的设计提示词，反复的调整光线角度风格参数，最后生成了一张图，叫做春风送来了温暖啊。那么这张图他发布在小红书之后就被这个刘某拿去用了，刘某就把他上面的这个签名的水印给剪去掉了
0: 啊，把这个相关的可能 AI 的内容也给去掉了。
1: 对啊，然后呢他就作为他的刘某就拿这个去掉之后的这个图片呢啊，作为自己的诗歌啊，三月的爱情在桃花里啊，这个配图
0: 啊，插了一个图。
1: 对，插了配图。然后呢这个李某就认为刘某是侵权的。刘某认为我好歹写了一首原创的诗歌，对不对？
0: 我只是用些你图。 对不对？
1: 对，你干啥了？你都图都是机器化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是
1: 被告刘某还觉得挺冤的嘛。但是这个法院呢哈，法院怎么认为呢？法院就认为这个刘某呢侵害了这个李某的这个署名权。对吧，他把
0: 人家名字划走了，
1: 把人家名字解掉了，抹掉了，然后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对吧，在网上传播侵犯了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两个呢都是著作权的内容啊。最后呢判这个刘某那个赔礼道歉，并且赔偿那个赔偿损失啊。为什么呢？法院就认为，就是虽然线条和色彩是 AI 化的，但是整个构思设计和调整的过程呢是李某的这个审美和智力选择。
0: 是，我们刚才讲到他反复的在调试这个参数啊、角度啊、光线啊，
1: 是的，
0: 已经完完全全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劳动了。
1: 是的。然后这张图呢，所以在法律上就更成了这个著作权的保护的一个产品，构成了著作权的作品啊。对，然后那么这个李某呢他就应该享有这个著作权。这里说到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就是 AI 呢它不是作者。对吧，我们前面也说了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
0: 是、
1: 那么用 AI 的那个是人， 用 AI 的人啊，作者呢是这个 AI 的用户。
0: 嗯
1: 嗯，就是 AI 呢不是作者，作者呢是这个用 AI 的人。
0: 是
1: 啊，对。
0: 所以你像我还看到哈，目前我们就拿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大家可能都看到的豆包来举例子，它其实有一个视频的内容哈，那个视频内容可以把很多场景都融合进去，你现在给它生成一个指令，它就可以推出一些相应的一些视频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家哪怕是别人生成的 AI 的东西，你再把它保存下来，再让 AI 再生成，所以其实从理论上来讲也是不太可行的。
1: 哎，你讲的很对，咱就这么说吧，咱就明确的给他下个定义，你这是一个侵权了，因为你用人家的，你把别人生成的东西，然后
0: 你又再生成了一遍，你觉得哎呀，他这个都没法找我了，
1: 对，
0: 哪怕是套娃，其实套来套去总还能找到最核心的那个地方，
1: 对，就是你生成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二次生成的这个东西，如果和人家的都是相似性，相似度很高，那你就可能侵权，对，
0: 是，
1: 尤其是当然你自己看可能不会
0: 啊，你别传播，
1: 对，
0: 而且可能传播你因此获利了，
1: 对
0: 啊，那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了，
1: 对 对 是，
0: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非常充分了哈，让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那其实还会有很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吧，觉得这个东西离自己很远，像日常的 AI 换脸、 AI 配音生成的文案啊等等等等，从某些角度来讲，它可能在哪些地方会涉嫌侵害公民的一些相关的权利呢？
1: 您刚才说的很对，你 AI 换脸是吧？那你这个已有的案例已经判这个就是说换脸的这个用户 AI 用户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
0: 是。
1: 那么声音也是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对吧？因为每个人声音的音线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比如说主持人您的声音音线和我郭建律师的声音音线肯定是不一样的，只要能够明确的识别出这个那个咱们就说
0: 明确是由你来生成的内容，
1: 对对对，但那就是说只要别人你生成的这个内容，别人呢只要大普通人哈，或者说大众，能够从这个里边识别出或者联想到，哎，这是你主持人的声音，那可能他就个作为这个 AI 的用户啊，用 AI 的这个人，他就可能侵犯到了你的人格权、的权利，
0: 是我就可以去诉讼他，等等等等哈，
1: 对，你可以维权
0: 啊，维权
1: 诉讼他，
0: 是，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概念哈，就是您说到的看到这个形象能够联想到一个特定的自然人，这也就是我们在法律上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可能自己做了一个图自己看，可能相对来讲哈，它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纠纷了，是吗？
1: 对，这个你自己欣赏，只要不扩散，对吧？
0: 对，
1: 你肯定就怎么
0: 别人也不会发现的。
1: 这个怎么说，这个你肯定不影响，就是你没有对别人造成损害嘛，
0: 是。所以从这个内容上还是一样哈，自用商用它的法律的概念尺度也不太一样，
1: 对。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民法上有句话，就是说风能进雨能进，那个国王
0: 不能进，
1: 就是咱就说你自己用什么概念，打个比方，就是你那个家里你门一关，你自己在家里做什么，法律一般是不干涉你的，对吧？
0: 你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可以哈。
1: 对，只要你不这个你在家里干的事情不越过你的这个房门，对房屋之外的他人社会不产生什么影响，
0: 是，
1: 那你就是安全的。
0: 对，我明白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哈，我们虽然当下在谈 AI， 核心的点，它那个法律的底层逻辑其实一直未曾改变的。
1: 对，对，就是说，你不要侵犯他人的权益。
0: 明白了。你像普通人呢，大家可能平常也会用相关的工具进行创作哈，有时候也能看到视频号的很多内容，两个小猫在对话呀，等等等等哈，也会进行相关的转发。是否在某些事儿上会无意间的构成侵权？那么当这样的事儿发生之后，自己是否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比如我看到了一个生成的内容，他可能说哪儿起火了，哎呀，我顺手我感觉这事很危险，我给转发到朋友圈了，转发到抖音了，等等等等，那会不会引来一些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首先这个肯定是必然的
0: 哦，
1: 肯定的说啊，这个肯定的说啊，肯定是
0: 会就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1: 会存在引来法律责任的一个风险啊。咱们说那个 如果这个内容本身是个谣言，
0: 嗯
1: 啊，那你转发谣言呢，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名誉权，
0: 嗯，
1: 商誉权，
0: 嗯嗯，
1: 等民事权益。那你转发者呢，肯定是要停止，承担这个停止侵害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甚至要赔偿损失的这样民事责任。
0: 嗯，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火灾啊，我记得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人制作了一个火灾的一个视频，
0: 已经有很多案例，真的就是走在前面了哈。
1: 对对对。对那他如果转发了，因为刚好是赶上这个春节除夕前后嘛，
0: 嗯，
1: 那就造成了社会影响，
0: 就扩散式的影响了。
1: 对，对那他招来的这个是治安管理处罚，
0: 嗯，
1: 因为是违反了这个行政管理的一个东西，招来的就是违反行政管理，招致的是行政处罚。
0: 嗯嗯。
1: 那么，那如果说你这个更严重的哈、啊，更严重的，比如侵犯到他的别人的著作权，甚至说侵犯到别人的这个公司的商誉啊，诋毁或者说诽谤别人的公司，给别人的公司造成了一个负面的评价，降低了他的商业信誉，那这可能就带来什么呢？带来一个刑事责任，
0: 嗯，
1: 侵犯就是说侵犯著作权罪啊，或者说那个毁坏公司商誉罪，
0: 嗯，
1: 这必然会导致一个刑事责任。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转发呢需要谨慎，尤其是 AI 生成的内容，你在不能确定它真假的时候，或者说你看到一条内容，你要多方核实一下，
0: 嗯，
1: 你不能直接就转发，不经核实就转发啊。
0: 是，很多时候你得看一看是否官方媒体去率先进行了相关的内容发布哈。
1: 对。
0: 再一个看一下，一般来看哈，我们看到正规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它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下面您得写清楚，内容疑似 AI 创作，会做一个这样的说明。
1: 对。
0: 总之，大家还是多留一个心眼，因为相对来讲，很多时候您讲到了一点哈，从总体来说，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哪个就是违法，哪个就是没有违法，还要看个案以及看你造成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啊，你个人收获的这些利益方面啊，来做一个权衡。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案例呢？我觉得你也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去把这些事儿给就是避开一些哈。
1: 嗯，确实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发生在2024年的时候，
0: 嗯，
1: 是一个百家号的一个博主啊。

0: 广，他粉丝量好几万，平时呢接听商业推广的软广啊广告，他呢就用 AI 生成了一篇文章，然后呢也不看他的内容是这个，也没有核实他的内容，就直接发在他的百家号上。这个文章发出之后呢，阿里巴巴集团呢就把他告到了法院，索赔50万元。之后呢，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他作为这个大 V 啊，对吧，有责任核实他的内容。
1: 他的内容是不是侵犯到人家的名誉权了？
0: 对，他的内容呢是怎么说呢？他内容呢是一条虚假的，说跟一个阿里巴巴公司没有关系的一家公司
1: 啊，但是套了人家的名字。
0: 对，说阿里巴说你阿里巴巴公司在那个做这个这个叫产业布局，实际上阿里巴巴跟这家公司是没有关联的，他呢这个文章的内容就说这个阿里巴巴公司呢做一个产业布局，
1: 就拿人家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0: 啊，对对对，然后移动分析嘛，移动分析完了整个这个内容跟这事实是不符的嘛，对吧，最后那对阿里巴巴的商誉是肯定是造成了影响，那么法院呢酌情就判了赔偿3万，这个而且还要赔偿道歉。这个呢事情就说了，就你用 AI 生成的内容未经核实，而且发布的时候你没有进行标注，那肯定就带来了风险，你肯定要吃官司的。
1: 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如果是还是要发这样的内容的话，你可以写下内容疑似 AI 生成，有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作者，加一个这样的免责声明，是不是能好一些？
0: 第一个前面叫那个是 AI 生成，这是法律规定要求明确标识的。第二个是说有问题联系作者。OK， 这个
1: 话是有没有用？
0: 免责声明不等于免责。
1: 你很多人就觉得我都发免责声明了啊，我是不是就完全摘出去了？看来不是的
0: 。咱们举个例子哈，咱们生活场景中可能会开车的时候到一个停车的地方，你把车停在那儿，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牌子显示。那个车总自负啊，概不负责。但是只要你是比如说酒店，比如说一些个营业场所，虽然他没有收费啊，比如他没有收你停车费，但是你的车被刮了、被碰了、被撞了、被偷、被盗了，
1: 他肯定是有责任的，
0: 他是无法免责的。免责声明不等于免责。
1: 明白了，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哈。其实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相对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一开始可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聊着聊着，你发现自己和很多内容描述的越来越像，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是走在这个法律的红线的周围哈，只是相对来讲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也没有被注意到。但是这个事儿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也可大可小，就是看人家有没有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追责了。所以就是有关于 AI 的使用哈，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概念，还是要更加谨慎一些。那么对于很多律师同行来讲，我觉得大家接触这个案例也比较新一些，所以今天的分享的内容我们认为也比较有趣哈，大家相关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 AI 的一个侵权问题，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哈。今天呢，在节目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建律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哈。节目后半段呢，还会围绕更多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交流，比如说未成年人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我们正常的使用它怎样去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各位带来非常多的实用内容，来和大家一起做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是更多的讲

0: 到了 AI 侵权以及我们在使用 AI 可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哈，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从法律方面为大家做了一个赋能。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建律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互动和交流。郭建律师呢是一名退役军人，同时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一直以来呢专注于公司领域的企业合规还有这个股权投融资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目前的 AI 可以说是大家成为一个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使用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围绕今天我们想探讨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那么在后台呢进行文字交流，同时呢也可以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和交流。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很多哈，讲到了一些具体的侵权案例啊，具体的一些规定等等等等。那么从目前来说呢，使用 AI 啊，它变得已经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概念。那很多未成年人他可能也会平时在网上冲浪，或者是有时候他会有那种模板嘛，他可能一制作就发出去了，那会不会存在一些相应的侵权风险？那如果说未成年人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应该去如何去追责呢？我觉得您可以来和大家来提个醒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家长呢要关注这个 AI， 孩子用 AI 做什么啊，是吧？要告诉这个孩子 AI 使用的法律边界，教育他们要尊重他人啊，不拿同学、老师或者明星的肖像、声音呢去做 AI 创作，同时呢也要警惕孩子成为这个 AI 的受害者，一些不良内容的这个受害者，对吧 ？AI 换脸啊，或者是 AI 恶搞等等这，
0: 对，尤其可能是会成为受害者，这个要多一些哈。
1: 对对，成为受害者这块的话，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这个网络上，咱们说网络上的这个伤害、侵害未成年权益的，也是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制，如果家长第一时间发现了，那可以向平台举报，或者是甚至可以提起这个诉讼，找这个侵权人，也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啊，赔偿损失等等啊。
0: 是，所以就是还是反复来讲哈、虽然说它是一个新的工具，但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其实透过现象去能看到本质，都是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可以来保护大家的权益哈。
1: 对对。
0: 所以各位呢，面对这样的事情，也不要觉得就是哎呀，好像手足无措了啊。它这个可能更多的追责还是在这个 AI 使用者本身的身上，就是他对你造成哪些影响，那最后他就是这个所谓的第一责任人。是我们从这儿呢和大家也做一个说明啊，可以更加去放心一些。那么还有就是 AI 呢，在企业经营当中可能会经常用到哈。您个人呢也是在企业方面做这个相关的案例要多一些。一般来说呢，用进行文案的创作呀，尤其是 logo 的设计呀，等等等等，会不会在哪些不经意间触发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侵犯？
1: 会的，是因为 AI 现在是无处不 AI， 就是 AI 无所不能，对吧？
0: 是，
1: 所以呢，确实是可能会一旦用不好 AI， 就可能不小心触雷了，咱就说这个文案创造，就是比如说你写个 AI， 用 AI 写个广告语，结果他借鉴了别人的金句啊，
0: 是，
1: 对吧？写的特别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原作者他能
0: 看到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1: 对对 对， 对， 对。那么有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是刘德华代理奥迪的这个代言奥迪的这个广告啊，
0: 是这个当时还沸沸扬扬的，
1: 对吧？今日想把人生想把就好的这个广告抄袭案，完全就是照抄了人家原那个北大满哥的这个原创诗歌，对不对？当时确实影响挺大的，毕竟奥迪，然后又是刘德华这种知名的，
0: 就是 buff 叠满了，
1: 对，
0: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对对对。
0: 那很多人可能当时说，哎呀，我对这个原作者又不了解。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数据分析是 AI 的背锅，实际上还是一个道理，最重要的一个结论，那责任人其实还是你，
1: 对对，
0: 还是使用者本身，
1: 是是，对，因为你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 ，AI 肯定告诉你了，我是免责的，或者你提供的数据呢，我是可以用使用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那你把你的自己数据不小心传到 AI 上去了，或者说这个无意识的，或者说你就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对吧？有意无意的你就把这个自己的数据传到 AI 上去了，那 AI 可能就它这个数据是可以使用的，它已经告诉你了，对吧？ 那到时候
0: 其实你等于给人家授权了。
1: 对，是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你比如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 AI 出来的时候，当时三星员工、三星公司就发生了三起的 AI 泄密事件。
0: 嗯，
1: 其中一起案例就是员工呢把这个芯片的良品率的数据传到 AI 上去了，
0: 嗯，
1: 导致了三星的这个数据泄密啊。
0: 嗯，
1: 那么
0: 就是而且 AI 呢，它可能也会被黑客去攻破。
1: 是，
0: 那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很常见，有时候不一定是他个人怎么样了，有时候说别人把他去打破了之后，那这个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泄密的风险。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的。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是会使用你的数据的。
0: 嗯，
1: 第二个问题是 AI 的数据，就是 AI 数据库里的数据可能被黑客攻击，或者说那个
0: 其他原因泄露了。
1: 对 对, 对，嗯，
0: 那是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概念哈，就是 AI 它有时候，它因为是一个工具嘛，它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成熟，有时候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它也会骗你，它也会蒙你，它说这个没问题，你用吧，实际上用了之后就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了。
1: 对对对，这个问题你讲得很对，确实。那么这就不得不说到，就是说2026年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边提到了一个标杆案例，
0: 嗯，
1: 是全国首例生成式 AI 幻觉侵权纠纷案。
0: 哦，
1: 啊，当时呢，用户用 AI 查高校信息，
0: 嗯，
1: 那个 AI 就答错了，然后用户就指出来说，你这个高校没有这个校区。
0: 嗯
1: ，AI 呢，他就嘴犟，死不承认，说，
0: 他说就有，
1: 没错，我说的，对啊，我说的没有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有问题，你可以去起诉我。
0: 啊，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案例，
1: 对，是吧？
0: 嗯，
1: 而且我愿意赔偿10万元。
0: 嗯，
1: 这用户一听，好嘛，
0: 那我就是真的就是较真了。
1: 然后他说，他就去把这个开发公司给告了。
0: 嗯，
1: 对，但是这个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
0: 嗯，
1: 法院判这个用户败诉了啊。法院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嗯，
1: 第一呢 ，AI 的承诺是幻觉，它没有法律效力。
0: 嗯
1: 啊，像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AI 它不是法律上的人。
0: 嗯
1: 啊。第二呢 ，AI 服务呢，它是个服务，它不是个产品，
0: 嗯，
1: 不能适用产品的过错责任原则，
0: 嗯，
1: 就是一般产品商品侵权的那个过错责任原则。
0: 是是是。
1: 它得适用的是什么呢？适用的是侵权法上或者说民法典侵权编的一般过错原则。
0: 嗯，
1: 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用户呢证明开发者他违反了注意义务。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是法院认为 AI 正处于高速的发展过程中，所以开发者的注意义务呢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状态中。
0: 嗯，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成品。
1: 对，
0: 一直在路上。
1: 对，
0: 嗯，
1: 对啊。那对于这个注意义务呢，法院就画出了三条安全线。第一条呢是禁止生成违法信息。
0: 嗯
1: 啊，你比如有毒有害啊，违法的等等信息。
0: 是
1: 啊。第二呢就是显著提示 AI 会出错，
0: 嗯，
1: 明确告知用户说，我这个 AI 内容呢仅供参考。
0: 嗯，
1: 你需要，你言下之意是你还是要核实，
0: 你得自己再判断判断。
1: 对啊。第三呢是说采用行业的通行标准或技术啊，来提升 AI 检索结果的准确性。
0: 嗯，
1: 那么本案被告呢开发公司他做到了，所以法院就判他没有责任。
0: 嗯，
1: 这个案子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别和 AI 谈恋爱，他给你承诺呢可能是个幻觉。
0: 嗯，
1: 但也别轻易呢去告 AI 的家长。
0: 嗯，
1: 因为你得需要证明 AI 的开发者或者 AI 的运营商呢违反了注意义务。
0: 是，哎，所以这个还真是蛮复杂的。
1: 是，
0: 真是今天有必要和大家来这么去交流一下哈。我们当然提到了，他目前也没有类似于万金油的做法，就一定怎么样。真的来讲，还要看个人的一个实际的个例去判断哈。结合您服务过很多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哈，您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他侵权的一个行为，或者个人不经意间去侵权了。那么一些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那么在相关的使用上有没有不同的一些侧重点？大家可能着重要保护哪些？比如说哪些要明确规定我是不能涉及到 AI 的内容的，就是别让员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试水的。
1: 嗯，那肯定是有的呀。
0: 嗯，
1: 因为大型企业呢，它的风险呢集中在于项目合规和数据安全。
0: 嗯，
1: 比如说那个董事会会议的会议用 AI 的软件进行提取会议纪要。 那你如果用公开的 AI 软件，那可能就一个战略会议的一个数据，
0: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1: 决策的一个风险泄露的问题，泄露风险的问题。
0: 嗯，
1: 对，对你整个大企业的这个运营啊，或者未来的这个经营，可能都是有影响。
0: 嗯，
1: 对吧？那么中小微企业呢，它可能会因为著作权意识的淡薄啊，或者说我这个短期内啊，我这块财力的有限，它可能就使用一些公开的一些盗版素材，导致侵权。
0: 是，所以就是侧重点不一样哈，
1: 是的，
0: 大家也要去把握好这个准绳。很多人为了方便，确实现在经常开会的时候用 AI 来记录一些东西哈，
1: 是，
0: 但你就要看具体来讲涉不涉及一些数据安全的内容了，
1: 对，
0: 还是要去有一个红线的一个意识哈。那当然 AI 模型呢，它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数据可能你不好判断。那再一个呢，企业内部员工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比如说他违规使用了 AI 工具，那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一些麻烦？
1: 那肯定的啊，那必然的，对吧？就说各位老板和各位老板，就是你的员工啊，未经授权呢，使用了一些这个数据训练的内部模型，对吧？那你可能对这个数据源的著作权以及商业秘密啊，构成了一个侵权，对吧？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员工用 AI 生成的内容不经审核啊，就发布，
0: 直接发布出去了，
1: 对吧？这个时候如果被侵权人来追究这个侵权责任的话，那肯定是由你这个企业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对吧？而且你企业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你的内部追查又很困难，会面临一个困难。
0: 是，所以这就是好多重的一个过程了。
1: 对，
0: 可见呢，企业在内部哈，告诉员工去怎么使用 AI， 也需要做一次内部的培训。所以就是想到了您个人也去多家企事业单位进行这样的一个讲解哈，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其实探讨了很多，那关于他的一个研究哈，我觉得真的是永远在路上，后续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案例来和大家补充进来。那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个人使用 AI 工具的话，怎样去做到合理的避坑，避免侵害，同时也防止自身的权益被侵害。最后的时间我觉得大家有必要哈，把这个来记一记，是不是？律师可以再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1: 好的，咱们说普通朋友用这个 AI 呢，要记住五句话。一呢是用前看一眼用户协议，了解著作权归谁。第二呢是创作留痕，就是你要录屏保存你的提示词和这个调整过程，
0: 是最好是截图一下
1: 啊，
0: 有时候你删了就真的是找不到了。
1: 对对对对啊，最好对截图录屏。第三呢就是脸和身不碰。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你自己 AI 可能有一个数据泄露的问题，你把你的那个照片视频传到 AI 里边，
0: 很多人会用这种生成模板。哎，您说到这个，我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你突然拿一个 AI 生成你的脸，比如说一个古装，最开始你发现眼睛鼻子耳朵都是歪的，后来越用越像，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说它对你的就是你的这个面部其实渗透得更严重了？
1: 对，它肯定是对你的这个你上传的这个自己的照片呢进行了深度学习，它抓取了这个关键的点位，
0: 不断的优化了，
1: 对，不断的优化了。那么你上传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内容，就有可能这被这个 AI 进行深度学习了，那么 OK， 它就有可能刚才我们前面说的泄密的问题嘛，对吧？
0: 是别人把它攻破了，用了它的数据，用了你的脸等等等等哈，
1: 那么所以这种同样别人的声音和脸也不要碰，因为未经允许使用他人的肖像和声音，这就是个侵权，
0: 是的，
1: 那么第四点呢是转发要先从严，先要核实核实，尤其是对 AI 的这个劲爆的消息要核实，第五点呢就是发布这个内容呢标识要清晰，这尤其是在公开发布时你要标注是 AI 生成或者 AI 辅助生成，这是一个法律的要求啊，
0: 是所以从这些方面上哈，要和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讨论哈，真的是不是一个小事儿。那未来呢，可能有关于 AI 的相关法律监管哈，也会持续的完善。那您觉得企业来讲哈，我们简单来说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去配合好法律新规的一个出现呢？
1: 各位老板朋友啊，就是对企业来说呢，第一个呢，要开展内部合规自检，对吧？完善你的数据治理和这个安全评估机制。第二个呢，你需要关注法律动态啊，及时咨询专业律师。 第三呢，就是未来企业真正的竞争力啊，不在于 AI 生成的效率，
0: 嗯，还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研发能力哈。
1: 对，不在于 AI 的合规治理。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前面也说了，你上来要做一个 AI 使用的管理制度，
0: 嗯，
1: 对吧？你 AI 要合规，因为合规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
0: 是的，所以这几个概念哈，大家都要去深入一些哈，去更好的去为自己保驾护航。那么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其实相对来讲哈，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今后呢也会面临很多的一些变化，大家也需要去适时的关注。总之呢，一定要记得刚才郭健律师强调的几点内容哈，我觉得做到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些问题。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律师的分享哈，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健律师来和大家做了分享。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各位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我们精彩再会，再见。
1: 好，再见。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

0: 事，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转多云有雾，陆地风力，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傍晚减弱到3到4级，温度大连、旅顺18到25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长兴岛17到27度，瓦房店、普兰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21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穿搭美学、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非常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用轻松鲜活的分享解锁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陪伴各位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朋友们越享更多的精彩时光。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

前两天呢，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宝妈，她晒的旅游的照片。她的那个旅游照片呢，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啊，带着孩子说：“哎，这个地方照一张啊，毕业，然后就好，我们转战下一个景点。”而她的这种旅游的图片呢，她真的是带着孩子在大山里面徒步。在古镇里面看手艺人做陶艺，在博物馆里逛了一整天。其实呢，这种旅行的方式，我觉得它可能是很多家长们都想去达到的，或者是说理想当中的一些旅行的状态，就是并不盲目的去逛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呢在一个地方进行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说这个宝妈她给她的朋友圈里的配文是国庆不补课，带着孩子出来走一走啊，课本里的层林尽染不如让她亲眼看一看。那真的就是在大家的评论里面，你就会看到好多的宝妈们都在问说，这个攻略能不能发一份呢？下次组队能不能带上我们呢？要知道在几年前的时候，其实大家在发朋友圈啊，可能还都在问，哎，有没有比较好的补习班呢？你家报的是什么课呀？现在更多的一些年轻的家长，大家更愿意说，哎，有没有一些好的旅行的路线，真正呢能让孩子出来长长见识啊。这个也就是最近大家的这个对旅行的认知在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想开了，说假期我们就不补课了，带着孩子出去旅行。那么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说在双减政策之后，假期补课呢几乎是孩子们的一个标配，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弯道超车，让这个提前的补课的内容呢，可以让孩子在开学的时候能够领先其他小朋友一小步啊，什么查缺补漏啊，是关键啊，等等啊。那五一的时候，十一的时候，很多孩子也是不闲着，报一个短期班啊，让孩子有一瞬间的一个提升。其实孩子累，家长也累，在作文里写我最想去的地方，结果呢补习班最想去的地方或者最远的地方只去到了补习班楼下的奶茶店。所以家长会发现，你补了一个假期的课，开学该不会还是不会，但是旅游海回来的时候呢，孩子们就眼睛里有光了。我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上四年级的时候，他的语文成绩一直是在及格线徘徊，就是阅读理解呢总是丢分。假期的时候，他妈妈呢就没给他报补习班，而是带他去看了一趟去了一趟西安，看了兵马俑，爬了古长城，吃了肉夹馍，听了秦腔。回来之后，孩子就主动翻出家里的上下五千年，还写了一篇游记，被老师当范文读了。那么这场旅行其实就非常的值，比报十节语文课都值。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的这种给孩子安排的形式和方式也是要有一定区别的。你比如说西安我们也去到了，兵马俑我们也看了，古长城我们也爬了，肉夹馍也吃了，秦腔也听了啊，然后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这个什么长恨歌我们也看到了，等等等等哈。我们的西安的那趟行程也是其实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孩子们的一个反应就是累。你别说他们了，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呢确实是就很累，当每天晚上回来，我的腿啊基本上都要抽一会儿筋儿，就是走的时间很多。更多的或者是说跟我们有一样情况的家长，我们的心理状态呢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或者是我们这趟行程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接触到最多的一个信息，走到最多的一个地方，或者是说最全面的一个这种行程。这个呢我觉得是旅行当中的一种选择，它没有谁对谁错。像特种兵式的旅行和休闲式的旅行，那大家都是一种选择，对吧？
那我孩子的假期真的是有限的，我们家长的假期也是有限的，又他要上学我要上班，那只能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去在当地接触到最多的一些当地的文化和信息，去安排更紧密的一个行程。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质疑或者是说去指责家长你为什么要安排这么紧，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找一道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式和方法，让孩子去忘掉疲惫，去把所有的关注度呢关注到你所去看到的这些地方。你比如说在博物馆，我们去陕历博的时候，众所周知陕历博的博物馆它是非常非常难约的，我们去的不是旺季啊，因为是赶在我儿子他生日之前，就是五月末的时候我们去，想在那边给他过一个生日嘛，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就请了几天假，带着孩子呢去了一趟西安，然后在陕历博约这个讲解的时候，我们是约的讲解帮我们代约的这个票，然后人家其实也约不到哈，我们是在额外花了每个人30块钱看了一个特展之后才能够约到这个票。所以这一段经历呢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其实呢陕历博是很难约的，哪怕是你定好了闹钟你起来起床的时候，我说我要约4张票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后来呢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会有特展嘛，就每个展馆里面他们会有定期的一个特展，那期的特展还蛮不错的，就是唐代的我看到应该是有几件是禁止出国的展品，哎，我做了一个在这个特展里面，这个是我认为这30块钱一个人花的是非常值的，对吧？它有一个叫做就在嘴边那个名字，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展哈，就是那个文物，它是永久禁止出国的，这个文物，哎，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是很好的，然后。这段经历跟他讲了之后他心里就有数了，他会跟我讲，他说妈妈就是个陕历博呀，它不大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件藏品都非常的棒。对呀，我说像什么那个虎符，对吧，它那个虎符呢是非常特殊的，正常的这种虎符它不是它那个虎啊，它那个脚腿是卧着的趴着的，而陕历博出土的虎符呢它是成一个奔跑状，哎，这个他就很有感觉啊，他知道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会跟他讲就是那个独孤家的那个印章是6面形的嘛，我说这个之前还上过高考的题，对吧，数学里面会有，然后他就看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印章，当年呢是被小朋友拿来玩的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被专家发现了，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经历，他就记住了哪怕说陕历博里有1000件珍稀藏品，他只记住了10件，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了。我不信哈，就是你家长，你去到了一个博物馆之后，你自己看一看里面的什么10大镇馆之宝，你能一下子细数出几个而且它的一些相关的经历啊、来源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孩子就是学到了他也很累。就真的就陕历博它不大，但是呢你需要认真的去听这个讲解员的讲解，你还要去看要分析，你最主要小朋友他体力有限，他要挤到前面去看看那个兵马俑他的鞋子然后导游会讲，你看他兵马俑鞋子上面的这个花纹都非常的细密雕刻的非常的精美，然后他头上戴的头巾表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的士兵他身上背的剑，他身上穿的这个铠甲能表明他的身份等等等等，
然后到了兵马俑啊，因为兵马俑和西安的这个市中心它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开车过去的路上，哎，就接到了导游。那一天也是挺幸运的，就是我们报的其实是一个十人团，但是呢没有多少人啊，只有我们一家四口，所以我们就接上了那个导游。那个导游正好也是他临时被替换出来，前一个导游孩子生病了，所以这个导游就顶上了，正好在我们去的路上，然后就给我们接下来就分享了一段关于兵马俑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后来呢又推荐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大型的文艺演出地下兵团，也是真的是挺震撼的，就是给我们讲这个地下兵团这个故事，着重是介绍了那个出土的那部简书啊，简书叫《云梦竹简》吧。我跟你说，细节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大致的情况，我现在是依然会给你分析出来的。抱歉哈，对不起了，就是年纪大了，有点记不住事儿了。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在我的稿件里的，我只是突然间想到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说行程值不值？每一次出行，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都是非常有趣的。这要就看你在这个细节当中能不能抓住孩子的兴趣点，给他补充到他课本上当中学不到的知识，帮助他打开视野。因为到了一个陌生城市，如果说你没有对他进行帮助的话，你说，哎，去看吧，这个就是了，听吧，听一听讲解，他有的时候。

0: 说他都抓不住重点，你都抓不住重点啊，家长，对吧？走马观花，成年人他就不会吗？他就，所以帮助他啊，做好相应的功课啊。还有啊，就是真的，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出去玩儿，是我们自己想出去玩儿啊，想出去透透气，这样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你既陪了孩子，又放松了自己，是不是一举两得呢？而且吧，其实旅游本身它就是在学习。你以前觉得旅游是玩儿，补课才是学，但现在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在旅途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了解到的很多的事情。是你在课本里学不到的，比如说路线的规划，比如说跟陌生人的沟通，比如说在陌生的环境里去照顾自己。就之前呢，我们一家出行的时候是有另外一家好朋友，我们浩浩荡荡的是八口人啊，一家四口嘛，八口人。我们出去的时候是我另外一位朋友，他会做攻略，他把所有的一些安排，包括吃住行啊，他都会安排好，然后我们只要带着一双腿跟着他走就行了。有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带脑子的。那这次呢，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因为他们有别的安排，所以我们一家四口呢是去到了宁夏。这个攻略呢是我自己在做的。我在做攻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会把提前的酒店啊什么都安排好，但是呢，我会跟他们讲我为什么要订这个地方啊。你比如说我订的这个酒店，我会跟他讲，我说这个酒店因为我们是自驾的嘛，所以酒店它的停车场是比较的，它有自己的停车场，对吧？停车比较方便。然后呢，这个酒店它有家庭房，我们一家四口就不用这么挤了。这个家庭房里面它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游玩的空间，有住宿的空间，都非常的宽敞。而且呢，他们的早餐给到我们也非常的丰富，也比较优惠。最主要的是它的价格性价比还非常高。而且我还会跟他们讲，我说我在订酒店的时候去查到好多平台去比较价格的同时，也是比较他们平台上的一些评价一些很多其实都是真实的评价，看一看这个差评。那我想哈，就你不一定就是任何的一些就是服务行业，它都会有好评和差评。那么这个差评是你能接受的吗？如果说你能接受，你比如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有一点吵，那也许我们可能不在乎这个吵闹啊。还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卫生条件一般，那有可能就是你因为价格的原因你接受了这个卫生条件。还有说早餐啊，有可能说那早餐我们就不定嘛，对不对？那我不吃你酒店的早餐，周边有这么多可以吃的。我选的时候我会跟他想，我说周边也是很热闹的，而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停车场就不用说了啊，你早晚出来你都有停车的位置。我们知道大连停车是很困难的，而在宁夏相对好一点，但是你如果说在一些热门的一些主城区还是会有一点困难的。然后早餐呢会送到我们，只要你是这个会员，对吧？早餐也非常的棒，因为我们对早餐呢其实需求就是快一点吃。我们每天的行程要赶早，或者是回来的会晚，我们就可能就不吃早餐了。所以早餐的赠送情况下呢，你就可以选择，那你就不吃了，或者是说你快一点吃，对吧？还有呢，就是酒店里面他会给你一个美食地图，告诉你周边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美食，都是宁夏特色的，这个就很好。而且酒店里他有洗衣房，其实出门在外我不是特别喜欢到酒店里的洗衣房去，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卫生。但是呢，你在宁夏又每天必不可少的要玩沙子嘛，对吧？然后你要去吃什么牛羊肉啊，这些吃一顿火锅身上就真的就沾着火锅的味道。我对这个味道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去洗衣服。它这个洗衣房也很好啊，单洗烘干，然后还有各种消毒的一些产品。每天洗完了之后，因为宁夏天气也是蛮干的，你基本上烘干完了，你晚上再晾一下，这套衣服就已经干了，又是全新的一套衣服了，就是你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啊。好，所以 在你比如说还有比如说在一些景点，我们去贺兰山，贺兰山中间呢我安排的是去完贺兰山我们要去那个镇北浦的影视城，但是孩子们又说很热，说不想再去了，因为影视城对他们来讲那些西部影视的拍摄他们很多片子没看过，所以他没有特殊的一些情感，就像我们说我们看过大话西游我们一定要去紫霞仙子和至尊宝相会的那个城那个叫什么不能叫城堡哈、啊，叫那个房子上面去看一下打个卡，他们不没有这个情节，所以我们当天呢就选择临时改的行程，我们都在查自己的一个行程，哪个地方我们先吃一口饭，然后我们下午啊直接去到西夏陵。另外呢在那个贺兰山往西夏陵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好多的红酒庄，我们还去查了一下红酒庄的一些攻略，但由于说我们下午还要去西夏陵，就本身是不能喝酒的，对吧？小朋友他也不能喝，那大人也喝不了，所以你要是单纯去看一下，你不品的话，又有点，就是有点亏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先不去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然后就去到了西夏陵，到那边的话怎么去买票啊，对吧？我会跟小朋友讲，我说你看现在就是在平台上买票可能会有一定的优惠，而且很方便，但是需要你输入一些信息，以后你自己买票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去怎么去买了，对吧？所以在他的过程当中他学到了一些东西，哦，他知道原来爸爸妈妈他们是这样来旅行，旅行当中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是可以这样去安排的，我并不说觉得我就完全的慌掉慌乱了，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它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这个就孩子们就学到了嘛。所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阅人无数，这个才是我们旅行的一个目的。那当然也有朋友讲了，说我要带着孩子去旅行啊，有没有一些规划的小窍门呢？一定是有的。那么我给大家总结几条我自己的，也结合一下网络上各位宝妈们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首先呢就是不要把行程排太满，但是你孩子体力能跟得上的时候除外。我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是一个就是特别愿意规划时间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没有规划满的话就会被浪费掉啊，就很可惜。但是呢规划归规划，我是也是可以随时去更改的，如果在这个规划过程当中我觉得不太合理，或者是说呢大家的身体状态都已经是没有办法支撑了， OK 那我们就换啊。所以你可以规划没有问题啊，有你像有人说你不要安排那么多，一天三四个景点走下来孩子都累就遭罪啊。我跟你讲我们一天曾经规划过几个景点都是暴走的，从早晨开始我们去到河南，对，去到河南，去到河南当天上午的时候，我们那个是到二里头，夏都的这个博物馆，参观完了这个二里头，博物馆之后呢，我们直接是驱车到了洛阳古墓博物馆，然后呢，在古墓博物先到然后上午啊，又到了洛阳博物馆。到了洛阳博物馆之后呢，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去到了古墓博物馆，在古墓博物馆里待到了傍晚，然后晚上的时候去到了龙门石窟，因为我们要看夜景看它亮灯。就你想啊，就到那个时候孩子基本上就已经走崩溃了，大人也是挺遭罪的，你说你能看到什么，你了解到了什么，是也是有的。但是呢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 遭罪它也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他后来呢，他会跟他的小伙伴讲，你知道我某一天去了好几个地方都是暴走啊，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有什么特点。你比如说在古墓博物馆的时候哈，我们是一点也不害怕啊，看到了什么这个汉朝的那种陵墓啊，看到了中国的一些墓葬文化，但是我不害怕呀，因为有导游阿姨带着我们去在古墓里寻龙啊。然后呢去到了洛阳博物馆，然后去到二里头博物馆，乃至去到龙门石窟，说在龙门石窟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了第几窟啊，然后其他的我们就没有认真的去看，因为累。但是呢回来之后我们就查了很多的资料，哎，看到了这个其他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亲眼看到了之后，然后又听导游讲说当年的工匠啊，他们都是世代承袭的，爸爸儿子可能一起啊都要去完成，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能够去见石窟去雕刻，也真的就是是要查你的家庭背景啊，查你整体的一个履历情况的，也不是所有的人什么人都能去的。然后呢又看到了这个最小的石窟啊，最小的雕刻的佛像，又看到大佛像，就是你想这个他自己也会有感受的，累也是一个记忆点。你就看孩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家孩子说我累，我会唧唧歪歪，但是呢我也能坚持，这个就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知道肯定能累，但是呢我不坚持的话我就会被落下。就像现在大家经常说的，我的低电量长续航的旅行搭子，就是这样的哈。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小朋友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查攻略，选景点，看地图，让他对目的地有期待，有参与感。到了地方之后，让他自己拿地图当小导游啊。前提是这个地方不要太复杂，你一些有深刻历史背景的地方就太复杂了，他也走不明白，你走不明白，你怎么让他走，对吧？另外呢，我们就是不追求有意义。很多家长带孩子旅行，恨不得每个景点都写一篇作文，其实真的不用。你让孩子单纯的玩好，那些收获埋在心里才会慢慢的发芽。就像我们这次去宁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遗憾，我跟我孩子讲，我们自驾从腾格里沙漠到中卫中卫市集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穿越的是218国道。那么在218国道中间有一个174的种植树木的一个地方，50块钱你自己可以认领一棵小树，就小树苗自己亲手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查攻略呢，就这一块就被忽略掉了。所以当我跟孩子们讲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是哈，那为什么要种树呢？自己会想为什么要去单单在那个地方种树呢？哦，原来那个地方是沙漠啊，我们要治沙，种树可以造福后代。哎，所以你会看到，对不对？他就又有了一层认识，就是这个旅行啊，它不是说你到了目的地，然后看完了景点，你回来之后就结束了，你要一直让它延续，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有意义。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十一旅行你要怎么去安排，尤其是带着孩子或者带着老人。最优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选择和最优年龄的选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也欢迎各位有不同的想法随时的和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
3: 了，小
6: 竹片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大家好，我是嘉玲，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生活的一些闪闪发光的话题哈。刚才我们聊到了旅行，那其实呢，亲子旅行啊，不管是不是带着父母还是带着孩子，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说，它都是一段非常难忘的亲子旅行。那上一段时间呢，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聊过了，如果说带着父母出门旅行，以新疆为例哈，我们这个行程要怎么走，那么怎么才能够让父母不累，然后呢又能看到很好的风景，给到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果说带着孩子有没有什么最优解，一些好的攻略。就是不少家长哈，一到假期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带小朋友出门有一点难。你比如说带太小的宝宝去古城，他会哭啊，带青少年去儿童乐园他会觉得无趣啊，密密麻麻的行程打卡，大人孩子双双觉得疲惫。其实不同年龄的孩子心智体能兴趣千差万别，照搬一套路线呢，你真的会踩坑。所以0到15岁的青少年需要一个精准的匹配，前提是你只能就一方。如果是两个孩子，像我们家，那只能是保老大，老二呢能看多少看多少，能学多少学多少啊，然后以后有时间的话再给他补。所以说我们所讨论的哈，就是你家最需要去旅行的那个孩子的他的一个情况，给大家一些选择的一些最优解啊，大家呢就不盲目跟风选景点了。首先0到3岁的宝宝，他的这段时间是他的感知期，主打一个松弛度假啊。说低龄宝宝呢，他的发育阶段，感官发育阶段，就不要长途的奔波，景点

密集会打乱作息，优先挑选气候温润、配套完善的城市，比如说三亚呀、威海呀、青岛啊、厦门呐、大理啊，或者我们大连呐，对不对？那前提还是要看飞行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太久的话啊，你比如说你要到云南要飞4-5个小时，我觉得这个小宝宝他就有点不合适了。首先，飞机的起降对于他的感官来讲是有伤害的，另外呢就是时间飞行时间太长了，他很容易哭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哭会饿，对吧？他会吃饭会腻，这个有排泄，所以说不要太远啊，就近，就你们家最近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天气秋高气爽的时候带着孩子旅行在大连，我觉得去一趟鲅鱼圈，去一趟本溪啊，去那种山水有山有水的地方去露营也是非常好的。那体验就很多了，对不对？海边呐、对吧，这个山水呀、或者是说森林啊，你可以带着宝宝比如坐高铁1.5个小时可以到达，或2个小时可以到达的地方也是很好的。还有哈，就我觉得太小的孩子0到3岁，你要真的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你要不要觉得哎我大人去玩孩子抗造，不是这样的。像我姑娘她过完1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老大啊一起出去旅行，不远，1.5个小时的车程，但是要出1.5个小时的这个飞机，但是要出国嘛。到了国外他就开始发烧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哈，药也没有太带的太多，所以就很忙的啊，很不太好的一段体验啊。但是那个地方对于小朋友目的地，那个目的地对于小朋友来讲还是挺好的，他在那里呼吸的新鲜的空气啊，玩一玩啊，转一转呢也不错啊，所以就看你怎么选了。如果说真的要带这么小的宝宝出门的话，那你记得婴儿床啊、母婴的这个亲子酒店是要真的要选择的，每天要留够充足的时间来午睡啊，不要安排太紧凑的路程。3到6岁好奇体验期，那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好奇心爆棚，他很难静下来听历史讲解，你要找那种能触摸的能互动游玩的场所啊。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就去到了什么长隆啊，珠海长隆、广州长隆啊，还有各地的一些动物园呢、我们去打卡了，比如说新加坡夜间动物园，对吧？还有这个像越南还有好多的一些动物园啊、游乐场啊，它里面的设施呢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除了说你能体验一些游乐设施之外，你比如说珠海长隆它是海洋这个主题为主嘛，它里面会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海洋动物的表演。那么广州长隆啊，你陆地上的动物成百上千呢，这个火烈鸟粉红粉红的哈，就看得很壮观。然后晚上还有大马戏，看动物的表演，对吧？还有上海的什么迪士尼这样的一些地方。当然了，有些地方我跟大家讲哈，就什么像环球影城啊、迪士尼这样的地方，你需要排队，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真的会排到崩溃。所以我认为，你可以选择一些小众的地方，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排队没有关系，或者说可以有快速通道券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投喂小动物啊，对不对？观赏主题演出啊，这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随身一定要推着婴儿车啊，带着零食，在游玩区呢，把节奏放缓。你比如说，你早上迪士尼它8:30开门，你进去之后，有一些主要的项目能排呢则排，不能排呢它有好多的一些休闲区，就玩一玩看一看嘛，对不对？很多家长说来都来了，我一定要玩玩这个回本啊，每个项目都要排，要排好多次，就是你会很累的。进去享受一下啊，你可以去享受。如果说你觉得太亏了，都玩不到，确实是，你像迪士尼呀，像这些项目，像我儿子，我们那个时候去广州长隆，他有好多的水上项目，他是玩不了的。他身高到了，体重没到。那像这些这个迪士尼，他更是，有一些像我女儿，她去迪士尼，好多的项目他是玩不了，因为他身高不到，他只能玩那种小朋友
才能玩到。那像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一些网红的一些项目啊，非常出名的一些项目，什么哈利波特呀那些东西，他玩不了，所以 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然后6到9岁呢，成长研学期，在游玩的同时是可以长知识的。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拥有基础理解能力，大人呢在旅行的时候就可以把旅行变成行走的课堂了。人文山水拓展视野，那这个地方就很多了，对不对？什么攀长城、赏兵马俑、泛舟漓江，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出发前呢，给孩子科普一下目的地的小故事，游览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产生共鸣了。你像成都三星堆，然后去过之后呢，孩子就知道了原来三星堆里面的面具现在也是什么未解之谜。那再大一点，10到15岁，他能够独立思考的时候，也是孩子步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不喜欢被安排，那你可以偏向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挑战户外的。那么像我们这次去宁夏，我们就穿越腾格里沙漠，然后呢我们去沙漠上去探险，然后去体验一下沙坡头里边的一些沙漠的比较刺激的项目，就是和大自然尽情的去接触，让他们能够独立思考。你像我儿子带着我女儿去沙漠有研学嘛，然后家长在酒店等着，他们就去了，有教官带着。回来之后他给我拍个照片，他说失败哦，一个半小时我挖了一个大坑，然后没有取到水。所以他就知道不是所有的沙漠啊你都能够取到水，在沙漠里面取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而且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啊，你感受到了什么叫白天烫脚晚上冰脚这种感觉。或者你可以再走远一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走那么远，像新疆、川西、敦煌、什么香格里拉，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走一走，什么沙漠徒步、草原徒步啊，异域风情，对吧？挑战高原。我们那时候去成都的时候呢，去黄龙，感受了一下，就是那次去成都在考虑要不要到黄龙，因为是冬天，就是在黄龙里面的人就非常的少，很多的黄龙是这样的，你要走上去啊，坐着缆车上去，坐缆车上去之后呢，你走到你停，坐完缆车还要坐观光车，坐完观光车还要走800米到上面的五彩池，然后呢有一段路你是可以选择走下来的，走下来大概是2个多小时左右，这个时候两边呢会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景色。但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由于冬天都已经冻住了，我们在想要不要走下来啊，这个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来决定要走一下，不管怎么样还要是要看一下的。然后到了那个黄龙，坐上缆车，坐上观光车，到了这个下了观光车要走到五彩池的时候，你需要走800米。然后我就在想，区800米非常轻松啊，对不对？你就走吧。后来发现绝对不是那样，我走800米用了40分钟，因为它是很高哎。它是在高原，最高海拔达到了4000多米，就走一走会很累，上不来气儿，就缺氧，而且天又冷。哎呦，那一段感受，我就后来就高反了。走下来以后就头啊就很疼很疼，就是眼珠子都往外突出那种，就高反很严重。所以说呢，就给到大家，你在给孩子规划路程的时候，需要跟他一起来了解一下啊，你可以安排1-2处核心的景点，就每天，然后剩下时间留出空档，拒绝全天连轴打卡。住宿的时候优选亲子民宿、主题酒店。然后出行呢，我觉得最好最好是能够租一个在当地租车，这样的话呢来回走啊都很方便。因为你想，你要坐高铁的话，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说200公里左右，什么100多公里，你开车的话基本上2个小时，沿途风光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坐高铁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时间，你还要倒到高铁站，从高铁站呢检票上车，然后再下车，再出来再打车，也是很麻烦的啊。当然前提是你不会开车的话就没有办法了。随身携带着婴儿推车，这个是刚需啊。那么
吃饭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你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食，但是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说，哎呦，我就开始尝试一下。我儿子那时候去成都，一上来就挑战麻辣兔头，就辣的哈，真的，你就发现他嘴瞬间就肿起来了，就很难受，你的肠胃也会不适应的。所以一定要谨慎的挑战。如果是小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吃当地的美食，你比如说重庆，它很多都是辣的，那你就给他选择连锁吧，对吧？现在很多什么 KFC 这种连锁也是 OK 的。那么如果到人员密集的景区，千万记得要牵好自己的孩子，在海边游玩的时候要留意一下潮汐的变化。我就再多嘴一句哈，就我们那时候去到万宁去冲浪的时候，我们是请了两个教练，我觉得两个教练带两个孩子，对吧？然后我们大人是一个教练就没有问题。后来突然间我们在海边滑这个冲浪的时候，教练就跟我说，说我女儿不见了，你知道吗？就是晴天霹雳。然后她是到了岸上去找水喝，但是她又不记得我们的那个棚子在哪个地方，她就在岸上一直走。哎呀，那幸亏我们有这个摩托艇嘛，来回在这找啊，就在很远的地方找到他了，往回走，给我吓的呀。你想，如果说真的遇到大浪，他被卷进去又没有人看的话，那是后果是不可设想的。后来我就放弃了，我说我带好我自己的孩子，我不用任何人去带了。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记得要照顾好自己的宝宝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好吗？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节目过后呢，如果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我们明天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不送。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傍晚六点前后进入到四到五级，气温20到25度，空气质量优。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

0: 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
1: 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请收听《霸王的春秋》。
3: 卫星袭月，虎丘剑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泡。第257章，屠夫专诸是如何成为刺客的。公子光私见伍子胥的时候问他，伍先生，您出入吴楚之境，有没有遇到过武艺高强的勇士？就比如像您这般强壮之人。伍子胥说，我吴某何足道哉，在我所结识的人中有一个叫专诸的，那才是真正的勇士。公子光说，愿得伍先生引荐，结交于专诸。伍子胥说，专诸离此地不远，我明天即可把他召来，叫他与公子相见。公子光说，不可，既是真正的勇士，又岂敢随随便便地召他，我应该亲自登门拜访才是。于是公子光驾车带着伍子胥来在了专诸居住的那个地方。专诸正在街上磨刀，准备帮人家杀一头猪，突然一队车马纷纷，吓得路人四方走避。只见伍子胥站在车上大声呼喊道，专诸，愚兄在此。专诸慌忙收了刀过来拜见伍子胥。伍子胥指着公子光说，这是吴国的大公子，因仰慕吴地英雄，特来登门拜访，吴地不可推辞。专诸诚惶诚恐，我只是一介驴巷小民，又何德何能敢劳大驾。几个人低着头钻进了专诸的茅草屋之后，公子光先向他表白了一片崇拜仰慕之意，然后奉上金帛数万作为见面礼，意思意思。专诸突然见到这么大一笔钱，太多了不敢要，手足无措。伍子胥叫他收下，他才收了。公子光对专诸是非常满意的。其实谁也不是专业的刺客，公子光见他强壮有武艺，会杀猪，这就够了。再者专诸很穷又讲义气，只要肯出钱，不怕收买不了他。从这之后，公子光派人每天送给他米肉，每月送给他布帛，又时不时地去他家问候他的老母。专诸感其恩德，便投在了公子光的门下。专诸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发达了起来，深感公子光对他的恩比山高，情似海深。一日，专诸对公子光说，我只是一个村野小人，承蒙公子豢养之恩，我无法报答，倘若您有什么差遣，唯命是从。公子光这才对他吐露了实情，将左右病去，把想刺杀吴王僚的意思向专诸说了一遍。专诸听了默然不语，问道，自先王一妹去世了之后，就应该由他的儿子僚来继承王位呀，公子您为何要害他呢？公子光说，不该他，祖父有一命，叫把王位传给季札，只因季札不肯为王，所以才按长幼之序，最大的就是我，哪儿轮得到他呢？只恨我的力弱，不足以图大事，所以才想借助于有力者。专诸想了想又问，既然这样，那为何不讲明缘由劝他退位呢？如果他肯退位，又何必私备剑客，伤了先王之德呢？公子光说，聊这个人贪而势利，岂肯退位，若和他说了，反而打草惊蛇，徒生祸乱，如今只能出此下策，一刀解决了他，免得

0: 夜长梦多呀。专诸说，公子说的是，我不该问那么多，公子的事我专诸理应舍身相报，但是我还有个老母在堂，我不敢就这样去死啊。公子光说，无妨，我也知道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然而如此大任非你不能成事，我身边甚至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倘若你把这事儿办成了，我可以对天发誓，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当尽心养育，绝不敢有负于你。专诸沉思了良久，缓缓说道，凡事轻举无功，必图万全，就像深水里的鱼儿一样，之所以能到渔人的手中，全靠那个香饵。欲要刺杀王僚，必先投其所好。敢问公子，不知王僚他有什么爱好没有？公子光想了想，别的没有，他这个人就是好吃，是个吃货。专诸问，他最爱吃什么？公子光说，他最喜欢吃的是烤鱼。专诸点了点头，站起来说，那好，就请让我暂时告辞一段时间吧。公子光问，壮士何往？专诸回答，我去访名师学美食，专攻烤鱼，等我学好后便可进吴王身了，取他性命易如反掌。于是专诸便到太湖去学习烤鱼了。学了三个月之后，厨艺大涨，别人尝了他烤的鱼都说味美。不提专诸学烤鱼了，再说说公子光又来见伍子胥。这伍子胥还是挺识人的，以前萍水相逢，人家专诸给他吃了一碗饭，他就看出来了，这个人适合当个刺客，现在果然派上了用场。当然用古人的话说，这叫见贤。专诸这也不叫傻，而叫重义，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公子光与伍子胥二人谋划如何才能成功地暗杀掉吴王僚，如何才能登上王位。伍子胥说，鸿鹄之所以不可制，是因为他有羽翼在，欲制鸿鹄必先除去他的双翼。公子光问，此话怎讲？伍子胥说，我听说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也是个出名的勇士，他筋骨如铁，万夫莫当，手能接飞鸟，不能隔猛兽，他与王僚旦夕相随，如何下手？何况王僚的母弟偃瑜、烛庸二人并握吴国兵权，这三个人都是他的羽翼，欲杀王僚必先除去这三人，然后大位可图，不然的话，就算杀了王僚，虽侥幸成事，公子您也不能安然在位呀。公子光沉思了半晌，先生说的是。从这之后，公子光继续假装在练术弄学占卜，伍子胥继续在山上种田，专诸还在太湖学烤鱼。这三个人都不在公共场合同时露脸，而都在暗暗地等待着一个时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58章，两个女人因抢桑叶而引发的灭族战争。公元前518年是吴王僚九年，楚平王11年。这一年的某一天，吴楚两国的边境上发生了一起边民纠纷。吴国的边境上有一个小城邑叫做卑梁，楚国的边境上有个小城邑叫做钟离。 这两个编译上的

0: 小县城挨在一起，相隔不远，都在今天的安徽某处。他们世世代代都以种桑养蚕为业。女人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到外面去采桑叶，把桑叶摘回来养蚕。有这么一棵桑树，长得很巧，是个无主之树，刚好就长在两国的中间。如果说这棵桑树长在楚国这边或是吴国那边倒也罢了，明摆着到底归谁也不用争了，可它偏偏就生长在边远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混乱地带。一个楚国女子发现了这棵桑树，高兴得合不拢嘴，正准备跑过去采摘，恰巧一个吴国的女子也发现了，走了过来，大喝一声：
1: 且慢，这棵桑树是我家的。
0: 于是两个女人就争吵了起来。为什么要争呢？根本原因乃是所有权不明确，他认为是他的，他同样也认为是他的。也许他们都能找出人证来说这桑树是归自己的，其实他们都拿不出证据，并且也根本不会相信对方的证据。桑树并非不够多，桑叶也并非不够吃，对于产权已经明确了的东西，向来是很少会有人争的。为了夺得这个新发现资源的独享之权，大家就会觉得争得理所当然。你要独享，另一方不干，就成了冲突之源。于是这两个女人为了这一点桑叶扭在一处厮打了起来。史记吴氏家里记载，吴国的是个女人，楚国的是个楚女。史记楚氏家里记载，吴国的女人和楚国钟离的小童在争桑叶。因此我们不难判断，吴国的女子是个成年女人，楚国的女子则应该还只是个小孩。那么很显然，吴国女人会凶悍地扇那个楚国小女孩几个嘴巴，替她的爹妈教训教训她，看你还敢不敢抢桑叶，然后自己装满桑叶得胜而归。小女孩当然打不过那个吴国女人，她只能忍着眼泪哭着回家。她家里人问她，你哭什么呀？她就把她遇到一个吴国女人为了争桑叶而发生口角，继而扭打，最终受辱的过程全讲了一遍。楚国人一听火冒三丈啊，你们小小的吴国竟敢欺负我们楚国人，这还了得。于是私自召集他们全家族的人，也不向上级长官汇报，就纷纷拿起武器直接冲到吴国的地盘上去教训人了。楚国钟离的这一家人来到吴国悲凉，寻到了那一家人，于是两家不由分说对砍了起来。你欺负咱家小女孩，咱叫你全家赔命，看你还敢不敢动手打人。楚国人是有备而来，人多势众，将悲凉一家杀的是七零八落，惨不忍睹。两家交怒相攻，灭悲凉人。吴国悲凉的这一家人被楚国人跑来把他们灭了族，杀的是鸡犬不留，然后楚国人才出了这一口恶气，心满意足，得胜而回。瞧见了吗？为了这一点桑叶，酿出了一场悲剧。可是这悲剧还在进一步升级。悲凉大夫怒，发义兵攻钟离。说这吴国悲凉的大夫突然听说楚国人跑到他的地盘上来行凶撒野，杀了他管辖内的一家人之后逃之夭夭，顿时勃然大怒。出了这么大的恶性案件，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呢？因此他把所有的程序都化简到了最简单的步骤，也不向他的上级汇报请示了，就把他这个小县城里所有的兵力都调集起来，直接追到楚国的钟离去杀那一家人。悲凉的大夫带着他的人都是些训练有素的军人，驾着战车，拿着长戟大戈，冲到楚国的地盘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转眼间给灭了族。灭了族还不解恨，悲凉大夫特别有血性，你灭我一家，我灭

0: 灭你全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大开杀戒。悲凉大夫带着他的得胜之师向钟离发起了最猛烈最快捷的突袭。一阵激战之后，钟离崩溃，全线失守，已完全被吴国人所控制。钟离的守将吓得是魂不附体，衣服也来不及穿了，就连夜逃回楚国郢都，向楚平王请罪去了。为了争一点桑叶，先是两女相斗，紧接着升级为两家怒而相灭，接着又升级为两国边议长怒而相攻，最后终于升级到了王那里。楚平王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实际上说，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悲凉。楚平王也怒了，御驾亲征，率领着楚国的精锐之师，浩浩荡荡，亲自奔赴吴国边境。大军到时，踏平了悲凉城，直接将吴国的这个边邑给灭掉了。吴王僚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理。虽然吴国没有楚国强大，虽然吴国没有楚国兵多，但绝不能示弱。所以吴王闻之大怒，一发兵。自此，两个王都怒了，他们都认为错在对方，都将自己的大军开赴到前线，这吴楚之间终于兵戎相见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59章，伍子胥为何痛哭仇人之死。公元前518年的吴楚边民纠纷快速升级为两国间大规模的战争。楚国的楚平王带着大军亲自东巡，从大江直逼吴江，来在了边境上，当即攻占了吴国的悲凉，将这个边邑小县拿下之后，又率着他的部队在这里耀武扬威，浩浩荡荡地转悠了一圈。然后楚平王以胜利者的姿态，义正辞严地指责教训了吴国方面一番，以达到威慑吴人的目的，然后就奏着凯歌回国去了。再说说吴国这边，吴王僚听说楚平王兴兵来犯，也大怒，马上派出精兵对抗，领头的人就是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公子光带着吴国大军星夜赶到边境时，悲凉已经落入楚人之手。公子光见楚军声势浩大，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们就潜伏了下来，静观其变。不久，楚平王就耀武扬威地奏凯而回了。等楚平王一走，公子光就说，你们看，楚国人撤军的时候是如此的趾高气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足见他们留在这儿防守的人非常薄弱空虚，想吓唬人呐！兄弟们，给我上！一声令下，吴国士兵集体行动，将驻守在悲凉的楚国人全部都砍死了。悲凉夺回来之后还不服气，你灭我一个县，我誓要灭你两个县。于是吴军一鼓作气杀到楚国的地盘上去，将楚国的钟离给灭了。灭了钟离还不罢休，继续深入，将楚国的居巢也给灭了。吴国一连灭了楚国的两个县，把他们的人畜财物全部都一车车的拖回去，占为己有了。哼，你们别跑啊，有本事转来再打。你来我躲，你走我抢，吴国人最惯用这种战术了，搞得楚国人老是疲于奔命。这次战争被后人称之为悲凉之信， 因一件无谓的小事，双方都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是非曲直，都以为对方是好欺负的，从而导致了一场无端的冲突与杀戮。正所谓悲凉之信，血流无处。楚平王带着胜利之师回国了，一回国屁股还没坐稳，就又接到边关告急，吴国人一连灭了我们两个县，顿时大惊，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心脏病都给气出来了。如果老是和这个又穷又硬的吴国纠缠下去，划算吗？打输了没面子，打赢了又没好处，杀之无肉，剐之无皮。问题是等你劳师动众的去打他时，他就又潜水去了。楚平王终于想通了，再者身体也不是很好，就不再继续追究，安心养他的病去了。因此悲凉之信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两国之间又复归于往日的平静。又过了一年多，楚平王的大限到了，他病得很重，躺在床上回首往事，自己的一生也还算不错，唯一抱愧的就是对不起他的大儿子元太子熊建。临终前，楚平王把大臣们召来，交代了很重要的两件后事，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小儿子熊真。这熊真是楚平王强占儿媳秦女所生，由太师费无极辅佐。大儿子熊建已经早死了，还有一点血脉，熊建的儿子熊胜现在流落在吴国，你们要把他召回来，好点安置。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了，他一共做了13年的王位，死后的谥号是一个平字，所以史称楚平王。克定祸乱曰平，不得君政曰平，治而无省曰平，执事有志曰平，无常无偏曰平，推心行术曰平。平是平安的平，平定的平，平常的平，太平的平，这是一个好字儿，对他的一生乃是个良好的评价。他想干什么基本都可以随心所欲，多能成功，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虽然他很牛叉地平定了内乱，获得王位，但他在位的政绩却实在是平平淡淡。虽然他也有些荒唐事，但在他的时代也算是太平盛世了。楚平王之后就是楚昭王了，楚昭王就是楚平王的儿子熊真。楚昭王上台的时候，楚国国内比较安定，国事也还算昌隆。楚国的大臣们就商量着，准备把躲在吴国的小熊胜给接回来，把楚国的白县封给他，毕竟是先王的长系嫡孙，同时也为了避免沦为吴国攻打楚国的政治工具。熊胜后来回到了楚国，成为了楚国的白公，当然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而现在他还只是个小学生大的小孩，他坚决不愿回去，他要跟着伍子胥继续留在吴国。而伍子胥在听说楚平王已经死了之后，捶胸大哭，嚎啕不止。公子光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楚平王那是你的仇人呢，听到仇人死了应该拍手称快才对呀，你怎么反而大哭呢？莫名其妙。伍子胥说，我不是哭楚王死了，我是恨呢，我不能亲手砍下他的脑袋报仇雪耻。公子光听了嗟叹不已，这正是父兄冤恨未曾仇，以报银狐祸守秋，手刃不能偿夙愿，悲来双鬓又添秋。那么伍子胥究竟为什么大哭呢？仇人死了是一个原因，熊胜可能会被接走，面临损失有分量的筹码也是一个原因，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按照《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得知楚平王死了，他坐在屋里哭了一夜没睡觉，他对熊胜说，平王卒，吾志不息矣。 熊胜的表现只有四个字，漠然不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伍子胥说的无志不息矣，这个息字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洞悉明确的意思，二是完全尽全的意思。因此楚平王死了，报仇的志向已再不能成全，这只是第二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没有了复仇的对象。那么伍子胥的志向呢？他自己的人生究竟该是怎么样的呢？他一下子突然变得不明确了。难道人的一生仅仅就只是为了复仇吗？永远生活在仇人的阴影之中吗？如果仅此，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呀？何况复仇已经不再可能，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的志向突然间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所以他关在屋里大哭了一夜，哭他的志向没有了，目标没有了，人生的意义什么都没有了，无法入眠。难道就这样躬耕于野，老死山林，终其一生一事无成吗？若还想有所成就，那还能再做些什么呢？难道跑到一个不相干的国家，带着一帮不相干的人来攻打摧毁生养自己的祖国，这就是他这个人一生的意义吗？伍子胥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惘之中。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61章，专诸刺王僚是为财还是为义？伍子胥对公子光说，现在正是用专诸的时候到了，让专诸去刺杀吴王僚。公子，你有什么合适的兵器没有？公子光说，有，当年越国的铸剑大师欧冶子造了五把宝剑，越王允常将其中的湛卢、圣邪、鱼肠这三把进贡于我国，鱼肠剑被先君赏赐给了我，此剑砍铁如泥，从未试过，这几日竟连夜发光，难道是神物饿了，想要饱食王僚的血吗？于是就把这鱼肠剑给拿了出来，让伍子胥看了，伍子胥夸奖不已，马上召专诸前来试剑。专诸来了，不等公子光开口就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所以专诸慨然说道，王僚可以杀了，他的两个弟弟被楚国围困，他的儿子也到了远方，他现在是孤立无助，要杀了他太容易了，用我的贱命去换他的命值，但在这死生之际，我要不要去送死，我现在还不敢自作主张。公子光说，有什么要求你尽管开口。专诸说，我的老母还在，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轻易去死，等我回去禀过了老母之后才敢从命。于是专诸回到家中，把公子光送给他的一大堆金银财宝摆在桌子上，然后望着他的老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哭。他的老母亲问，
2: 专诸，你为何哭得那么悲伤？难道是公子要用你了吗？
1: 一下子就猜中了，专诸哭得更为悲伤。老母说，
2: 我们全家受公子的恩养已经这么些年了，大德当报啊，忠孝岂能两全，你必须去，不要管我，你能成人家的事，垂名后世，我死了亦不朽，快去吧。
1: 专诸还是不去。老母说，
2: 专诸，我口渴了，

0: 区区老妇人。专诸对他的妻子说，我受公子的大恩太多，之所以不敢为他尽死，是因为老母还在。现在老母已经死了，我也只能去为公子效命了。我若死了，你们母子将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不必为我牵挂。说完就告别了他的妻子儿子来见公子光，并把他母亲已经去世了的事说了一遍。公子光听了十分过意不去，好言好语地安慰他了一番。两个人坐在那里过了良久之后，又提起了如何刺杀吴王僚的事儿来。专诸默然沉思了许久说，我不能贸然跑到他那里去行刺，岂不是白白送死，反误了公子的大计。这样吧，公子，你请他吃饭，把他请到你家里来，只要他肯来，咱们就有八九成把握了。公子光说，行，我这就去请他过来吃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事再不能拖了。
1: 可是我现在还是不能死啊，我若死了，我的儿子怎么办呀？哎，他还那么小。
0: 你放心，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封他为吴国的上卿，绝对不会亏待他。左传上说，公子光以其子为卿。古代的大夫分为上中下三等，卿就是大夫里面的上等大夫。吴国的总理、副总理级别已经不可能还有比这更高的待遇了。专诸想了想，自从伍子胥介绍他认识了公子光，到现在已经整整九年了。这九年里，公子光对他们家的恩德已经难以计算，怎么还得了啊？自己一个街头杀猪的能有多大出息？若拼了一死，能够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吴国的总理、副总理，从此飞黄腾达、荣华富贵，那真的是值了。如此说来，大侠客专诸刺杀吴王僚，好像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意义呀。是的，专诸杀王僚并无义字可言，也非什么义举。义在哪儿呢？往日无冤，尽是无仇的保公子光的恩德也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他深知公子光此时也福不失也的焦虑心态，从而拼了一死为后代谋个大利。刺客就是刺客，司马迁说了的，他们不是用正义观和是非观来衡量的，更不能以成事了或不成事来衡量，而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有自己明确的意图和目的，二是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三是要名气大的垂于后世，这才是刺客的标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62章，于长剑与吴王僚之死。当年欧冶子为越王做了三长两短五把剑，其中最短的一把名叫鱼长剑，因为剑身上的纹路曲折婉转，凹凸不平，花纹犹如鱼肠一般，故而得名。还有一种说法，此剑极其小巧，沿着鱼口插入，能将整把剑身全部隐藏于鱼腹之中，故又名鱼藏剑，其实就是一把小巧的匕首。舞剑做成之时，越王请了一位非常善于相剑的大师来为他的宝剑看相，这位大师被鱼肠剑中的寒气所震慑，感

0: 感受到其中的不祥之气，故指着于长剑说：逆理不顺，不可服也。臣以杀君，子以杀父。原来这把剑大逆不道，天生就是用来弑君杀父的。越王害怕了，就把其中的三口剑当成进贡的宝物献给了吴国。吴王就把其中的一口鱼肠剑分赏给了公子光。公子光将这把短剑放在枕头边睡了好些年，一直都没用过，现在该是交给专诸用一用的时候了。冥冥之中的定数果然已经到来。公子光来见吴王僚，对他说：我近日得到一名好厨师，他从太湖而来，烤得一手好鱼，味道鲜美无比，还从没见过有超过他的，要不请大王明日到我家里坐坐，品尝品尝。这吴王僚最喜欢吃的就是烤鱼了，一听当即就欣然答应了下来。不必客气，我明天一定来。见鱼儿上了钩，公子光暗喜，连忙回到家中火速布置，先将专诸扮作厨师藏身于厨房，再将一批甲士们埋伏在他家里的地下室中，又让伍子胥约了一帮死士躲在外面不远处接应，大概100人左右，不愁杀不死前来自投罗网的吴王僚。第二天一大早，公子光又跑来催请吴王僚，请他快去赴宴。吴王僚走的时候对他的老母亲说：公子光今天请我喝酒吃烤鱼，我去了。他老母问：
1: 吃饭还早呢，哪有这么早就来请的？
0: 吴王僚说：哦，他昨天就来请了，我已答应了他。他老母又问：
1: 既然已经约好了的，还连续请2次，用不着这么着急吧？再说他从来都不请你吃饭，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0: 是啊，吴王僚顿时疑惑了起来，开始有些不安。他老母亲说：
1: 我看公子光这小子绝没好意，你当了大王他没当上，心里一直不服气，你呀最好还是别去了，找个理由推辞掉。
0: 吴王僚左思右想，不起疑心也生了疑心了。对呀，公子光是有点反常啊，但是如果不去，那可就失信了，以后必然就有了裂痕，不好相处啊。怎么办呢？有备无患，去还是应该去，我多带点人去，严加防范，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怎么会怕他呢？真是自己吓自己。于是吴王僚穿上了3层铠甲，把身子裹得是严严实实，把他的护卫全部叫上，都去保护他。史记上是这么记载的：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公至光之家，门皆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家持披。为了赴这次宴，为了人身安全，站岗的这些警卫们一字长蛇阵排开，站的是密密麻麻，布满了整个首都的街道。警卫们从王宫一直站到公子光的院子里，从院子里站到台阶上，从台阶上又站到了屋门口，再从屋门口一直站到了酒席旁。这些站岗的警卫们全部都是吴王僚的亲戚，他们个个身上披着铠甲，手里提着快刀，保护着吴王僚。真壮观呢，这是春秋时期最壮观的警卫部队。进来之后，吴王僚坐了上席，公子光侍坐在旁边，吴王僚的亲信们手持长戈站在后面，力士们腰悬利刃站在前面，皆不离王之左右。上菜的仆人们都要先搜身之后才能进前，谁也不敢抬头仰视。这公子光有点傻眼了，他今天怎么搞这么大的阵势啊？于是公子光站起身向吴王僚敬酒，忽然身子一歪摔在了地上， 痛苦地喊道：哎呦，上次我的腿断了还没好，痛彻心髓，难于忍受。大王，你先坐会儿，等我进去换了药再出来。吴王僚说：
2: 无妨，王兄请自方便。
0: 公子光于是就跛着脚一步一致走到内室去了。不一会儿，专诸的烤鱼已经烤好了，好一条大鱼啊，他亲自端着盘子献了上来。当然依旧还是要先搜了身，然后才允许上前。可又有哪个知道，这鱼肠短剑早已被他暗藏在了这鱼腹之中，所以搜身是搜不出来的。检查完毕，没有凶器。专诸刚欲上前，有两个力士见他长得雄壮魁梧，便大喝一声道：
2: 且慢，你给我跪下。
0: 拔出刀来，强迫他跪在地上，叫他用两个膝盖跪着走路。专诸只得跪了，在两边力士的加压之下，缓缓地西行至于王前。王僚被专诸手里的烤鱼所吸引，提了鼻子向前欠身，他只在看鱼，没看专诸。专诸稳稳地用手掰鱼，忽地从鱼腹中抽出了匕首，一股凛冽的杀气脱壳而出。吴王僚惊呆了，但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鱼肠剑正向着他的胸膛急速奔去，刺破了衣服，却被铠甲所阻。谁知道这专诸的力量奇大，第一层甲被穿透，第二层甲继续穿透，穿第三层甲的时候，鱼肠剑就断了。众侍卫力士们大惊，一拥齐上，刀戟并举，向着专诸的头上乱砍了过来。这鱼肠剑虽断，但杀气未断。专诸拼着最后的一口气，猛力将断剑贯透吴王僚的三层肩甲，手势去得十分之重，以致断剑从胸膛里穿了进去，从背脊里透了出来。吴王僚大叫一声，立死，当场就绝了气。这鱼肠剑果然是弑君之剑，吴王僚就这样死在了鱼肠剑下。与此同时，专诸也被吴王僚的警卫们乱砍乱杀，很快就被剁成了一堆肉泥。
3: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63章，吴王阖闾两个字是何意义？上一回我们说，吴王僚被专诸给刺杀了，死的是不明不白，专诸也被吴王僚的侍卫们剁成了一堆肉泥。公子光假称去换药，他躲在内室，暗暗地窥视着酒席上的一切，知道专诸已经得了手，便一声令下，早埋伏在家中的甲士们一跃而起，杀了出来，两下交兵，好一场恶斗。因为吴王僚已经死了，蛇无头不行，所以这边威加十倍，那边势减三分。尽管吴王僚带来的人多，却都不是对手，很快就被公子光的人杀死了一半，逃跑的一半又被早埋伏在外面的伍子胥带着死士们追杀，一顿乱砍乱劈之后又干掉了一半，杀得他们个个无心恋战，做鸟兽散，各自逃命去了。公子光大获全胜，打扫战场完毕，他带着人驾着车，手持利器，直登朝堂，召集吴国的群臣都来开会。群臣们一看，傻了眼，都说不出话来。既然吴王僚已经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呢，那你就继任为吴国的新国王吧。公子光推辞不受，他将王僚背约自立的罪名向国人宣布道：并非我贪图王位，而是王僚不义， 他违背了先君的意愿，霸占了四叔的王位。今天我暂且摄政几日，咱们还是应该将王位交还给四叔。于是公子光来见季札，这个季札咱们之前介绍过，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依旧请他为王，并说这是祖父和叔叔们生前的遗愿，吴国的王位本来就是您的。季札听说吴王僚已经死了，他伤心的痛哭，但依然还是不肯为王，耻于争国之事。从这之后他就搬走了，在炎陵这个地方养老，终身不再来吴国了。就这样，公子光不声不响隐忍了多年的谋略终于告成，顺理成章地即了吴王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吴王阖闾。这一年是公元前514年，古书上说夫专诸之次王僚彗星袭月。专诸和王僚无冤无仇的不相干的两个人，为什么要杀他呢？那都是因为天上的扫把星袭击了月亮。这吴王阖闾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按照王的规格安葬了吴王僚的尸体，谥号为吴武王。吴国是从寿梦开始有谥号的，吴王寿梦是吴兴王，兴就是说吴国是从他开始兴旺起来的。接着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顺王、安王、杜王，大概就是顺利平安度过的意思。然后就是吴王僚、武王，吴国最善于用武的王，从他开始敢于向楚国叫板，敢于对楚王用兵，打大型战役不落下风。而吴王阖闾的谥号是道王，指吴国最有办法的王。这个道有办法、有能耐的意思，不是道德高尚的意思，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吴王阖闾是一种习惯称谓，那么阖闾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据说阖闾是古吴语中光的发音，吴王阖闾就是吴王光的意思。按照字义来讲，阖是关闭的意思，也是门扇的意思，闾是巷子里的门，也是窄巷子、穷巷子的意思。因此从字面上理解，阖闾就是关门的意思，关上门想办法闭门造车，待在家里当宅男，少在外面交流，同样还是有成功的一天。这吴王阖闾登基之后，厚葬了刺客专诸，封他的儿子专义为吴国的上卿。咱们之前也说了，大臣中分上中下三等，卿是上等，地位相当于总理、副总理的级别，封伍子胥为行人之职，待以客礼而不臣。伍子胥的这个行人官职主要负责吴国的外交，还有人事调动、官员选拔等等方面。吴王阖闾用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待他，而不是当作员工来对待。因此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关系不像是君臣上下级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合伙人的关系。那个最先在街上发现了伍子胥的背离，也因为举荐了伍子胥而有功，也升为了大夫之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就为您播讲到这里，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傍晚晴后进入到4到5级，气温20到25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公孙贺拿出了李陵的奏章，请陛下龙目御览。汉武帝一愣，两个人同时上书，他还强调不宜出战吗？请您自己看看吧。公孙贺跟包桑一块在案头上铺开了李陵的上书，尤其带来的那张最新测绘图。拿地图在事实面前来说呀，李陵将军率领5000步军沿弱水北上千里，已经到达了峻极山扎营啊。陆伯德率领的骑兵到达峻极山以南的龙乐水上游，来回搜索毫无发现，于是又回兵受降城休整。此乃李陵将军未能与匈奴见仗的主因呐、俩人没碰上面啊。哎呀，汉武帝一看，好悬委屈了李陵啊，这个陆伯德如此的老迈昏庸，是非曲直还要等战事结束后才知分晓啊，只是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也许其中有诈或另有隐情。公孙贺没有急于下结论，只是提醒皇上别着急发脾气，一旦形势有变要留有回旋余地。也是啊，李陵将军正值盛年，但愿他不负阵亡。那么前方的仗到底打得怎么样啊？正像后方担心的那样，是并不乐观。匈奴人显然采取的是诱敌深入的打法，所以李广利从酒泉出发，一路上几乎没遇到阻击。但是当汉朝军队南撤的时候，却遭到了匈奴的右突骑王大军伏击，由此损失惨重。另一路呢，从西河出发的大军由公孙敖将军率领，他倒是跟陆伯德会师了，不过两位老将啊，有点越老越胆小，总是背着匈奴军走走停停，瞻前顾后，虽然队伍庞大，却没有什么战果。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刘彻是大吃一惊啊，给了李广利那么多的人马，怎么又被人伏击了呢？这些位昔日的名将真是老而蠢呐、李广利误国，陆伯德误国，公孙敖误国。刘彻在朝廷上是大放厥词，大臣一听仨误国，咱也别吭声了，先让皇上发发火吧。谁都不吭声，霍光一看避免皇帝继续发怒啊，陛下，李陵乃将门之后，即使力量悬殊不可大胜，也一定能挽回危局，不至于败给匈奴吧。司马迁也替朋友说好话呀，臣与李陵莫逆之交，深知他的气节跟秉性。刘彻简直就把希望寄托在李陵身上了，不能几路大军皆无胜报，李陵哪怕有一个小胜，也能平息皇帝愤怒的心情啊。他特意嘱咐公孙贺，只要有李陵的消息，立即送到宫中。最担心李陵的就是好朋友司马迁了，他对李陵很看重，名将之后，私人感情莫逆兄弟。结果李陵一出事儿，人家李府的府令先把消息告诉了司马迁，家里边李夫人正哭呢，说是李陵被30000之众匈奴军围困于峻极山谷，他率部下勇战数日，斩首匈奴2000多人， 匈奴目前不知底细，不敢冒进。没想到李陵属下多了一个

叛徒投降匈奴，知道了只有几千人马，现在军情急转直下，李陵将军到底如何尚不可知啊。哎呀，司马迁哪能想到有这种突然的变化，那么那几路大人就袖手旁观不去救援吗？司马迁暗自吃惊啊，心想别人不救援，陆伯德不应该啊。皇上派你的任务就是接应李陵，知道他人少，孤军深入，必须有照应。你可是跟随霍去病多年的老将，怎么可以置朝廷大局于不顾啊？听完此讯，司马迁如芒刺在背，简直坐不下去了。皇上一旦发怒怎么办呢？他告诉府令安慰你家夫人，我现在就去面见丞相啊。敢等从公孙贺家里回来，司马迁的心里更沉重了。事情远比李家府令传来的还要严重。陆伯德和公孙敖报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李陵已经投降匈奴了，余部只剩了400多人逃回了汉军大营。几千人马就剩了400，那还活得了吗？深秋的冷月，孤零零的悬挂在院内的那棵槐树的树梢，周围星辰稀稀落落。司马迁再也没心思写书了，他独自一人在书房里踱着步子，思绪纷乱，在大漠中徘徊。出征前，他跟李陵两个人有过一番话别呀，好朋友吗？临别之前喝了不少的酒，李陵微微见汗，双手撑着桌子，发表自己的豪言壮语。这么多年来，最讨厌的就是朝野中喋喋不休的议论李广之事啊。什么李广一生未曾封侯，每听提及，心中作痛啊。这次皇上把建功立业的机会给了他，他发誓要用匈奴人的首级为李广列传增添精彩一笔呀，所以他是充满雄心壮志兵发匈奴的。可现在言犹在耳，李陵将军身在何处啊？想起当晚喝酒的豪言壮语，司马迁是万分担忧。李陵到底想没想啊？李陵这仗打得太不顺，太痛苦了，的的确确斩杀匈奴人2000多位啊。人家匈奴人终于把李陵堵在狭长的山谷之中，真就像人家汇报的那样，带来的消息是有人投降，出卖了他的全部军队情况，这才派兵喊话要李陵投降。死是不怕的，但是军心动摇谁也没辙呀。一开始李陵对陆伯德抱有幻想，心想只要率部向南撤军，走出这条山谷，一定会跟陆伯德、公孙敖在山南会师，那就有了后方支援，这仗就能赢了。可是越往后撤，这仗越没盼头。您想，打打退退，弓箭用尽了，子重也都丢了，活着的3000名将士把那车都拆了，有的举那车辕就当兵器，可是怎么架住人家成千上万的短刀啊？难道祖父当年让3000陇西子弟葬身沙漠的悲剧还要在我李陵身上重演吗？一想到这儿，心头就跟刀弯着一样疼啊。不行，越是困境越要警告自己振奋决心呢。他拒绝有人进言的流亡匈奴的劝告，军人拒死，那就不配做一个壮士。李陵是玩了命了，主帅如此，谁敢后退呀？打着打着，3000人就剩400多了。李陵一看，再打下去，那全得死啊！他终于放弃了。诸位，若日后能回得长安，一定向皇上陈奏李陵兵败之真相，他们是拒不相援呐。大伙儿放声痛哭，那将军您怎么办？你们就别管，
我李陵啊，月上中天，清凉如水，云际间传来一声声孤鸿的哀鸣。李陵是兵败被俘啊，本想抽刀自尽，未及自尽，敌人已经冲到近前呐。可传回长安，那就是投降了。李陵不在现场，如何辩解呀？朝会上炸了锅了。汉武帝沉着个脸问了一声：“司马迁何在呀？”司马迁也知道，皇上必然责问自己呀。臣在。上前出班，眼中含泪。朕记得，当初是你吉言，李陵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现在，他已经归降匈奴，你还有何话替他演讲啊？司马迁对刘彻的质问并无意外。陛下，臣仍然不改初衷，李陵绝不会降。哼，说你是书生，果然迂腐。事实俱在，你还要狡辩。请陛下容臣降奏。臣观李陵，视亲至孝，与世至信。对待亲人，孝子当头；与朋友，讲守信义。他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积蓄者，有国士之风。请陛下想，这样一位看重名节的将军，岂能轻易屈节？倒是传话之人私心自用，不顾大局，只求自保，嫉贤妒能，肆意扩大李陵之罪，陛下明察呀。司马迁这话一出口，大殿内是一阵骚动。公孙贺刚要发言，刘彻听不下去了：“罢了罢了，朕何须明察？李陵分明是个软骨头，既被匈奴所俘，就当效仿他的祖父，以死殉国，何须失节？”司马迁还要给辩解：“陛下，即便李陵投降，也一定有不得已之缘由。况且，他所提带的部族不满5000人，深入匈奴腹地，以数万之师，寡不敌众，未遇接应，其战何其苦也！虽战败，然对敌之杀伤和摧毁，足以昭示天下。毕竟杀了2000多匈奴。”即使暂时委曲求全，我想李陵也是为了苟延性命，以图日后报恩。陛下，您开恩呐！说着话，司马迁眼泪下来了。怎么这么难过？他已经知道汉武帝下令把李陵一家子已经抓捕入狱了。说完自己的辩解之词，他缓缓抬头看着刘彻。让司马迁万分失望的是，皇帝的目光里没有任何饶恕李陵的希望。吾尊何在？廷尉吾尊出班。其实啊，从打司马迁为李陵开始辩解那一刻，他就观察的朝中一举一动，结局基本是大伙预料之中的。司马迁如此顶撞皇上，能有好结果吗？但是到底怎么处置，大伙还都是有一个问号啊。臣在。刘彻冷冰冰地看了看司马迁，将司马迁下狱，严加审理。陛下，李陵冤枉啊！脱了下去。大伙心中都佩服司马迁，最后一声冤屈也是替李陵喊的，没替自己喊冤。朝中的变故让今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而北海的草原那就更是难以度日了。刀子一样的风一吹就是好几天呢，跟着大雪覆盖枯草，冰雪封冻了湖面，匈奴人最难熬的漫长冬季到来了。被扣留在匈奴的苏武
一觉醒来，发现炉子里的那些牛粪早就烧光了，整个穹炉俨然就是一座冰窖，身上几乎裹着一层冰。平日里勉强可以取暖的毛毡，在这个日子简直是薄如丝绢，毫不能御寒，再睡也睡不着了。他就在穹炉内来回的踱步，以求舒活筋骨，去除寒意。现在苏武被匈奴单于派到北海来牧羊来了，远离匈奴单于亭，那不更冷了吗？说要回大汉去自己走，哪有可能啊？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大汉时节，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呢。他狠狠地往手上哈出一口气来，掀开穹炉的门帘，大雪在梦中已让辽阔的天空与草原混然一体了。他突然想起羊圈里那羊怎么样啊，别再把这些伙伴们给冻个好歹的。离开长安的时候，汉杰给他带来的是和平的希望，而此刻汉杰成为他精神的象征。放羊的时候，这汉杰也得怀里揣着抱着，为这汉杰也得活着呀。来到羊圈一看，又有几只羊冻死在风雪之中了，心里一紧，感觉陪伴自己的伙伴们又少了许多呀。这种日子是不会有人光顾的。苏武俯下身来，开始清理脚下的积雪。这雪太厚了，不一会儿他这额头热气升腾，一运动啊，寒冷渐渐就被热气取代开来，人也显得有了活气儿。直起腰来，他深呼吸呀，抬眼往远处这么一看，哎，好像有几个黑点儿缓缓向自己这儿移动。多久没人搭理自己了？落魄于北海，谁还来看他呀？是看花眼了吗？仔细一看，感情是人家匈奴人给送牛粪来了。干牛粪燃烧生火取暖，怕他冻死，到这儿来客气几句，撂了一句话，你们那李陵将军也归顺匈奴了，也许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作伴啊。人家走了，苏武陷入到巨大的伤痛之中啊。李陵那跟司马迁一样是自己的好朋友，他怎么会投降呢？依苏武判断，李陵宁可血洒疆场也不能受辱被招降啊，难道其中另有隐情吗？他哪知道接应队伍拒不伸援手，致使李陵被困，自杀自杀不成，这才被人抓了俘虏啊。他也不知道二师将军李广利连连战败，退缩在城中，是拒不出敌呀。战争目前处于停滞状态，所以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时间那就是遥遥无期了。汉朝的皇帝刘彻怎么样啊？这会儿也傻眼了，前不久刚把御史大夫王清给杀了，因为这个御史大夫反对朝廷新进推出的酒水专卖政策。怎么又酒水专卖？不盐铁专营吗？酒水也专营啊？这是大农令桑弘羊提出的最新变革方法，老百姓连喝酒都得交税，您想吧，那国库得空成什么样。如此一来，有人反对，汉武帝勃然大怒，打仗没钱了，不找老百姓要怎么办呢？杀一个御史大夫，这可是三公之一呀，震慑朝廷的议论。如此一来，朝廷里没人再提反对意见了，好吧，各地的郡县诸侯纷纷上书上表啊，说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人借机敛财，抬高酒价。甭管怎么说，贪污的、兼并的、加捐的、加税的，种种丑陋，顾此失彼，刘彻不得
不发

0: 放缓了战争的节奏。终于在这年八月，派东方朔再次率领大汉使团，是出使匈奴，抵达单于庭啊。不过这种出使属于战争间歇的小插曲，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是双方交战的缓冲期，表面上是微笑往来，但是终究化解不了战场上的剑拔弩张啊。无论是汉天子刘彻，还是匈奴单于且低侯，他们确实都需要缓冲，打仗对双方的伤害都是巨大的。那么，诙谐幽默的东方朔能否完成使命呢？这在双方心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1: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东方朔再使匈奴啊，匈奴单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双方都知道这是战争的缓和。有人就纳闷，匈奴单于出尔反尔，东方朔就不怕死吗？没想到这位东方先生仍然是不改幽默诙谐之本色呀，到哪儿他都那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便在宴会上，他吃的也比在家里边一点没见少。也的确，草原羊肉是真香啊，一边嚼着肉一边喝着酒，说着话都有些含糊不清了。单于大人真是这惜才如金呐，这肉也不错。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把单于给逗乐了。且低吼一直打量着这位东方怪才，不知世君何出此言呐？何出此言？哎呀，大单于，我朝的苏武跟李陵不都被您留下了吗？老朽正想着这一次宴会之后会不会也被单于留下，包括老朽，我们这些位，您想留哪个就留哪个，这才叫爱惜人才呀。不过我离人才还差点啊，我倒是爱吃这羊肉，我们那边那肉有点柴，没有您这儿的羊肉鲜嫩呐。且低侯也没听明白是说人呢是说羊呢，啊，琢磨一会儿反应过味儿了，他是该吃吃该说说呀，使君言重了，寡人怎敢夺汉皇所爱呀。哦，这么说来大单于胸襟开阔呀，要是这样本使就直说了吧。表达他把那筷子也撂下了，刀叉放一边，酒杯往旁边一推，这要谈正事儿了。您这是有何话，但管直言无妨啊，本使直说了吧，既然您不忍夺爱，请单于送苏武跟李陵回国，这多好啊。这个怎么样？我一猜大单于就不愿意让他们走啊。不不不，使君，非是寡人不允呐，实在是因为苏使君去向不明啊，寡人在寻访到之后一定安排跟您见面。我们确实找着了，您想这苏武混得多惨吧，那么大的围海扔那儿放羊去了，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一时还真不好找。东方朔以为这都是借口，那李陵呢？话说到这个地步，单于不好推辞了，速速安排你与李陵相见。五天后，李陵跟东方朔在于无河畔的穹庐里见着面了。这可是逆境中的相遇，来自大汉的使节每一句话都催下了李陵思乡之泪呀。将军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就投降匈奴啊？陇西父老闻听之后皆以将军为不值。这是东方朔见面之后的第一句批评。怎么？李陵一愣，皇上也相信我李陵投降匈奴了，怎能不信呢？两次向朝廷的奏报都是这么说呀。最近一次，皇上派公孙敖前来迎将军归国，中途不得俘虏，声言将军不但降了匈奴，而且还参与了于无河之役。难道这事儿是假的吗？哎呀，李陵这捶胸跺足啊，末将何曾见过公孙将军呐，这是谣传呐。东方朔一听这里边有岔头，沉默了一会儿，即便阁下未见得公孙敖，然降胡之举终不能得到皇上的宽谅啊。哎，真是传言害人呐。李陵把一杯马奶酒灌入肚中，是仰天长叹。老夫也纳闷， 李陵将军此次主动请缨，虽说老夫为了重开和议，可也终究想弄清将军投降的原委，何必叹息，如实说来呀。李陵两眼垂泪呀，说来冤的李陵，纵是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啊。投降的那个将领姓李，名李旭，他乃是塞外都尉。李旭降匈奴，并非我李陵啊。我未曾投降，故而还被他们囚禁在帐中。李旭已经是匈奴的封都尉了，人家封了官了，大人可以向单于对质。一向诙谐幽默、善于调侃的东方朔，这会儿可严肃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李陵，

以复无形，而你一家尽数诛灭，那尸体三天无人敢收啊，也没有这责任了，亲戚都杀完了，谁敢收尸啊？东方朔说完一脸的茫然，再看李玲哭都没声音了，东方朔也不知怎么劝他，就见李玲老半天啊，这才缓过一口气来，是仰天长啸啊，连个招呼都没打，转身冲出大帐，就听帐外战马嘶鸣，稀啦啦啦啦啦一声长嘶，马蹄声渐行远去，李玲是不辞而别。敢等东方朔追出帐外，早就没了踪迹了。东方朔明白，再劝李玲是势比登天呢。果不其然，几天之后，接到了且低侯单于的邀请函，要这回使团的全部成员参加他的妹妹隆重的婚礼。单于的妹妹嫁给谁呀？嫁给的大汉降将李陵。李陵想明白了，家人因为自己都死光了，长安已经不是自己的家园，索性我就在匈奴了此余生吧。双方谈和罢兵，撤军的撤军，完婚的完婚。李陵的朋友们怎么样啊？苏武在北海寒冰卧雪，孤苦牧羊。司马迁呢？司马迁更惨了，身遭腐刑，保住命是为了写史卷呢。他父亲告诉他，把史书得写完喽啊，家里要有钱，也可以充于国库，买一个活命啊。可惜司马迁家里没钱呢，只能选择同等的惩罚，身受腐刑，变成一位中人。几个月下来，胡须也掉光了，皮肤也细腻了，声音也变得有些尖细了。这一段时间，他都不忍着照镜子，更不想去见夫人，吩咐儿女们谁也别来看他，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就趴在桌上，孤灯相伴，奋笔疾书啊。这一天，他收到了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问候书信。这任安可是他多年的老友了，眼前的朋友一个也没有了，远在天边，音信皆无，就剩一个任安，还远在暑热难挨的益州，惦记着自己的安危。哪知道此刻，自己的好朋友能否想到我司马迁是生不如死啊？含着眼泪，给任安写了一封回信，留下了千古相传的报任安书啊。回信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亦也。司马迁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不同的选择，夫人情莫不贪生而勿死，念父母故妻子，至基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说人都这样，生来没有不贪生而厌死的，人生的眷恋很多呀，怀念父母，惦记妻子儿女，但是有的人为正义和公理所激愤，这样的人选择苟且偷生是有不得已的缘故的呀。司马迁向朋友在表达自己为什么要活着的原因，实在是史书未曾完篇呐。我本意以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疾行而无愠色呀。不成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以大都，则普

常潜入之泽，虽被万路，岂有悔哉？然此可谓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是边写边落泪，他告诉友人，也是告诉后人，自己为什么做出这样艰难的选择，就是通过著书立说来探究天道和人世的规律，弄清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成就一家学说呀。这个书已经起草写的一半，就碰上这一桩横祸，很惋惜，要是不写成，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自己呀。所以宁愿接受宫刑，所谓极刑，而不怨怒。还有咬牙活着，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打心底里是想完成这本书，把它藏在名山之后，以图将来传给志同道合之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自己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受到的侮辱。即便再受一万次杀戮，哪里有悔恨呢？把这书写完就值了。可是我这番话能说给谁听呢？对俗人难以表达，只有讲给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见识的人们去听啊。司马迁含愤著书之时，正是北海冰天雪地、素无牧羊、毫无希望的艰难时刻呀。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呀。北海的春天来得很晚呐，好容易春暖花开了，苏武把羊群赶上山坡，找个地方坐下来，望着从南方归来的候鸟聚集在湖畔密林深处，他们正在开始孕育着新一代。每逢此情此景，不由他想起长安，想起老母，想起妻儿。他正在走神的时候，忽听着不远处有人呼唤：“子清兄，子清兄！”在这么遥远的北海，谁会如此亲昵的称字啊？这个声音很熟啊！苏武循声而望，来人正是李陵。你还活着？不仅活着，活着还很好呢。只是让李陵惊讶的是，当年英俊潇洒的苏武苏子清，现在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呐。生死之交的朋友在这儿见着面了，顿时是泪如泉涌。子清兄，少卿弟，兄弟，紧紧拥抱是失声痛哭啊。别光站这儿哭，进屋说话呀。李陵带着随从，替着苏武，牧着羊，牵过战马来，到您的穹庐看一看吧。苏武腿脚都不利落了，天寒地冻，行动不便，腿脚僵硬，这让李陵更为伤心，搀着苏武上了马，吩咐赶快把那汉杰给我递过来，羊可也不要，汉杰可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呀。苏武抱着汉杰，领着李陵两骑战马回到穹庐，进屋这么一看，这跟一个仓库的堆积处差不离了，破烂不堪，有几处大洞都拿松枝跟那破旧的毯子给堵上的。进到里边，除了几件简单的随身物品之外，唯一能说得上算是个物件的，就是当初出使匈奴的那一套冠冕呐。苏武习惯地把汉杰放在冠冕旁边，这是他的信念，只要这两样东西在，他就觉得自己还是长安皇帝派出的使臣呐。靠着门口那羊毛毡上堆着一堆黑乎乎的什么东西，这是没见过，这是。苏武一看，此地盛产地毛啊，这东西就叫地毛。地毛，地上长的毛，这干嘛用啊？可以充饥呀。哎呀，李陵看的万分悲伤，仁兄就以此为食吗？
当然，他们不给吃的，我自己也不能把自己活活饿死在北海呀。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贤弟此来意欲何为呀？苏武心里边知道，李陵此来必与劝降有功。对于李陵的投降，他是既不承认，也不规劝。李陵的遭遇够惨的，他听东方朔提过呀，他理解李陵心头的悲痛，但自己的志向不能改变。李陵吩咐人把酒菜摆上，咱们边说边喝，边喝边聊吧。话题兜兜绕绕，提到了长安。虽然我这一家子都被杀了，仁兄，您这么死守北海，谁知道兄长你的孤守重义呀？你以为你的家人，他们都安好吗？苏武一愣，此话怎讲？不瞒仁兄，贤弟听往来使者传来口信，说您的家眷，自您走后音信皆无啊。太夫人闻听兄长被扣，忧虑成疾，已撒手而去啊。嫂夫人尚在青春，得知兄长归期无定，难以生存，已改嫁出走，留下一女两男，至今生死不明啊。一边说，李陵一边落泪，既为苏武难过，也为自己伤情。而今陛下春秋已高，法令无常，自元寿以来，丞相、御史大夫以下诸多官员被诛者数十家，而你我这点忠魂，又算得了什么呀？话说到这一步，李陵觉得可以打动苏武了。没想到苏武饮罢了杯中酒，把那酒碗往地上这么一扔，贤弟，这酒就喝到这儿了吧。愚兄生是汉人，死是汉鬼，即便妻离子散，我也绝不降匈奴。请你免开金口啊！李陵还要劝，苏武把刀拔出来了。再若相逼，愚兄就死在你的面前。哎呀，李陵一看不能劝了，佩服佩服。兄长，一身孤傲，凌不及也。我不如你呀！吩咐手下，把带来的物资全给撂下，定期我再来探看兄长。您多加保重。李陵的马队在遥远的天边化为了一抹黑点儿，消失在天际。苏武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轻松，继而是无限的失落。当东方朔的使团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苏武失踪，李陵含冤而降。说到一半的时候，长安城中雷声滚滚，如同天鼓骤响。汉武帝一声长叹：“朕委屈了李陵。”这滚滚的雷声，难道是老天对朕的惩戒吗？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7号的20点到18号的20点，全市是多云见晴。18号8点到20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气温的情况：大连20到24度啊，房甸16到26度，庄河16到25度。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
7: 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节目啊。我们有疾病的科普，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吃喝喝的这些事儿，还会有呢我们个人内心的成长。今天上午啊，这个陪家里人啊去上医院做了这个评估检查啊，老年医学科的这个评估检查，我觉得挺有感受的啊，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中午呢在我们的社群里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因为我妈妈她参与了一个营养项目。这个营养项目呢，就是首先你要到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做这个身体的评估。这个身体的评估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你肌肉的力量，包括你身体内的这个成分啊，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啊，有的是可以查出来的就能查。包括这个跌倒风险啊，这个评估啊，经过两个月的这个时间，这两个月呢得吃饭啊，加上吃这个各种营养补充剂啊，还有呢就是专业的营养，就是带有配方性的这种营养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专业的这种营养粉啊，这样的东西。可能有很多人啊，一听到说，哎呀，我跟你讲，哎呀，有一些人这样事儿，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感慨啊，我就说，这个世界的人呢，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责任，就是你该能好好吃饭的时候，你一定好好吃饭，好能好好吃饭的人，你也别去嘲笑那些能好好吃粉儿的人啊。昨天我们大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健品企业啊，做这个30周年的这个庆典，我也挺有感慨的。人家全国大概有10000名客人啊，来到大连，10000名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人家这个企业之大，对吧？人家有这么多人去信赖这个企业来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说，哎呀，哎，都没有用，哎呀，那都是什么智商税啊，都是这样的。就是但凡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你有没有琢磨过你为健康你做了点什么？真的，就是你安静下来啊，你也别说人家好人家不好，你就安静下来，你自己划了划了写写啊，你为你的健康都做了什么。但凡你为你的健康做点什么时候，你都不太轻易能说出别人，哎呀，都智商税。不是的，就当你能好好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吃饭，你不用嘲笑那些或者鄙视那些，哎呀，你就吃保健品啊，就吃粉儿啊，为什么人家保健品粉儿比你吃的厉害，比你吃的强，比你吃的认真，对吧？等到有一天呢，你只能是靠吃粉儿过日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做饭能力在下降，吃饭的能力也在下降，那只能通过这种专业级别的粉儿维持生命，甚至于提高生命质量。是这样的，有些人你都到吃粉的时候，你也不用留恋说，哎呀，我当年我应该好好吃饭。你不用了，你这事儿你不用想啊，你想都不要想。我妈妈就特别典型，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我也觉得她饭也没吃得太明白，就是不太注重吃饭这个人。但是呢，就是家里一来人啊，她就觉得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她不一定好好吃饭。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不一定是好好吃饭那个

0: 人，但他愿意去给别人呈现，哎，我会做，我能，我行，我没有问题啊，我比你们谁都强。然后他展示了厨艺啊，这个这是他的生命当中的任务，也是他的使命。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呢，因为管理体重管理的也很严苛，不怎么好好吃饭，饭吃的也很不好，到年龄大了就更不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状况啊，有一段时间，比如说睡不好觉，就是没有精神啊。但是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力量，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我自己也说不清，就是支撑着他。现在也80多岁了，对吧？今天我还跟我们的那个营养师啊，我们俩在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就人可能每个人的生命啊，我们都得尊重他啊。然后我就跟这个营养师说，我说其实有的时候我无话可说。我先生对我的就是指导就是，你跟你妈，你不要去指导她什么，你也不要去干扰她什么，你就按照她的想法来过就好，就千万不要说啊，因为她已经有逆反了，就和那个家长管孩子一个道理，你越说我越不听，对吧？然后呢，我们有的你看也有像我这样的，你越不听我越说，完了俩人就纠缠在一起了。就是避免这种纠缠，大家都比较清爽，你也别耗着我，我也别耗着你，就这样大家相安无事的过着挺好。所以我今天特别有感慨，想把这段话呢送给我们收听前的能够听到我们节目且能够听到我说话的人。有很多人他是听不到的，你别看他听我天天听我节目，我讲了这个啊，是吗？我没听着啊，讲了那个不对啊，我没听见啊。好吧，你说的都对，你很厉害。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咱们就来讲讲这个事儿，好吗？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说哈，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啊，我妈妈今天去做这个评估的时候，很多指标都挺好的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好是相对于她，不是说达到了一个这个优良的这个水平啊。

你看刚才啊，就是有个听众给我打电话，你说这样的听众他在听我节目吗？对吧？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人听很有意思，对吧？你但凡啊，是吧？你怎么能我在这上节目你来给我电话？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就像我今天在一个停车场停车，然后我在后备箱子那摆了东西，然后有一个人过来说，哎，我问一下这个停车场怎么收费？你但凡动动脑子，你能来问我吗？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奇特的事情哈。好，我们来说这两个月的时间呢，他的肌肉的力量啊，包括他走路的这个步伐的力量啊，都有所增进。我们说的这个增进是跟他自己相比。那为什么老年肌肉流失会这么普遍呢？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啊，北京协和医院啊有一个多中心的调查，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肌少症的患病率高达了42%，42%意味着什么？接近一半了，是吧？另外一项数据呢，中国社区老年人肌少症的患病率在8.9%到38.8%之间，80岁以上的可以达到67.1%啊。

0: 我妈妈今天去做评估，然后她因为有一个这个视频的啊，就是这个录像啊，然后当时有工作人员哈，就是他一问一答嘛，然后我妈妈就回答一些问题，哇塞，旁边的人啊，就大家现在人都会说啊，说哎呀，这个一点都不像80多岁的老人家，像70多岁的啊，我妈妈很开心啊，我她生命里面她喜欢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说一个人的内心的成长很重要，就是到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你内心还在喜欢别人对你的这个好的评价，就这个部分，说这个部分好不好，当然也不是说他有错啊。可是如果说这个部分还占有那么大，那我想就比如说这个营养项目参与完了，对吧，这个评估也完事儿了，那接下来就需要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好好吃饭，好，那你还有动力吗？就像我们经常跟家长们讲，孩子的学习一定要有内驱力，这两年喊了很多。什么叫内驱力？就是你的学习成绩不是说老师说哎呀这个孩子特别棒，那个孩子怎么怎么样，当然这个部分也很重要，不是，是孩子自身的在这个学习的这个层面上他找到了乐趣，他找到了意义，然后他学习是苦的，学习是需要吃苦的，对吧，晚上回家爸爸妈妈都在那刷手机，他需要在那蹦课本，所以家庭里面啊，这个爸爸妈妈们，你回到家你还在那刷手机的啊，不对呀，你特别不科学。反正我们家是这样，今年这学期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从七点，因为他7点开始他自己的学习时间，一直到9点半啊，是我的息屏的时间，因为爸爸做不到啊，爸爸的工作基本上都在电话或者电脑上。我说我的息屏时间，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也自己也看一些书，包括我要看一些他的课本啊，就是有的时候帮他做一些练习的时候自己也能做到，就是需要你陪伴孩子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动力是就像我妈妈这样啊，别人表扬他很开心，这没错，但是如果说一旦有一天没有别人的表扬了，对吧，如果你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人说80多岁都能找，对，80多岁一样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这个动力，其实动力前行，每个人都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找到你自己的动力才行。很多老年人觉得哎呀老了没力气走不动路啊，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老人跟我交流的时候，他说他以前就前一段时间吧，一整就想躺下，没劲儿啊，坐的力量就不是特别有，但是经过这两个月的时间，他觉得哎好像自己有力气去干点别的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肌肉的力量。我们的肌少症呢，它是和增龄相关的，进行性的，你看这个关键词啊，进行性的就是它一直在变化，广泛性的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首先就是肌肉的量在下降，还有呢就是肌肉的力量在下降，伴有人体功能下降的一个老年综合症，这个很重要。北京协和医院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个调查，有几个核心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合成代谢抵抗，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年人的肌肉对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合成代谢反应降低，这个被称之为什么呢，叫合成代谢抵抗，就是你吃进去的不代表就能合成了，我们说那个蛋白质吃到我们身体里就变成了氨基酸，在氨基酸代谢池里面，当你身体需要这个蛋白质的时候，哎，你就咔咔合成，对吧，年轻人吃一份蛋白质能合成10份的肌肉，老年人吃同样一份可能只能合成5份，所以为什么老年人每公斤体重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要增加，像我们家，对吧，我和我先生，完了我先生就说咱俩要增加 1.5 每公斤体重 1.5， 算算你一天要吃多少每公斤，对吧，蛋白质摄入不足，吃的少，质量也差，有的人呢就天天对着那个豆腐使劲，不是说豆腐不好，我们说豆腐是优质蛋白里面最末端那一个，还有的人拿粮食的蛋白质说事儿，哎呀听广告听多了，优质蛋白一定是鱼肉蛋奶豆，所以奶是最简单的，每天都要喝本地的奶， 然后那个早上宁宁的那个节目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工作啊，挺辛苦，不容易做。我们大连有那么几个本地的企业，奶一定要好好喝，认真喝。嗯，你像今天昨天我说的那个三岁小朋友，我就跟妈妈说，我说这两天在家里，因为他有点肺炎，嗯，我说那个把那个蛋白质的量要稍微要调整一下，每天要加一顿这个奶或者是酸奶。为什么？就是把他这个蛋白质量给升上来，这个很重要。80岁以上的高龄的老人当中，蛋白质摄入量低于推荐摄入量的比例达到了82.7%。推荐量就是1.2克到1.5克每公斤体重啊，不达标的82.7%，100个人里面有将近83个人不达标。你说那剩那17个优秀的人，还不定在不在你身上？家里再没有一个懂行的，挺难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很难？还有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到老年了状态。今天下午我跟那个营养师在交流的时候，他说其实阿姨要是好好在吃饭，停，我说吃饭这个事儿跟他已经关系不大了。冰箱里一堆东西，他为什么不吃呢？他就是做的能力差了。这个地方，所以我很羡慕那些80多岁的老人家还可以下厨房做点饭。哇塞，这个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我前两天真是遇到了一个老人，87岁，然后呢我看，哎呀，我上他们家做客我都很感动，我说我特别感动，他说感动什么？我说你还能在厨房做饭。哎呀，给我们就是焖了条鱼，炖了点菜，哎呀，还做了点这个手工的馒头。我说这个好厉害呀。我说你不是优秀。他说那是什么？我说你是学霸。真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能量摄入不足。就如果说你每天的这个能量摄入不足的话，因为我们身体啊它是要代谢的，对吧？代谢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你吃进去的碳水，吃进去的优质蛋白，吃进去的脂肪，它代谢是有一个顺序的，对不对？就当你能量不够的时候呢，它蛋白质就可能被分解功能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用于肌肉的合成。所以为什么说得吃够？怎么够？家里有懂行的啊，你就好办一点。我觉得到我老的时候好歹家里有个懂行的吧，不管我他也得管管我吧，对吧？但如果家里没有懂行怎么办呢？我认为如果你经济能力还比较好的话，就可以去找一个营养师一对一的教你怎么吃，连续那么3个月半年，你自己学会了，慢慢的你就好了。因为你会发现你吃饱了，你这个身体才有劲儿，对不对？再就是慢性炎症啊，随着年龄的增加，伴随的这种慢性低度的炎症状态，它其实是会加速我们肌肉分解的速度的，这一点也是挺重要的。所以这个慢性炎症也是我们肌肉的隐形杀手哈。那为什么2个月干预就能见效呢？就是如果你方向对了的话，速度其实不慢啊。中国老年患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6版就说，老年肌少症患者每天应该是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啊，就是要补充的蛋白质。这是一个治疗剂量，就是远远要高于我们说老年人一般1到1.2，对吧？所以说你怎么办呢？就是吃饭如果能吃得明白一点，再加上你要是有强化营养的这些补充剂，像我们说的乳清蛋白，对不对？像我们有专业级别的这种营养的强化的这种粉剂，你像医院有很多的科室的患者他是需要又用的 ICU 的医生啊， ICU 的患者啊，对吧？那个外科的，尤其是消化道外科的这样的患者，他都是需要用的。但是怎么用，对吧？这个挺重要的。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有人说是不是你们家的就是做了这个营养科的医生，我就听到的案例特别的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任何行业都一样，得老实老老实实承认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人。我们有的医生呢就是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但他 特别胆儿大啊，就觉得哎呀，这还有学吗？我就算吧算吧就知道了。错误的案例也不在少数，也是有的。所以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老百姓你多一点认知，对吧？你要找到专业的营养科的医生，如果他是一个专业的搞营养的人出身，那就更好了，就是能够帮你算。还有呢，就是专业的注册营养师，当然前提是也得靠谱啊，这个市场太大。哎呀，就是这个专业技术啊，专业水平二把扣的老多了，遍地都是。口服营养补充剂呢，是存在我们营养风险的老年患者比较首选的医学营养治疗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它提纯度会更高一些哈。比如说专家每天提供的这个就是这种直达的这种产品啊，它的热量呢至少应该在400卡，就热量比较高，而且呢这里面可能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就会更高一些，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优质的饭，对吧？当然有的人说，哎呀，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用做饭，我就只吃它了？我告诉你啊，不要有这个念头。就是人生，叫人生，这句话怎么说？人生苦短，不合适哈。就人生路漫漫，对吧？需要你走的路，挺多的。为什么那么早就把自己吃饭的这个权利给放弃了呢？就转而去吃粉了呢？你像我妈妈这个年龄80多岁啊，将近90，然后我觉得现在对他来说就顺势而为啊，也别说他，也别教育他，也别要求他，真的不说他。我先生对我先生说，你对你妈哈，就是别说他，别批评他，别教育他啊，就三别，然后呢，按照他的这个逻辑来，按照他的这个顺序来。反正能提供点帮助就提供点帮助，提供了不了帮助的那怎么弄？你说？就别弄得家里鸡飞狗跳，我觉得这是个路子，我认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还跟别人说，我说在我妈身上我充分体验了什么哲学说的，文化说的，历史说的，心理学也在说的，叫顺势而为，不容易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该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啊，把你的饭吃得明白一点，对不对？然后呢，该到吃粉的年龄呢，你就好好吃粉，你也不用过多的遗憾，说哎呀我想吃个什么的，不用，你就好好吃粉。未来的科学科技我觉得更发达，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大家的。你不要吃饭的年龄呢非得去吃粉，把吃饭的权利给放弃了。你也不要等着说我能好好吃粉了，你就吃粉吧，然后哎呀又遗憾，我得好好吃饭啊，我得那个，不用，都不要那样事。人生在什么位置就应该说什么话，认老很重要。如果有一天我们饭也吃不了了，粉也吃不了了，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对吧？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一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 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9: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
15: 相亲相爱。
1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1: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一档节目，有疾病的科普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吃喝喝。说吃吃喝喝这件事情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那疾病就更不容易了，对吧？如果要到疾病的那个圈子里，不管你是慢性疾病啊，就像包括我这两天过敏啊，我觉得今年我的这个鼻腔啊症状还好啊，就是眼睛的这个症状就稍显重了一点啊。而且有就一只眼的症状有点重，那只眼还挺好的，所以你看都不是很容易啊，都在做抗阻的这个事儿。去年嘛，我读了那个抗炎的这本书，这个作者啊，我觉得他说一句话，就是在你保证前提的情况下，你的身体是需要干活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事啊，都是身体，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你需要去练它，让它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去适应它。这个就有点像我先生说，为什么现在过敏的人特别的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两个事儿哈，有一个事儿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就是一个脏的环境，就是孩子生下来之后呢，别太干净。你看有的家弄得一尘不染的，恨不得把家里都弄得像这个就完全消毒的状态，那种孩子他在到了现实世界啊，去感受这个现实世界，比较就是他的免疫系统正是要壮大的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一点脏的东西啊，不干净啊这种东西。所以孩子有时候爬在地下，家长别那么紧张啊，哎呀都吃到嘴里了啊，他不一定是个坏事儿。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身体它是需要历练的，当然这个练呢，我们可以写成绞丝旁那个练，练习的练，我们还可以写成火字旁那个练啊，就是炼丹的炼啊。前段时间我那个朋友他在 ICU 里面嘛，我就跟他妈妈聊，我说他妈妈就觉得 ICU 就是人间地狱啊。我说 ICU 呢也不一定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样，就是地狱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还不到那个份儿上，但是呢肯定是要炼就，就是这个炼就像就是火字旁的炼了，而不是一个绞丝旁这个炼。你想在 ICU 的患者对吧，你有一个是好模好样的吗？显然不可能，你好模好样也不能让你上 ICU 啊，对吧？肯定身体上的管子啊，呼吸呀 各种方面就会，他确实是很难受，很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个，我说那个就是练，兴许有的人在 ICU 趟过了这么一条水，然后就练出了，哎呀，我是觉得但凡走过那一遭的人很难说练出，说我就把身体练出了一个很牛的样，我觉得不能，就是把你的生命的本质练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风采就已经很厉害了，很多人都趟不过这一关就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昨天今天我还跟宁宁说我说其实我们频率一直在走这个社区搞活动，我也参与了几场，我觉得社区活动里面很多老年人是不愿意去听健康讲座的，很不愿意听甚至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为什么？不愿意碰啊，明知道自己身体也不怎么好，那也不去听还不如去弄点就是参与性强的像我们搞一些非遗文化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什么罗甸啦整个小养生锤啦，比较轻松的。就学习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是难的，而学习完了之后又把它落地，说给它变成自己的本领那这个更难更不容易。所以我经常跟我们收听前的听众说，我说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说你的孩子你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说他，对吧？真的，就现在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家长们你去认认真真去看看人的教材，你就去刷他一套卷就行了，你看你能做对多少。我敢保证可能有那种学霸博士也不一定所以不要去，就是有那肯定有那种杠精我就不信了，我就去做一下你确实能做出来。
但你要想象一下，但你小的时候你能做出这种题吗？现在的知识是难了，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孩子说的，是老师们都在这么说。我有一天跟我儿子的这个数学老师交流，我说天哪，我说我上学时候数学还行，挺好的，我现在都不敢看。他说不是你不敢看，确实难了。他说我们学校有那种硕士毕业的哈，就到我们学校当老师，那得好长时间才能反过来，就是难。

0: 关于维生素 D 的这个事儿哈，维生素 D 呢应该是全年龄段的人都要补充啊，全年龄段啊，没有盲区，说这个年龄段就不用补了，那不是，没有盲区，从出生一直到临终。当然有时候哈，比如说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就是一个肿瘤患者。以往啊，以前我有的时候家里买点食材什么的，我还都给他分一点，我说哎，快我买点什么，完了给你家拿去。我现在都不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做饭的能力了。肿瘤患者，就他没有心思做饭，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然后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像我吃高浓度的鱼油，要以前呢，我可能就也分他点啊，你也吃一点吧，我也不给。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跟我先生，我们俩在交流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肿瘤放化疗，对吧？这个时候如果给他点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因为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说对于我们的这个抗炎啊确实是有效果的，我说是不是意义也不大？他说对，意义不大，就是正把紧现在他用正是也是花大钱的这个部分，就是放化疗那些药物对他都不一定有意义呢，你这点炎症就是已经没有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事儿，你可能身上有无数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该什么时候去解决它很重要，错过了完了你又患上了一个比那个问题更严重的，比如说像他家庭关系也是一团麻，这时候就别解决家庭关系了，赶紧就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就行，真的是这样。以前跟他聊还有的时候会聊一聊家庭关系的事，现在根本都停别聊。为啥？你都没时间解决这个，你先把你自己的肿瘤问题给解决了就 OK， 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都算战士，很厉害。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就是这样的。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来。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2: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3: 十个字，
2: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肯定，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嗯。第二要有人。
3: 有人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3: 如果没有呢？
2: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嗯，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3: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2: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3: 会玩。
2: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3: 越晚生病越好。
2: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应该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话题呢，说说脑卒中吧。写毛笔字的时候呢，突然就觉得手指没有力气了，抓不住笔了。我们优先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做做饭啊，梳梳头，一下这个手就没有劲儿了，这个要优先排除是不是脑卒中了。一旦出现了单侧的肢体突然无力，有的人呢可能症状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口角歪斜，说话含糊啊，流口水这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几大症状的话，都应该要立刻拨打120，也不要说哎呀那我自己开车上医院吧，停啊。当然更不要自行的去服药。静脉溶栓的经典时间啊，是发病后的4.5小时之内。当然我们说的这个4.5小时

之内是什么，就是你已经溶上栓了，而不是说哎，我到医院就行，不是啊。有的人，我就这两年跟那个心内科的和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无力，就是这个科普这么说，当然我们可能影响力也太小啊。我觉得央视的那个金一丹老师这次这个事儿，可能会让大家对于这个脑出血这件事情又有一段时间啊，大家可能关注这个事儿。但人的这个本性就是这样的，再过一段时间人就又没了啊。就有的家属比如说心梗送到医院啊，大夫都已经把患者都推到那个导管室了，那就开始签字吧，不对，找人，哎呀，那真是豁出命了，各种找人，最后还找到了医院值班的那个大夫。可是时间就那么就过去了，就是在医疗上这种事情特别多。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小孩那个睾丸扭转，男孩睾丸扭转到医院还不相信，哎呀，这个大连不行，得走啊，拿拎着患者就走了。那时候没有高铁，就算现在有高铁也不能这么干，拎的上沈阳，结果已经过了最好的救治时间，就是那个睾丸扭转，他那个血运已经都坏死了，孩子一辈子就让家长给断送了。你说这样的家长，我觉得有的时候医生啊在说有些家属的时候气的那牙根痒痒，我真的特别理解他们的牙根痒痒。我就是有经常劝他们，我说你干嘛生那么大气，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好不好，你把你自己气坏了是不是，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你治病呢。真的是这样的，大家琢磨琢磨这个道理。这个我说的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哎，你怎么这样，那你说怎么样，对吧，你患者得签字大夫才能治病啊，你患者都不签字大夫怎么治病，然后这个患者他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大夫就不要生气，就是你到这个时候练的基本功就是你别生气。而且我都跟很多医生说，我说你练的这个你别生气不是假的，不是忍的，不是装的，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用，你要发自内心的不生气，这就是命运。那个孩子那个男孩这就是他的命运，为什么，因为他遇到了这样的父母啊，啥也不懂非得把孩子好像嘴上说哎呀我是对他好，你那是对他好吗，你那是无知，不就是吗。结果是什么，看结果，就包括今天我们看那个南方一个大学那个，得亏那个老师留下了证据啊，否则的话呢，你说现在这个造谣的成本有多低。后面有的时候说现实世界，我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哎呀，我说真是到了一个就没有办法说真话，就是大家什么都不知道，那个键盘侠对吧，就站出来就需要把这个事儿给咬浑了，恨不得把这个世界都给抹黑了。得亏这个老师，这个孩子请假给老师，老师还给他转2000块钱，说你路上用赶紧走，这么大的事儿，得亏有证有据啊，要不然那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所有的老师，我收音前也有一些老师在听我的节目，所有的老师在你跟你的学生跟你的学生家长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患者医生和患者也一样尊重你的患者的选择，那就是他选的，家长也一样，那都是他选的，但是留下证据，留下痕迹。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一条也很重要，你的工作对吧，你跟谁相处一些什么事儿，都得留下痕迹。有人说哎呀，出了问题先把自己摘清楚，这件事情错了吗，你当然你摘不清楚那你没招对吧，你要能摘清楚，万万要把自己摘清楚，得病也是一样，当你出现了问题你一定往回倒，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肥胖对吧，还是说慢性疾病，都是要特别的警示的。4.5小时是大脑等不起的黄金窗口。我们说急性脑梗的每延迟治疗1分钟，大约就有190多万个神经元死亡。所以医学界有句叫时间就是大脑。目前最有效的

急性的治疗手段就是静脉的溶栓。静脉溶栓的经典时间是 4.5 小时之内，越早越好。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说越早越好，每早一分钟你的结局就可能会好一些。那天啊，我听众说，哎，那我中风的时候我吃安宫什么这个牛黄丸行不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缺血性的脑梗来说，真正的在急性期起决定作用的是溶栓药物阿替蒲酶或者是替奈酶，不能够替代急诊的评估和静脉溶栓或者是机械取栓。安宫牛黄丸不能溶解血栓，也不能疏通血管，那有人就吃了呀。有些老年人习惯的每年定时吃几颗，说预防中风。安宫牛黄丸里面含有雄黄，就是这个雄黄呢含砷，朱砂含汞，长期服用的话我们的重金属的危险，对吧？真正的中风预防靠的是什么？把你的血压控制住，体重控制住，血糖血脂，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安宫牛黄丸。当然我们也希望信我们的人就信了，不信我们的人没招。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17: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明天的8点到晚上8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0度。其他地区旅顺19到26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长兴岛17到26度，普兰店16到26度，瓦房店16到26度，庄河16到25度，长海21到23度。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今天是星期四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我们节目呢是在广播端，就是大连辖下的广播找到 FM93.1， 还有呢就是手机端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然后里面有子栏目收听广播，大家也可以在那边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抖音平台啊，带微博的小胖子，我个人的账号也会在就是工作日傍晚的17点到18点之间，然后开通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就是我的个人账号啊，就是可以保持一种互动。就如果你想和我说一说话，聊一聊天的话，这个时间啊，就是在抖音平台带微博的小胖子这个账号，然后你要。

是发送留言，我是可以及时看到，然后及时回复的。今天节目一开始说什么呢？今天一开始节目说一说昨天南方医科大学那个事情吧。昨天，昨天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在说啊，南方医科大学坠楼的那一个学生啊，是因为被老师欺负了。后来就是在我下了节目之后啊，继续跟进这条新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事情呢出现了反转。新闻周刊的报道是这么说的，说啊，陈同学告诉王老师，他的爸爸妈妈出了车祸，他的爸爸在急诊手术室里面，自己赶高铁回家。然后老师的回复是，这么大事儿，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告诉我，你注意路上安全呢。然后先后给这个同学转了2000块和20000块啊，说家中应急。然后我还看那个老师给他说，就是意思说你收下这个钱吧，有粮在，心里就会安全，就是有安全感。后来还说随时联系，到家报一个平安啊，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师根本没有欺负他，不仅没有欺负他啊，就是还是很理解他的。然后他的事情是这样的，7月23号，这位啊陈同学，他当时是跟老师说爸爸脑出血在 ICU 当中，然后老师就问，就是他毕竟是一个医生嘛，然后爸爸脑出血的啊情况是什么样的，病情是怎么样的。然后到了8月2号呢，陈同学跟老师说他的爸爸前两天从 ICU 转出来了，目前是平稳的，要求回家探亲啊，说一个星期之后呢会回到医院上班。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王老师啊多次鼓励他帮助家人战胜病痛，并且告诉他说不要放弃呀。所以早晨就是昨天早上热搜当中说的那一些什么冷血的导师，什么见死不救啊，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在这儿呢啊，昨天我节目当中其实也表达了一种情绪，说如果这个老师是这样的话，那真的叫一个混蛋和恶棍是吧。对，今天我跟大家澄清一下，不是的。所以我看这个后续的时候呢，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但我也想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会那么快的应激。我觉得网上有很多人啊，一部分人他也是应激，为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这种结构性是真的存在的，就是存在着可能有人会欺负一些人是吧哈，就是利用权力的这种啊不对等，然后欺负人，然后给人造成那种困难和无力感。好，继续来说一说这件事情的后续。然后今天我就跟进新闻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给老师澄清之后，然后似乎就不再说话了啊，就是没有人去问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啊，底下的一些评论看完之后，我心里是挺不是滋味的。有人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脆弱啊，有什么想不开的，至于吗？啊，现在年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在分析，但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分析啊，他是站在外面对着已经离开人世的人下了一个判断。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现好像有些人特别习惯用脆弱这个词去解释别人的崩溃。一个人撑不住了，然后就说他太脆弱了。一个人哭了，我们会说他太敏感了。一个人做出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决定，我们说他心理素质不行啊。但是我觉得这一些标签和这一些评论和分析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反而他把问题的门给关上了。大家想没想过啊，这个学生他读了博士，读到了第7年啊，他念的是8年制的本博连读啊，能考进医学院的这一个学生也肯定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好尖子中的尖子，对不对？然后他一路能够走到这里，我自己的认为他靠的肯定不是脆弱，我觉得他肯定是撑过了7年啊，可能撑过了他的，就是他曾经爸爸遇到过车祸，然后母亲还重伤啊，撑了很久。就是他即便是脆弱，也不是突然变脆弱的。说他脆弱的人可能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往往不是因为脆弱，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就是累到觉得没有别的选择，累到觉得再撑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啊，那是一种绝望。所以这条新闻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媒体好像关注完说，哦，不是老师的错，那就好吧，给老师道一个歉，然后大家都没有去关心啊，这个学生啊，包

后我甚至感觉他的家里人啊，现在在办后事，然后没有人关心说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没有人去了解他的处境啊，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压力会把一个人推到那一步。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年轻人啊，真的想避免下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不能停在他好脆弱，现在的年轻人啊心理素质不行啊，说这么一句话好像就能够改变年轻人吗？我觉得不会，只会把我们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拉开。然后我觉得我们需要问的是，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有没有可以求助的地方，他身边的人有没有发现他撑不住了。因为我看到他的同学说，他说哎，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呢、啊、哎呀，就说明真实的他没有被人看到过。那么他为什么要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是不是？我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我是会很好奇的，他有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支持，就是他有没有表达过真实的自己的时候，然后啊，比如说被拒绝被打击啊，甚至被羞辱，对不对哈？然后他就藏起来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说一个人脆弱是很容易的，理解解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我觉得才是难的。但是呢，后者也许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他走了之后，对，我到现在为止看新闻，就是没有人真的在关心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啊，就是媒体报了一下，网上讨论了两天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是我的想法啊。说到这儿呢，来，最近啊，我在就是看到了一条新闻啊，这条新闻表面上看起来说的是动物，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就 但凡有生命的那一种啊，我觉得生命体吧可能都是共存的。嗯，狮子、老虎和黑熊，大家说他们能成为好朋友吗？理论上是不能的，因为他们一个来自于非洲草原，一个来自于亚洲的森林，还有一个生活在北美洲。他们不仅来自于不同的大陆，在野外他们三个是很难有机会相遇的，更谈不上一起生活。但是啊，最近有一条新闻我看，是在美国的乔治亚州的有一个动物保护区当中啊，就是这个保护区曾经发生过三个好朋友，就是狮子、孟加拉虎和美洲黑熊啊，他们在一起啊，在一起生活可好呢。嗯，然后就了解一下说为什么狮子、老虎、黑熊会成为好朋友。他们的故事始于2001年，当时呢，警方啊从亚特兰大的一名通缉犯的地下室当中，哎，就救出了三只幼崽。啊，这个罪犯呢，他就是非法倒卖这个野生动物。啊，他的这个地下室当中就有一个小老虎、一个小狮子，还有一个小黑熊。啊，他们不仅被当作就是倒卖物品非法的圈养，更遭受到非人的虐待。就是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当中，他们三个成为唯一的慰藉。在获救之后呢，人类工作人员啊，原本打算将他们三个分开饲养，但是他们在被分开之后，很快出现明显的不安、焦虑啊，就是每天在那转圈圈，悲鸣啊，就是那种发出，就是我们人类都能够感受得到的，不是很开心的那一种鸣叫，甚至不吃东西。然后工作人员又把他们重新放在一起，哎，他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最后啊，这个动物保护区决定啊，让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新闻啊，就是表达的说，恐惧带来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些激素的变化，皮质醇会飙升啊。他们从小的时候生活在恐惧当中，然后那个皮质醇呢一直保持在高位，他们三个就成了彼此的安慰，说哦，原来还有他，原来还有他。他们进行了一个情感的连接，当人类有情感连接的时候呢，那个皮质醇呢就会下降，然后就会产生叫催产素，这个会让人感到非常的舒服啊。所以说幼年的时候长时间处在压力环境当中的动物，就会对熟悉的同伴产生强烈的依恋。这三只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动物，他们三个一起度过了被警方救出来之后啊，度过了之后他们的人生啊。然后现在应该说两只已经去世了，因为那个是2001年的事情，现在
应该是黑熊吧，黑熊还活着呢啊，这就是一种感触。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对吗？人类会说人原生家庭，然后有一部分的观点就会说不要去什么回头看原生家庭啊，是不是好是不是坏啊，意思就是说不要去怪爸爸妈妈。我的理解说，看原生家庭不是恨也不是怪罪，而是找到原因啊，就像这三只小动物一样啊，为什么要回头看他们的成长经历，知道哦，原来是那一段经历带给他们身体当中比如说一些激素的一些变化，是吗？哈，有一些伤害就是形成了叫创伤啊，然后就会让现在啊大家在对待他们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们完整和真实的样子。看见完整和真实的样子，不完全是为了可怜他们，我觉得是为了保护他们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哦，他们三个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吧。17:16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啊，现在抖音平台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个人的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啊，欢迎大家的收看留言，我们稍后回来。

关于我们的事他们都猜错、这首歌当中的灵魂的歌词啊，来自于李宗盛带给我们的生命中的精灵。下班路上你在哪里呢？我在大连啊，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的直播间当中啊，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大家周末，哎，今天不是周末，我把今天当成星期五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午的时候朋友约我，他说明天我还想找你呢，我说明天是周末呀，他说明天是星期五好不好？好，11:21，我的心可能都飞到了十一假期啊。虽然我的十一今年并不能完整的休7天假，你们能休吗？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 ，FM93.1 老朋友零距离现在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今天我看我们的视频号啊，就是我们台的官方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每天做很多内容，大家也可以关注，叫老友头条号。其中有一条内容点赞、评论还有转发量是非常高的，就是讲到一个小虫子啊，这很奇怪啊，就是我们每天会做很多的内容，然后什么样的内容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留言，我们也没有找到经验，就是那个规律，大家能说一说吗？说一说这一条我们在我们视频号上点赞呐、转发呀，还有关注，还有什么点那个评论量非常多的新闻，就关于那个叫隐翅虫。最近各大社交媒体上兴起了一种新型自拍，就是拍自己的脸上、脖子上起的那个红疹、水泡，甚至都溃烂啊，然后呢旁边就会配一只啊被拍扁的看起来像蚂蚁的一种虫子的遗照。这一款长大约1厘米左右，它的头和尾巴是黑色的，然后它的躯干黑红或者黑橙相间的小虫子，在近期让无数网友闻风丧胆，它就叫隐翅虫啊，人送外号飞行的硫酸。你们有听到过吗？我怕任何虫子，就是我不太大夏天的时候去什么露营啊，去郊外玩，就是原因就是我怕那个虫子啊，我怕虫子，就是被虫子碰一下，有些时候身上就会起红疹。现在很多人被隐性虫吓到呢，是因为看起来伤害还真的挺大的，就是有的很严重啊，就那个身体那个伤，你感觉不像是被蚊子碰了一下，也不像是被蚊子咬了一下。今天我看到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杨晓峰特别出门出来那个来介绍一下，说我一定要谈一谈啊，隐翅虫家族啊，隐翅虫是不是坏蛋呢？杨晓峰介绍说，隐翅虫的这个科规模非常庞大，它有30多个亚科，300多个属啊。说全世界的隐翅虫有好几万种，光中国就有3-4千种，而且绝大部分是无毒的。从更大的系统来看呢，因为隐翅虫啊，它专门吃那个农作物的害虫，所以在人类的定义当中，它是益虫，就是它是好的虫子。那么为什么它会给人类带来这个伤害呢？啊，它为什么在人类的定义当中它是有毒呢？然后杨晓峰介绍说，真正对人类的皮肤产生威胁的只有隐翅虫科下有一个种类，叫有毒隐翅虫属当中的，就是这些科类当中的极少数的雌性啊物种，然后占比是极小极小的。然后它的毒呢，不在它的嘴巴，也不在它的尾巴上啊，在它的血液当中。所以说，它碰到你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把它给拍死的话，哎，它的体液、血液就出来了。然后那个血液它是酸性啊 ，pH 值好像只有1，所以那个酸性对人类的皮肤会有一定的刺激。想要分清哪一部分的隐翅虫是反派啊，是坏蛋啊？杨晓峰说很容易啊，坏蛋的隐翅虫，它们长得就是身上有红色和橙色相间的穿搭，就是它的头和它的尾巴是黑色的，但是它身体肚子那个部位呢，就是一定有很明显的红色或者橙色。那说这种虫子，它就是有毒的隐翅虫。杨晓峰就回答说，为什么今年的隐翅虫
虫这么多呢？他说可能是今年夏天就是天气有一些异常，导致隐翅虫大量的繁殖啊。然后呢，和很多的昆虫非常相像，就是隐翅虫它是向光的，比如说晚上黑天之后，你们家如果亮灯的话，它就会被灯光吸引，然后它就会扑向灯光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吧啊。然后那个杨小芳说，大家受到惊吓将它拍死的时候才是真正伤害的开始。然后那怎么办呢？说你用嘴巴把它给吹走，或者轻轻的抖落啊，或者你可以拿一个纸把它给扒拉下去，说千万不要把它 一巴掌给拍死啊。然后杨小峰是一个昆虫专家，他应该对昆虫，可能就是那个虫子在我们眼中是很可怕的，但他可能在他的眼中啊，他可能跟人类一样可爱，甚至比人类还要可爱。所以杨小峰说，隐翅虫他压根都没有准备伤害过人，他只不过是路过我们的生活，说真正让它变成硫酸喷射器的，恰恰是人类终结它生命的那一巴掌。那你可能就要说了，如果真的我把它给拍死了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医生出面说了，说如果不小心你把它拍死了，然后沾到它那个酸性毒液的话，要首先尽量避免那个毒液碰到你的眼睛啊，或碰到皮肤比较薄的一些部位，然后你要用清水或者肥皂水进行清洗。如果你感觉很疼的话，也不要去挠它啊，要进行冷敷处理或者用凉水冲它。如果只是轻微的瘙痒呢，啊，医院医生的建议是，你可以抹一些炉甘石那个洗剂啊，或者呢用一些弱激素药膏，然后观察。但如果你疼得很厉害，瘙痒很严重的话，就最好去医院。正常情况之下一个星期左右啊就可以好了，这个是医生的一个介绍。大家听完之后还会害怕吗？反正我看我们台的那个视频号发了这个内容之后，底下包括大连的啊，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最近我们在大连也发现了，然后还有人拍那个小照片呢。你们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会怎么想？就反而会让我怕虫子的那个人呢，我就会更要远离什么草丛。对，刚才姚晓峰也说了，说就是晚上的时候减少皮肤暴露，然后呢夜间的时候呢避免在树林啊草丛当中逗留啊，会降低和他们偶遇的机会啊。说虫子也不想和我们偶遇是吗？他也不是想伤害我们的。你们有没有在生活中不怕虫子的人啊？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很多女同学，其实是就是我们有刻板印象，总认为男孩子胆子是很大的，然后女孩子好像胆子很小的。我自己一直认为这样的一些定义都是刻板印象，因为在生活当中然后就有一些人，比如说女孩子明明是胆大的，然后被这种刻板印象给约束了，就觉得什么都害怕。然后有一些男生呢，他明明是害怕的，但他也被刻板印象给约束了，他说男子汉是不应该害怕的。会吧，大家有没有？其实我觉得都说男人更怕疼，是不是？对对。为什么就是没有表现出来呢？可能就是被这种印象啊，大家说男子汉是不应该怕疼的，然后大家都就是把那种恐惧给隐藏下来，隐藏并不代表消失啊，它就埋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去了。17:29，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说到埋藏在我们身体当中去，哎，下面这条新闻这个时候说一下吧，问问大家，你睡觉的时候喜不喜欢把手举过头顶？今天这个是热搜新闻呐，我现在也不知道，就是我们看到的热搜榜是不是一样的啊？我以前以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但听说未必啊，就是你看到的热搜榜和我看到的热搜榜不一定是一样的，吓人吗？好，我说说我今天下午我看到的，就是百度和微博热搜榜前面有一条新闻，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双手举过头顶吗？来。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双手举过头顶的话，我很容易睡着，觉得很舒服。
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呢？接下来我要说，那说明你的呼吸模式除了

0: 问题能上热搜，就是大家都像我一样倒吸一口凉气，说哦，是这样的吗？先说一说啊，睡觉的时候不自觉地向后举手，为什么举了手之后会舒服呢？就是因为我们脖子还有肩部，就上半部分的软组织过于紧张，躺下的时候那个部位很紧张，然后就会导致呼吸困难。把手举高之后呢，然后那个肩颈啊就会稍微松一块，然后我们呼吸顺畅之后就可能睡着觉了。翻译一下吧，就是睡觉的时候喜欢向后举手，代表着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正常呼吸的时候是我们的膈肌，就是在我们的肋骨下里面有一个膈肌，叫膈肌，月字旁加一个隔断的膈的右半部分啊，就是这个肌它是上下运动的，然后我们的胸腔才会变啊，一会儿扩大一会儿缩小，然后这才是正常的呼吸的方式。如果一个人长时间紧张，然后那个膈肌就不动弹，然后我们呼吸的时候是怎么弄呢？我们就会耸肩啊，耸肩就是肩膀，或者那口气只吸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你们看一看，我自己承认我是这样的，我有些时候会紧张，包括上节目我都能够感受得到，我的气可能只呼吸到这儿啊。但正常的呼吸，放松的人，他的那个呼气是可以到丹田的。你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啊，那么多人就是经常肩颈不舒服，一大部分的原因啊都是跟呼吸有关系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因为体态发生了变化，它是躺着的，但是呢，就是肩颈脖子呼吸那个地方还是紧张的啊，所以就会感觉不舒服。但是把手举起来之后，哎，你看你一举手，你的脖子那个后面那块肉就会往下使劲嘛，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舒服很多。所谓的舒服很多，一是肩颈放松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呼吸啊的通道可能就是比那个就是手不举起来的时候呢要通畅很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一个人的习惯最后在身体当中留下的痕迹。对，为什么说家长现在那么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包括成年人也是要注重的。对，就是我们说不出来的一些委屈、恐惧还有紧张，然后最后都会变成就是肉体的一些形式。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特别想讲给大家听，因为我承认我的呼吸也是啊，就是比较浅啊，上节目更是。对，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会更是。你们上台讲过话吗？有可能你们上台讲话的时候，你们的呼吸也仅仅就是呼在那个胸口这个位置就下不去了啊。平常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不信你可以找你紧张的时候你观察一下，人在紧张的时候常常会屏住呼吸，就是那种状态，屏住呼吸就是呼吸很短浅。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就要调整呼吸模式呗。但是啊，这对于一个已经比如说紧张了几十年的人来说，你想激活一块已经有好几十年都不工作的膈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呼吸的时候就是肩膀这块使劲的话，想让它休息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知道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改变的开始吧。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么长时间举手式睡姿会带来哪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会诱发肩周炎，还会引发反流式的食管炎，还有就是会影响心肺健康。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啊。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猪头都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习惯，但正常做节目不停的换气。你听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啊，大家可以好奇或者观察一下他们说话，他们可能说几个字，他们就要喘一口气，说几个字就要喘一口气，然后可能听起来就会让人比较的舒服啊。这首歌不知道你们现在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境当中遇到，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起来会让人感到非常轻松的那种音乐。

粉乐队带给我们的这一首献给永远的啊，放在我们节目的黄金时间段啊，然后送给大家。17:42，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你看我这句话换了能有四口气，我觉得好像好舒服。我们一起来寻找什么让自己紧张啊。我开始学自由泳的时候呢，我就习惯，当时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憋着气游，甚至还会有人把憋着气游当成能力，对不对哈，说你看我这一口气能游那么远。但游泳我觉得和人生是一样吧，最后的一个境界就是要自由换气啊，自由换气，最好能自由泳的话每两滑换一次气啊，那个就是非常完美的状态了，就是会让你最后游多长时间游多远都不会累。憋着气游好像很厉害啊，但是那个要是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的话，憋着气会让你的肩颈那个部位就是一直保持着紧张，然后肩颈部位紧张的话是影响游泳运动的，因为自由泳的划水它不是靠胳膊使劲儿，它是靠后背啊，就是那个带动肩膀啊转一下，如果你的肩颈很硬的话，这个带动是很困难的，是很费劲的，会影响你的速度。然后如果你还是那种啊总是想赢是吗，总是想游得很快的人啊，你就会使劲儿啊，你觉得游泳要使劲儿，其实不是的，游泳不需要使劲儿，它需要合理的来保持你的身体的一种状态啊，特别是蛙泳很难游快的原因就是蛙泳我们很难把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流线型上啊，流线型就是从头到尾它是一根直线的，游起来我们容易塌腰，对不对哈？我们容易什么下半身就沉下去了，或者呢换气的时候我们过于被憋气，就是紧张的时候就是胸腔这个位置打不开啊，就是也胸腔打开了我们浮力就会大。你看，哎，我也是因为游泳发现了我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身体状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说到这儿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我看的一个电视剧啊，这个电视剧的故事很有意思。第一集它讲的是一个就是打工族在一个大企业当中啊，就是正常的单位工作压力又大，然后人际关系呢又复杂，人际关系复杂又经常出现啊谁欺负谁呀是吗哈，也不是故意的，大家密度很高嘛。然后这个男主角在里面是一个小领导啊，他是兢兢业业的工作，但总是被同行啊还有下属欺负，怎么办呢？突然有一天他就中了彩票，中了大奖，他中了600多万，合人民币是600多万。然后那个里面就有一个情节，说如果一个人突然中了600多万的话，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突然赚了，就是中彩票中了600多万的话，你会做什么呢？去领奖的时候，这个男的和另外一个女的，他们两个都中奖了，他们两个就探讨了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女的回答说，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发火啊，就是以前都是那种小心翼翼的是吗哈，不敢发火啊，一直要做一个非常懂事非常乖的人啊，但是我有钱了我就有底气啊，我要发火我要生气，你看

就是一种心理的疏解是吗？电视剧还没有演完啊，今天下午还要更新，再要更新两集吧。然后我也想看一看，就是他没有说那个中了彩票之后就什么辞职不干了啊，没有，他继续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啊，他可能要学习做一个正常的人啊，正常表达情绪的人。这个也对我也有一种启发，我们要观察自己的一种状态啊，就是是不是长时间的紧张恐惧，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些紧张和恐惧的情绪最后会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会形成一定的记忆，对吧？中奖中了600多万，大家说中了600多万，有钱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有没有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有600多万算有钱人吗？北京互联网法院最近判了一个案子，哎呀，太逗了！一家三口啊，一年多在直播间打赏打了600多万，也不知道他打给谁了。然后呢，他们就跑去起诉平台，说这个钱是我17岁的女儿就是打赏的，我们当爸爸妈妈的不知道啊，你们得全额退给我们。他们主动发起的官司。这个套路怎么样？未成年人啊，偷偷把我们的钱给花掉了，家长也是委屈的，要求退款。然后法院就介入调查啊，这一调查叫一个离奇的案子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结论吧，就是这650多万都是他爸和他妈打赏的。他们手段也不是多高明啊，就是每一次都有什么刷脸的一些记录啊，还有一些评论的一些证据。你说人是不是很奇怪，对不？就是父母全程参与的证据，据说多到数不清楚啊，用了4个账号啊，做了20多次人脸识别，然后就给直播间当中的主播打赏。然后一天当中呢，什么时间都有，从早到晚都有啊！我觉得打这个官司的法官也一定很奇怪。最后法院判了这600多万一分钱也不退，然后法官还说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的虚假诉讼啊，如果查实就是你是故意的话，要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责任。这个数字年代想撒一个谎太难了，大家觉得很奇怪吗？这个爸爸妈妈首先很荒唐很奇葩，对不对？然后大家在这条新闻之下，有些人就会说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说他们家一定比650万还要有比650万更多的钱啊，才会拿650多万去打赏别人吧。说他们有这么多钱就是每天在直播间当中然后给主播打赏吗？啊，你们有没有想过？然后这个问题之下呢，有人回答了，说大概是这样的。你以为有钱人过什么生活呢？有钱人只不过是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流连在手机当中，然后有钱，然后去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给主播打赏呗。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啊，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啊。哎呀，真的好荒唐啊，是吗？打赏就是成年父母，哎呀，那个就好像一年多时间啊，打赏了650多万。好，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星期五和星期天，大连先后受到两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就是天气稍微会阴一些。星期五明天预报白天还会有小阵雨，星期六是一个大晴天啊，但是气温变化不是很大，最高气温在26、27度，然后最低气温在19到21度。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呢，大连的阳光又将重新上岗，气温还会小幅的攀升，风力非常的和缓，体感还会感觉有一些热啊，这就是未来天气的变化情况。我是丹玲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21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见晴。在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个阶段呢，是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是20到24摄氏度，旅顺口区19到26摄氏度，金浦新区20到25摄氏度，长兴岛17到26摄氏度，普兰店、瓦房店都是16到26摄氏度，庄河16到25摄氏度，长海21到23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要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是比较凉的，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加衣服。那么因为气象预报说哈，在8点之后呢，部分地区偶尔会有降雨出现，所以我们要建议晨练的朋友啊，您不要离家太远。再加上气象预报说有分散性小阵雨啊，也不建议各位明天进行户外晾晒或者是洗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还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呢，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建议大家外出前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 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 23.1 摄氏度，东南风三级，相对湿度 66%。
5: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5: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5: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刚努力在寻找他的家，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啊，如果有任何想法想和我交流，或者是节目之外啊，你有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及困惑想和我探讨的话呢，都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啊。我的工作微信号呢是 lovehope931， 其中呢 lovehope 就是爱和希望的英文单词，那第一个英文单词爱L-O-V-E 啊，它第一个字母 L 呢是大写的，后面所有的英文呢都是小写。那在 Love Hope 后面呢再加上阿拉伯数字931啊，就是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播出频点啊，这个组合就是我的个人工作微信号了。另外也欢迎大家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高掌柜家育手记。一般来说呢，只要有嘉宾邀约啊，我们都会同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开直播，方便大家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并且啊，在节目之后呢，只要系统没有问题啊，我们还会把回放挂到平台上，供这个同频的家长啊来反复的吸收和参考。
1: 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啊，教育呢它是一个漫长又优雅的过程，掌握科学的养育方法才能够理顺家庭关系，滋养亲子相处，养育出内心丰盈的孩子，最终呢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恰恰是因为成长它没有办法一蹴而就，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哈、才要叫幸福家计划啊，计划这两个字就从这里出来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聚焦家长的各类养育困惑，分享家庭教育引导思路，使用的亲子相处技巧，还有过来人家长的养娃经验，再有呢就是优秀学子们的成长故事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内容来陪伴同频的家长持续学习提升，一起呢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那我们开玩笑的说啊，从孩子的教育到咱自己的教育，自己的学习哈，我们是把从小到老的那点事儿呢全都管了。所以说我们有句口号，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就是家庭教育寻妙法，铸就温暖幸福家。

其实呢，想必大家伙儿有感受哈，在咱们中国式家庭里哈，这教育呢，它也从来不是说仅仅是三口之家呀，或者是四口小家的事儿，它是一整个大家庭的幸福工程。况且呢，当下还有很多家庭哈，它是由祖辈啊，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深度参与孩子的日常照料、陪伴、养育啊，包括还有家风传承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想哈，即便是隔辈养育，它也是需要方法、需要智慧、需要与时俱进的，是吧？那也确实从我们的听众群体当中呢，印证了哈我们这样的一种观念。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长久以来啊，不仅是陪伴着同频的爸爸妈妈们在养娃路上升级打怪，更是收获了一大批特别温暖、特别用心的忠实听众哈，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哎，像这些祖辈长辈啊，真的很多人每天都会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呢来学习家庭教育，学习科学养育的新理念。听完之后呢，他们还会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自己的儿女、女婿、儿媳妇啊，一起来听。总之呢，就是希望能够把科学的养娃观念、平和的家庭心态带进每一个家庭当中。

0: 在这儿呢，我想问问各位哈，您是我们幸福家计划的忠实听众吗？啊，如果你总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一定会有印象哈，就是高掌柜总要在节目当中呢去强调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关系它有啥呢？它有家庭当中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啊，甚至包括什么婆媳关系呀、包括女婿和丈母娘之间的关系啊等等啊。当然了，它也包括学校里的师生关系，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今天啊，巧了，我看到一篇和关系相关的调查数据，我特别的有感触哈，所以说我想和大家伙呢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哈，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侯可利，他是谁呢？他是这个斯坦福大学学习加速器执行董事。哦，为什么要说他呢？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很新的概念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哈。首先，咱先说哈，智商大家都清楚吧 ？IQ 是吧？哎，代表了智商。那情商是什么呢？是 EQ， 是不是？好了，那从此以后哈，在智商和情商之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侯可利啊，他又提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 RQ， 就是关系智商。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人际智能。其实说到这个关系智商啊，早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美国家族企业的咨询专家叫埃德温 A 胡福，还有一位是德国人际关系专家啊，叫斯蒂芬 F 格罗斯，他们呢其实都曾经提出了这个类似的概念。但是当时啊，这个概念呢仅仅被用于家族企业中的关系管理，再有就是职业人际关系领域。那如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侯可利啊，他是把这个关系智商的概念呢延伸到了教育领域的探讨之中，并且呢把它定义为是 AI 时代比这个 EQ 啊，就是情商更关键的人类优势。那好了，为了清晰的理解哈，我们现在呢要做一个简单的区分。首先我们说 IQ 啊，就是智商。智商是什么呢？它就是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概括为我懂事儿啊。那么EQ 情商是什么呢？情商呢就是理解和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是我懂我。那么关系智商，我们刚才说的 RQ， 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理解他人、建立和维系健康关系的能力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懂你和我懂我们，这个大家能理解吧？那如果说哈，情商更多的是关于理解和管理自身情绪的内在能力，那么这个 RQ 就是关系智商，它就是一种理解他人、建立并维系健康关系的互动能力和外在世界，它更强调的是互动和连接。
1: 和昨天一样完整的复刻房间和心。
0: 好，现在呢我要揭晓一下答案哈。为什么我在说这件事儿之前呢，我要先带大家认识这个侯可利啊，不是说他现在是什么样的职业呀，什么样的身份啊，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成长经历哈。他呢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关系智商最最有力的一个能量证明。因为这个侯可利啊，他是出生在法国的南部农村哈，在他小的时候，他走路啊、说话啊，都比同龄人啊要慢半拍，所以当时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诊断，什么诊断呢？说他是发育迟缓，同时啪还给他贴了一个标签哈，说他是学术潜能低下。我们想想，这不是完蛋了吗？发育迟缓，学术潜能低下。这人生已经没有前途了呀，是不是？这我们说现在要是有个孩子去医院一检查啊，给你做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不是父母都要疯掉了？ 但是他很幸运哈，他的父母也非常的智慧哈，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一个人际关系非常温馨的早教项目当中。就是在这个项目里，不管孩子的外在表现是什么样的，老师都会给予足够的重视。那回到家里，父母呢也会陪伴幼年的侯可立一起阅读游戏啊，跟他呢建立起了牢固的亲子关系。 OK， 就是在这样充满爱和安全感的环境当中，侯可立啊，他不仅克服了学习障碍，他更是一路读到了哈佛大学。所以今天他担任了斯坦福大学学习加速器的执行董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精英，还是教育思想者，而且他还被评为是哈佛商学院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侯可立说哈，他在数十年的教育实践当中呢，他先后参与了很多很多教育方面的合作。那通过这些合作，他也一次次的看到我们强调的关系对孩子的深刻影响。
1: 不同的脸庞也懂彼此的面，
0: 并且呢，在神经科学还有教育心理学等领域啊，也有无数的研究证明哈，充满爱的关系对于孩子大脑有着极强的塑造和影响，也更能激发一个孩子在标准化测试中无法被量化的潜能。翻译成大白话，一个孩子能否成才，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能不是他上了多少辅导班啊，而是他是否拥有高质量的支持性的关系网络。
1: 小雨也有。
0: 那在哈佛大学呢，有一项关于幸福的追踪研究哈，就这个研究长达85年呀，覆盖了724名参与者和他们1300多名后代啊，这样的一个追踪调查。就是这个调查数据就显示，人生最重要的幸福要素不是金钱名誉，也不是成就与权力，而是人际关系的质量。那么这个项目它的研究主任哈，是一位教授啊，是这个神经病学方面的教授。他呢就特别强调哈，说基础教育就是迫切需要增加关系的这一课，帮助学生拥有打造良好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的能力。那我们刚才说的侯可立呢，他也一样指出啊，对于今天的父母和教育者来说，最为迫切的就是要从传统的鸡娃焦虑转向关系养育。那在个体越来越走向竞争孤立的这种大环境之下，为孩子们构建良好的亲子和社交关系网络，让孩子拥有和他人联合及社交的能力，这个才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0: 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的工作微信上哈，已经有家长给我留言了。嗯，有人说关系是很重要，就是和孩子的关系不到位啊，所以说孩子青春期哈叛逆的厉害。
1: 梦里梦外全部都是你，我只剩天上的星星。
0: 还有家长说哈，这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真难呀。确实，咱就说为啥这么难呢？其实我们必须得承认哈，我们现在是处在了一个关系衰退的时代。一方面呢是数字分心啊，它让社交疏离。那么我们看哈，目前智能手机是不是在我们的身边啊，到处都是，对吧？那么电子屏幕啊，它是取代了本该属于人际交往的互动，所以今天的孩子呢，也被称为是最孤独的一代。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啊，孩子呢，可能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啊，顶多呢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样的成年亲属的参与，那和其他的成年亲属接触是不是越来越少啊？那再加上过度的竞争啊，强调学业成绩，孩子和同学同伴玩耍的时间大幅缩水，所以有数据显示哈，说过去十年间青少年的孤独感呢是增加了一倍。再有就是当下啊，这个数字分心的父母呢也越来越多。大家想想看啊，是不是在和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习惯于频繁的查看手机和你的社交媒体，或者说你处于心不在焉的一个状态，你亲子陪伴的专注时刻经常会被中断呢？

我们的大脑发育哈，它绝对不是说孤立存在的，它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构建而成的，尤其是在童年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哈，如果缺乏了那种持续的积极的人际互动，比如说交谈呀、玩耍呀、阅读啊，啊还有情感上的共鸣啊，那这些它都可能会导致儿童的认知能力啊发育迟缓。

再有啊，这个关系衰退的另外一个原因呢，还来自于过度竞争的教育文化。这种教育文化呢，让孩子们啊视身边的同学为竞争对手，而不是说可以信赖的伙伴。那这种以分数为唯一标尺的评价体系，它就把同伴关系啊异化为了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孩子们学会了怎么样去隐藏自己的弱点，却忘却了如何真诚的求助与协作。那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这种长期的高压的竞争环境还会持续激活孩子们的应激反应系统，导致啊皮质醇等压力激素水平呢是居高不下。有研究就显示说，长期的压力不仅会损害负责学习和记忆的海马体，还会影响前额叶皮层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我们进行复杂社交决策、共情还有自我调节的一个关键脑区啊。换句话说哈，过度竞争的压力可能正在生理层面上悄悄地削弱孩子发展高关系智商的神经基础。那这种关系缺失的危害啊，它绝对是巨大的。

大家是不是也经常在一些媒体上啊，社交平台上看到有那种高分学霸进入职场之后出现了很多困难啊，面对着很多困境。那这些高分学霸业务能力极强啊，但是呢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融入团队，他们难以获得同事的信任和协作，最终呢会在复杂的项目当中被边缘化。哎，这就是典型的高智商低关系智商的困境。再高的个人能力啊，如果没有办法转化为团队的合力，那它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但是令人非常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交疏离和过度竞争，它就在加速着青少年大脑的成熟。那这种变化原本啊，它是在经历长期逆境的儿童身上才能观察到的。那现在已经有科学家明确的指出哈，从智商测试问世百年以来，人类智商在最近啊这些年是首次出现了下滑趋势。那这些大脑的变化它是不是会持续存在呢？它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只能靠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处在了一个 AI 时代，是吧？那 AI 的到来呢，它没有让关系衰退的情况得到任何的缓解。刚才我们说的侯可立呢，他是多家企业的人工智能顾问啊，他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啊，不仅席卷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呢是急于填补我们日益增长的人际交往空白。有个数据统计啊，说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正在使用人工智能伴侣来建立友谊，进行心理治疗，甚至发展恋爱关系。大约有1/3的青少年认为，与人工智能的对话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之间的对话

一样令人满意，甚至更令人满意。孩子们的大脑它天生就是渴望连接的。那人工智能我们说是不是随叫随到啊，体贴入微啊，而且会不断的给予你肯定，那这个对于青少年来说那是极具吸引力的一个地方啊。可是 AI 带来的人机互动它能不能够代替真实的人际交往呢？它并不能提升孩子们的人际关系智商。真实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都知道啊，充满着摩擦、误解、沉默、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情况，那它是需要我们付出耐心、谦逊、智慧，还有就是对亲密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容忍度的。所以啊，在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先建立真实的关系，再去拥抱虚拟的智能。

好，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的呀，是我们老朋友 FM93.1 啊，在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台宣和广告时间啊，等一会儿我们再接着和大家来聊。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她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

子后面画着七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家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0: 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1: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

很高兴啊，刚刚看了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哈，又认识了新朋友啊。那有一位昵称叫专属的家长哈，也是听了节目，添加了高掌柜的工作微信。他说孩子呢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哎，听我们的节目很受启发，我也非常高兴啊，能够收到家长的留言。这样的话，我知道，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大家呢都接收到了。这样的话呢，有更多同频的家长哈，我们一起携手前行，我相信也会陪伴孩子更好的成长，也会带给更多的孩子哈成长当中的快乐和幸福。

懂事。当然了，他的身份啊其实并不重要，而是他更为重要。因为小的时候他被医生诊断为说是发育迟缓，同时呢在学习上呢这个能力也不够啊，属于能力比较低下的。但恰恰呢是他的父母对他的特别全身心的一个陪伴啊，包括呢给他送到一个人际关系特别融洽的这样的一个早教机构当中啊，所以说在家里在外面他得到的都是满满的爱啊，是这种实打实的安全感。那么他和周遭他的父母还有他的机构里面的老师这种关系呢都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说一路啊人生开挂，原本呢是已经被判定为发育迟缓学习能力很低下的这样一个人，结果一路高歌猛进哈，你看现在人家取得的这个成就应该说是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的吧。因为我们节目里呢也总跟大家强调关系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重要性哈，所以说我在发现了侯可立提出的这个关系智商的新概念之后呢，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那好，那如果说工业时代比拼的是智商，信息时代强调的是情商，我们现在刚才说了是人工智能时代哈，那在这个特别的时代里，关系智商就会成为无可争议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敢这么下判断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啊，我们看 AI 它可以替代人类完成大部分基于知识和逻辑的任务，这个其实是和 IQ 啊和智商相关的，甚至呢它也可以去模拟和分析情绪，这个是和 EQ 啊这个情商相关的。但它是不是永远也没有办法去替代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温暖的有创造力的连接？那好了，我们说当 AI 可以帮我们写文案啊做报表的时候，我们作为人的那种独特价值在哪里？其实它就在于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还有建立信任和激发团队潜能的能力，这些啊都是关系智商的范畴。甚至呢，有经济学家断言，说到2050年，那个关系型行业将吞噬近半的就业市场，未来属于那些不仅知识渊博，更能凝聚人心，借助 AI 强化人性而非削弱人性的人。珍惜所有的感动。说到这儿哈，我也给大家透露一下哈，有的时候吧我也让豆包啊帮我写点啥，但是呢我经常批评他，我说你写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啊，一点没有温度啊，全是那种格式化的东西，我说写的太差了。我不知道我的豆包哈，他总被这样被我批评，他的这套系统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沉淀吧。反正目前我来看我觉得我的豆包有点敷衍我，大概是他总觉得他写的东西我不满意，然后他现在就是越写越简单，而且格式化非常之明显，然后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一项表现。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说回到这个关系智商哈，想培养关系智商怎么办呢？它绝对不是说你报一个什么样的班就能解决，是吧？它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这种关系型的养育。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吧，供大家来参考哈。你像我说的这个侯可丽哈，他就说，他说他有两个女儿，那他曾经呢，就是为了自己啊，就是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然后社交互动缺失，感觉到这个很是担忧，因为在他工作特别忙碌的时候呢，他的女儿曾经对他说。

妈妈，你人在这里，但是你的心不在这里啊。这句话呢，就好比是当头棒喝哈，就让他意识到，孩子是能够敏锐地分辨出父母是敷衍的陪伴，还是全然的在场感。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家庭做法呢，其实挺值得咱们去参考借鉴的啊。就打那以后啊，这个侯可立呢，就在家里创造了一个微小的连接仪式，比如说晚餐的时候，全家都要放下手机。他呢会单独的陪女儿散步，然后聊一些绝不敷衍的开放式的问题。那现在他的两个女儿已经长成青少年了，他就说他发现母女之间最走心的对话哈，都是在开车呀、做饭呀，或者是遛狗的时候，就是那些没有既定议程、只有彼此的时刻完成的。当然我们在这要强调一下，关系型的育儿不是说让你完美主义啊，寸步不离，不是这样的。关系型养育呢，它更关注的是注意力的质量，就是你的孩子是否能感到被你看见、被你倾听、被你所珍视。那在电子屏幕争夺注意力的时代啊，我们能给孩子最奢侈的礼物其实就是这种毫无保留的在场感。但是呢，我在节目当中我也反复跟大家强调哈，千万不要被那种完美父母的神话所绑架。科学证明了，每天5到10分钟毫无干扰的全情投入，就足可以来创造奇迹。而且啊，稳固的关系也是让管教真正生效的基石。就是神经科学显示啊，说当一个孩子感到情感安全的时候，他的大脑才可能有效地去调节情绪，接纳反馈。也就是说，孩子只愿意接受他们信任的成年人的引导。我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有多少听节目的家长，你正在被青春期的孩子折磨着、困扰着啊，然后呢焦虑着、无助着。你听清楚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了吗？孩子只愿意接受他们信任的成年人的引导。如果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啊，你一说一更更，只能说明他对你的信任度不够啊。有的家长可能不认可啊，说怎么不够，从小到大我给他养大，我是他最亲近的那个人，他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他怎么能不信任我呢？因为你的说法、你的做法，包括你的神态表情、你的语气，都让孩子感觉到情感上的不安全。他的大脑不愿意去接纳你的意见、你给他的信息，他不愿意给你反馈。如果你们俩的关系好，他才会愿意听你跟他说，他才愿意接受你对他的引导。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0: 哇，我看到哈，我的工作微信上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问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说高掌柜，那你说要不要让孩子和 AI 说拜拜啊，和 AI 做隔离？我想说这个事儿你能办到吗？很难吧？现在哪个孩子不会用手机啊？哪个孩子不会用豆包啊？哪个孩子不会用 DeepSeek 呀？那我接触的很多孩子写作业、写作文都是用豆包和 DeepSeek 来帮忙完成的，所以说想杜绝 AI 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先关系后 AI 是吧？用 AI 来辅导学习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没问题，但一定是关系先行。就是你要去判断，有了这个 AI 工具，孩子是更有好奇心啦，更有创造力啦，更善于与人进行连接啦，还是说他因为 AI 啊更懒惰啦，不愿意思考啦，啊更想去偷懒走捷径了呢？
1: 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
0: 如果说你们俩的关系到位的话，哈，其实呢，日常我们就可以多问问孩子，哎，你问了 AI 什么呀？那 AI 说的你同不同意呢？有没有你不同意的哪一个点呢？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去改进这个 AI 的答案呢？哎，这样啊，就可以把 AI 从抄近道的一种捷径变成激发思考的陪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承认哈，孩子他比我们成年人更懂得什么才是健康关系的真谛，科技是应该如何融入生活的，还有就是到底应该守护什么样的关系。

现在啊，可以说是焦虑啊，或多或少啊，席卷了每一个家庭吧。只是焦虑的程度不一样哈、啊，每个家都有各自的焦虑。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特别是说了侯可立他的一个个人的成长经历，其实是想让我们能够理解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吧，或者说是概念吧。就是教育的奇迹，它真的是发生在温暖而坚实的这个关系当中的。然后真正的力量呢，它是源自于爱和连接。我们说这个关系智商哈，它在当下的考试当中它肯定是不考的，对吧？但它呢却是实打实的大脑发育、学习能力和抗挫力培养的真正的根基，它也是预测一个孩子未来发展与幸福的关键因素。所以说了这么多哈，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就是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重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然后辅助孩子和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做很多啊，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切实可行的一些方法，对吧？就讲到侯可立和他的女儿在开车呀、做饭呀、遛狗啊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所完成的交流，这些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借鉴的，可以去参考的。

我们说家庭教育这个事儿哈，没有完全的对完全的错啊，因为每个家的家庭情况不一样，每个父母啊，他受教育的程度，他的认知，他的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每个孩子天生的潜力啊也是不一样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观点呢，也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立场哈，也欢迎大家吧通过我的个人工作微信哈给我来留言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那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向阳生长啊，希望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家长都能够从容陪伴。我们要看清方向啊，同时呢要稳住心态，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呢，我们一定要学会科学的陪跑。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吧，也感谢大家啊，听高掌柜这是念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明天呢我们是有嘉宾的啊，也欢迎大家明天傍晚的6点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你也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啊来进行了解，在那个上面呢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电视。那好，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明天再会。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阳光依旧充足，气温相对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5度，东南风的风力偶尔会稍大一些，体感还是比较温润舒适的。预计周五周日我市先后受到两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天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其中周五呢还会有弱的这个低空切变线的系统配合，白天呢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来洒落。周六的天气呢则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方面，未来三天会有小幅的波动，市区的最高气温24度到26度，最低气温19度到21度。周五到周六偏东风到东南风占据着主导，空气呢相对来说比较湿润，周日的风向会转为偏北风，风力呢比较轻缓。整体来看，双休日的天气不错，适合大家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来享受一下初秋的舒爽。下个周一周二，我市的阳光将会及时的上岗，气温会有小幅的攀升，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风力呢都比较和缓，体感会稍微有点热，大家外出的话注意防晒补水。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57章，屠夫专诸是如何成为刺客的。公子光私见伍子胥的时候问他，伍先生，您出入吴楚之境，有没有遇到过武艺高强的勇士？就比如像您这般强壮之人。伍子胥说，我吴某何足道哉，在我所结识的人中有一个叫专诸的，那才是真正的勇士。公子光说，愿得伍先生引荐，结交与专诸。伍子胥说，专诸离此地不远，我明天即可把他召来，叫他与公子相见。公子光说，不可，既是真正的勇士，又岂敢随随便便地召他，我应该亲自登门拜访才是。于是公子光驾车带着伍子胥来在了专诸居住的那个地方。专诸正在街上磨刀，准备帮人家杀一头猪，突然一队车马纷纷，吓得路人四方走避。只见伍子胥站在车上大声呼喊道，

专诸，愚兄在此。专诸慌忙收了刀过来拜见伍子胥。伍子胥指着公子光说，这是吴国的大公子，因仰慕吴地英雄，特来登门拜访，吴地不可推辞。专诸诚惶诚恐，我只是一介驴巷小民，有何德何能敢劳大驾。几个人低着头钻进了专诸的茅草屋之后，公子光先向他表白了一片崇拜仰慕之意，然后奉上金帛数万作为见面礼意思意思。专诸突然见到这么大一笔钱，太多了不敢要，手足无措，伍子胥叫他收下，他才收了。公子光对专诸是非常满意的，其实谁也不是专业的刺客，公子光见他强壮有武艺会杀猪，这就够了。再者专诸很穷又讲义气，只要肯出钱，不怕收买不了他。从这之后，公子光派人每天送给他米肉，每月送给他布帛，又时不时的去他家问候他的老母。专诸感其恩德，便投在了公子光的门下。专诸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发达了起来，深感公子光对他的恩比山高，情似海深。一日，专诸对公子光说，我只是一个村野小人，承蒙公子豢养之恩，我无法报答，倘若您有什么差遣，唯命是从。公子光这才对他吐露了实情，将左右并去，把想刺杀吴王僚的意思向专诸说了一遍。专诸听了默然不语，问道，自先王一妹去世了之后，就应该由他的儿子僚来继承王位呀，公子您为何要害他呢？公子光说，不该他，祖父有遗命，叫把王位传给季札，只因季札不肯为王，所以才按长幼之序，最大的就是我，哪儿轮得到他呢？只恨我的力弱，不足以图大事，所以才想借助于有力者。专诸想了想又问，既然这样，那为何不讲明缘由劝他退位呢？如果他肯退位，又何必私备剑客，伤了先王之德呢？公子光说，聊这个人贪而势利，岂肯退位，若和他说了，反而打草惊蛇，徒生祸乱，如今只能出此下策，一刀解决了他，免得夜长梦多呀。专诸说，公子说的是，我不该问那么多，公子的事我专诸理应舍身相报，但是我还有个老母在堂，我不敢就这样去死啊。公子光说，无妨，我也知道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然而如此大任非你不能成事，我身边甚至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倘若你把这事儿办成了，我可以对天发誓，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当尽心养育，绝不敢有负于你。专诸沉思了良久，缓缓说道，凡事轻举无功，必图万全，就像深水里的鱼儿一样，之所以能到鱼人的手中，全靠那个香饵，欲要刺杀王僚，必先投其所好，敢问公子，不知王僚他有什么爱好没有？公子光想了想，别的没有，他这个人就是好吃，是个吃货。专诸问，他最爱吃什么？公子光说，他最喜欢吃的是烤鱼。专诸点了点头，站起来说，那好，就请让我暂时告辞一段时间吧。公子光问，壮士何往？专诸回答，我去访名师学美食，专攻烤鱼，等我学好后便可进吴王身了，取他性命易如反掌。于是专诸便到太湖去学习烤鱼了。学了三个月之后，厨艺大涨，别人尝了他烤的鱼都说味美。不提专诸学烤鱼了，再说说公子光又来见伍子胥。这伍子胥还是挺识人的，以前萍水相逢，人家专诸给他吃了一碗饭，他就看出来了，这个

0: 人适合当个刺客，现在果然派上了用场。当然，用古人的话说，这叫见贤。专诸这也不叫傻，而叫重义。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公子光与伍子胥二人谋划，如何才能成功的暗杀掉吴王僚，如何才能登上王位。伍子胥说，鸿鹄之所以不可治，是因为他有羽翼在，欲治鸿鹄，必先除去他的双翼。公子光问，此话怎讲？伍子胥说，我听说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也是个出名的勇士，他筋骨如铁，万夫莫当，手能接飞鸟，不能隔猛兽，他与王僚旦夕相随，如何下手？何况王僚的母弟偃瑜、烛庸二人并握吴国兵权，这三个人都是他的羽翼，欲杀王僚，必先除去这三人，然后大位可图。不然的话，就算杀了王僚，虽侥幸成事，公子您也不能安然在位呀。公子光沉思了半晌，先生说的是。从这之后，公子光继续假装在练术弄学占卜，伍子胥继续在山上种田，专诸还在太湖学烤鱼。这三个人都不在公共场合同时露脸，而都在暗暗地等待着一个时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58章，两个女人因抢桑叶而引发的灭族战争。公元前518年是吴王僚九年，楚平王11年。这一年的某一天，吴楚两国的边境上发生了一起边民纠纷。吴国的边境上有一个小城邑叫做卑梁，楚国的边境上有个小城邑叫做钟离。这两个边邑上的小县城挨在一起，相隔不远，都在今天的安徽某处，他们世世代代都以种桑养蚕为业。女人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到外面去采桑叶，把桑叶摘回来养蚕。有这么一棵桑树长得很巧，是个无主之树，刚好就长在两国的中间。如果说这棵桑树长在楚国这边或是吴国那边倒也罢了，明摆着到底归谁也不用争了，可它偏偏就生长在边远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混乱地带。一个楚国女子发现了这棵桑树，高兴得合不拢嘴，正准备跑过去采摘，恰巧一个吴国的女子也发现了，走了过来，大喝一声，
2: 且慢，这棵桑树是我家的。
0: 于是两个女人就争吵了起来。为什么要争呢？根本原因乃是所有权不明确，他认为是他的，他同样也认为是他的。也许他们都能找出人证来说这桑树是归自己的，其实他们都拿不出证据，并且也根本不会相信对方的证据。桑树并非不够多，桑叶也并非不够吃，对于产权已经明确了的东西，向来是很少会有人争的。为了夺得这个新发现资源的独享之权，大家就会觉得争得理所当然。你要独享，另一方不干，就成了冲突之源。于是这两个女人为了这一点桑叶扭在一处厮打了起来。史记吴氏家里记载，吴国的是个女人，楚国的是个楚女。 史记楚世家里记载，吴国的女人和楚国钟离的小童在征桑夜，因此我们不难判断，吴国的女子是个成年女人，楚国的女子则应该还只是个小孩。那么很显然，吴国女人会凶悍地扇那个楚国小女孩几个嘴巴，替她的爹妈教训教训她，看你还敢不敢抢桑叶，然后自己装满桑叶得胜而归。小女孩当然打不过那个吴国女人，她只能忍着眼泪哭着回家。她家里人问她，你哭什么呀？他就把他遇到一个吴国女人为了征桑叶而发生口角，继而扭打，最终受辱的过程全讲了一遍。楚国人一听火冒三丈啊，你们小小的吴国竟敢欺负我们楚国人，这还了得。于是私自召集他们全家族的人，也不向上级长官汇报，就纷纷拿起武器直接冲到吴国的地盘上去教训人了。楚国钟离的这一家人来到吴国悲凉，寻到了那一家人，于是两家不由分说对砍了起来。你欺负咱家小女孩，咱叫你全家赔命，看你还敢不敢动手打人。楚国人是有备而来，人多势众，将悲凉一家杀的是七零八落，惨不忍睹。两家交怒相攻，灭悲凉人。吴国悲凉的这一家人被楚国人跑来把他们灭了族，杀的是鸡犬不留，然后楚国人才出了这一口恶气，心满意足，得胜而回。瞧见了吗？为了这一点桑叶，酿出了一场悲剧。可是这悲剧还在进一步升级。悲凉大夫怒，发义兵攻钟离。说这吴国悲凉的大夫突然听说楚国人跑到他的地盘上来行凶撒野，杀了他管辖内的一家人之后逃之夭夭，顿时勃然大怒。出了这么大的恶性案件，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呢？因此他把所有的程序都化简到了最简单的步骤，也不向他的上级汇报请示了，就把他这个小县城里所有的兵力都调集起来，直接追到楚国的钟离去杀那一家人。悲凉的大夫带着他的人都是些训练有素的军人，驾着战车，拿着长戟大戈，冲到楚国的地盘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转眼间给灭了族。灭了族还不解恨，悲凉大夫特别有血性，你灭我一家，我灭你全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大开杀戒。悲凉大夫带着他的得胜之师向钟离发起了最猛烈最快捷的突袭。一阵激战之后，钟离崩溃，全县失守，已完全被吴国人所控制。钟离的守将吓得是魂不附体，衣服也来不及穿了，就连夜逃回楚国郢都，向楚平王请罪去了。为了争一点桑叶，先是两女相斗，紧接着升级为两家怒而相灭，接着又升级为两国边邑长怒而相攻，最后终于升级到了王那里。楚平王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史记上说，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悲凉。楚平王也怒了，御驾亲征，率领着楚国的精锐之师，浩浩荡荡，亲自奔赴吴国边境。大军到时，踏平了悲凉城，直接将吴国的这个边邑给灭掉了。吴王僚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理。虽然吴国没有楚国强大，虽然吴国没有楚国兵多，但绝不能示弱，所以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自此两个王都怒了，他们都认为错在对方，都将自己的大军开赴到前线，这吴楚之间终于兵戎相见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忽
3: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59章，伍子胥为何痛哭仇人之死。公元前518年的吴楚边民纠纷快速升级为两国间大规模的战争。楚国的楚平王带着大军亲自东巡，从大江直逼吴江，来在了边境上，当即攻占了吴国的卑梁，将这个边邑小县拿下之后，又率着他的部队在这里耀武扬威，浩浩荡荡地转悠了一圈。然后楚平王以胜利者的姿态义正辞严地指责教训了吴国方面一番，以达到威慑吴人的目的，然后就奏着凯歌回国去了。再说说吴国这边，吴王僚听说楚平王兴兵来犯，也大怒，马上派出精兵对抗，领头的人就是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公子光带着吴国大军星夜赶到边境时，卑梁已经落入楚人之手。公子光见楚军声势浩大，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们就潜伏了下来，静观其变。不久，楚平王就耀武扬威地奏凯而回了。等楚平王一走，公子光就说：你们看，楚国人撤军的时候是如此的趾高气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足见他们留在这儿防守的人非常薄弱空虚，想吓唬人呐！兄弟们，给我上！一声令下，吴国士兵集体行动，将驻守在卑梁的楚国人全部都砍死了。卑梁夺回来之后还不服气，你灭我一个县，我誓要灭你两个县。于是吴军一鼓作气杀到楚国的地盘上去，将楚国的钟离给灭了。灭了钟离还不罢休，继续深入，将楚国的居巢也给灭了。吴国一连灭了楚国的两个县，把他们的人畜财物全部都一车车的拖回去，占为己有了。哼，你们别跑啊，有本事转来再打。你来我躲，你走我抢。吴国人最惯用这种战术了，搞得楚国人老是疲于奔命。这次战争被后人称之为卑梁之信。因一件无谓的小事，双方都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是非曲直，都以为对方是好欺负的，从而导致了一场无端的冲突与杀戮。正所谓卑梁之信，血流无处。楚平王带着胜利之师回国了，一回国屁股还没坐稳，就又接到边关告急，吴国人一连灭了我们两个县。顿时大惊，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心脏病都给气出来了。如果老是和这个又穷又硬的吴国纠缠下去，划算吗？打输了没面子，打赢了又没好处，杀之无肉，剐之无皮。问题是等你劳师动众的去打他时，他就又潜水去了。楚平王终于想通了，再者身体也不是很好，就不再继续追究，安心养他的病去了。因此卑梁之信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两国之间又复归于往日的平静。又过了一年多，楚平王的大限到了，他病得很重，躺在床上回首往事，自己的一生也还算不错，唯一抱愧的就是对不起他的大儿子元太子熊建。临终前，楚平王把大臣们召来，交代了很重要的两件后事，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小儿子熊真。这熊真是楚平王强占儿媳秦女所生，由太师费无极辅佐。大儿子熊建已经早死了，还有一点血脉， 熊健的儿子熊胜现在流落在吴国，你们要把他召回来，好点安置。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了，他一共做了13年的王位，死后的谥号是一个平字，所以史称楚平王。克定祸乱曰平，不得君政曰平，治而无省曰平，执事有志曰平，无常无偏曰平，推心行术曰平。平是平安的平，平定的平，平常的平，太平的平，这是一个好字儿，对他的一生乃是个良好的评价。他想干什么基本都可以随心所欲，多能成功，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虽然他很牛叉地平定了内乱，获得王位，但他在位的政绩却实在是平平淡淡。虽然他也有些荒唐事，但在他的时代也算是太平盛世了。楚平王之后就是楚昭王了，楚昭王就是楚平王的儿子熊真。楚昭王上台的时候，楚国国内比较安定，国事也还算昌隆。楚国的大臣们就商量着，准备把躲在吴国的小熊胜给接回来，把楚国的白县封给他，毕竟是先王的长系嫡孙，同时也为了避免沦为吴国攻打楚国的政治工具。熊胜后来回到了楚国，成为了楚国的白公，当然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而现在他还只是个小学生大的小孩，他坚决不愿回去，他要跟着伍子胥继续留在吴国。而伍子胥在听说楚平王已经死了之后，捶胸大哭，嚎啕不止。公子光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楚平王那是你的仇人呢，听到仇人死了应该拍手称快才对呀，你怎么反而大哭呢，莫名其妙。伍子胥说，我不是哭楚王死了，我是恨呢，我不能亲手砍下他的脑袋报仇雪耻。公子光听了嗟叹不已，这正是父兄冤恨未曾仇，以报银狐祸守丘，手刃不能偿夙愿，悲来双鬓又添秋。那么伍子胥究竟为什么大哭呢？仇人死了是一个原因，熊胜可能会被接走，面临损失有分量的筹码也是一个原因，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按照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得知楚平王死了，他坐在屋里哭了一夜没睡觉，他对熊胜说，平王卒，吾志不息矣。熊胜的表现只有4个字，默然不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伍子胥说的无志不息矣，这个息字主要有2种意思，一是洞悉明确的意思，二是完全尽全的意思。因此楚平王死了，报仇的志向已再不能成全，这只是2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没有了复仇的对象。那么伍子胥的志向呢？他自己的人生究竟在？
4: 老朋友真欢喜，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4: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5: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这是怎么样的呢？他一下子突然变得不明确了。难道人的一生仅仅就只是为了复仇吗？永远生活在仇人的阴影之中吗？如果仅此，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呀？何况复仇已经不再可能，楚平王已经死了，吴芷旭的志向突然间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所以他关在屋里大哭了一夜，哭他的志向没有了，目标没有了，人生的意义什么都没有了，无法入眠。难道就这样躬耕于野，老死山林，终其一生一事无成吗？若还想有所成就，那还能再做些什么呢？难道跑到一个不相干的国家，带着一帮不相干的人来攻打摧毁生养自己的祖国，这就是他这个人一生的意义吗？伍子胥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惘之中。
1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9: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61章，专诸刺王僚是为财还是为义？伍子胥对公子光说，现在正是用专诸的时候到了，让专诸去刺杀吴王僚。公子，你有什么合适的兵器没有？公子光说，有，当年越国的铸剑大师欧冶子造了五把宝剑，越王允常将其中的湛卢、圣邪、鱼肠这三把进贡于我国，鱼肠剑被先君赏赐给了我，此剑砍铁如泥，从未试过，这几日竟连夜发光，难道是神物饿了，想要饱食王僚的血吗？于是就把这鱼肠剑给拿了出来，让伍子胥看了，伍子胥夸奖不已，马上召专诸前来试剑。专诸来了，不等公子光开口就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所以专诸慨然说道，王僚可以杀了，他的两个弟弟被楚国围困，他的儿子也到了远方，他现在是孤立无助，要杀了他太容易了，用我的贱命去换他的命值，但在这死生之际，我要不要去送死，我现在还不敢自作主张。公子光说，有什么要求你尽管开口。专诸说，我的老母还在，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轻易去死， 等我回去禀过了老母之后才敢从命。于是专诸回到家中，把公子光送给他的一大堆金银财宝摆在桌子上，然后望着他的老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哭。他的老母亲问，
1: 专诸，你为何哭得那么悲伤？难道是公子要用你了吗？
9: 一下子就猜中了，专诸哭得更为悲伤。老母说，
1: 我们全家受公子的恩养已经这么些年了，大德当报啊，忠孝岂能两全？你必须去，不要管我。你能成人家的事，垂名后世，我死了亦不朽。快去吧。
9: 专诸还是不去。老母说，
1: 专诸，我口渴了，想喝山上一条小溪里的泉水，你去为我弄点来。
9: 专诸就奉命来在了山上，汲了泉水回到家中，不见了老母，问他妻子，妻子回答说，
2: 刚才说累了，关着门在里面睡觉，叫不要打扰。
9: 专诸惊疑，推开窗户一看，老母亲已经自缢身亡了。这正是愿子成名不惜身，肯将孝子换忠臣，世间尽为贪生物，不及区区老妇人。专诸痛哭了一场，收拾鬓裂，将他的老母安葬在西门之外。然后专诸对他的妻子说，
5: 我受公子的大恩太多，之所以不敢为他尽死，是因为老母还在，现在老母已经死了，我也只能去为公子效命了。我若死了，你们母子将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不必为我牵挂。
9: 说完就告别了他的妻子儿子，来见公子光，并把他母亲已经去世了的事儿说了一遍。公子光听了十分过意不去，好言好语地安慰他了一番。两个人坐在那里过了良久之后，又提起了如何刺杀吴王僚的事儿来。专诸默然沉思了许久说，
5: 我不能贸然跑到他那里去行刺，岂不是白白送死，反误了公子的大计。这样吧，公子，你请他吃饭，把他请到你家里来，只要他肯来，咱们就有八九成把握了。
9: 公子光说，
5: 行，我这就去请他过来吃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事再不能拖了。
11: 可是我现在还是不能死啊，我若死了，我的儿子怎么办呀？哎，他还那么小。
5: 你放心，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封他为吴国的上卿，绝对不会亏待他。
9: 左传上说，公子光以其子为卿。古代的大夫分为上中下三等，卿就是大夫里面的上等大夫。吴国的总理副总理级别已经不可能还有比这更高的待遇了。
8: 专诸想了想，自从伍子胥介绍他认识了公子光，到现在已经整整九年了。这九年里，公子光对他们家的恩德已经难以计算，怎么还得了啊？自己一个街头杀猪的能有多大出息？若拼了一死，能够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吴国的总理副总理，从此飞黄腾达，荣华富贵，那真的是值了。如此说来，大侠客专诸刺杀吴王僚，好像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意义呀。
9: 是的，专诸杀王僚并无义字可言，也非什么义举。义在哪儿呢？往日无冤尽是无仇的，保公子光的恩德也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他深知公子光此时也福不失也的焦虑心态，从而拼了一死，为后代谋个大利。刺客就是刺客，司马迁说了的，他们不是用正义观和是非观来衡量的，更不能以成事了或不成事来衡量，而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有自己明确的意图和目的， 二是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三是要名气大的垂于后世，这才是刺客的标准。
1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9: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因为剑身上的纹路曲折婉转凹凸。还有一种说法，此剑极其小巧，沿着鱼口插入，能将整把剑身全部隐藏于鱼腹之中，故又名鱼藏剑，其实就是一把小巧的匕首。武剑做成之时，越王请了一位非常善于相剑的大师来为他的宝剑看相。这位大师被鱼肠剑中的寒气所震慑，感受到其中的不祥之气，故指着鱼肠剑说：逆理不顺，不可服也，臣以杀君，子以杀父。原来这把剑大逆不道，天生就是用来弑君杀父的。越王害怕了，就把其中的三口剑当成进贡的宝物献给了吴国，吴王就把其中的一口鱼肠剑分赏给了公子光。公子光将这把短剑放在枕头边睡了好些年，一直都没用过，现在该是交给专诸用一用的时候了。冥冥之中的定数果然已经到来。公子光来见吴王僚，对他说：我近日得到一名好厨师，他从太湖而来，烤得一手好鱼，味道鲜美无比，还从没见过有超过他的，要不请大王明日到我家里坐坐，品尝品尝。这吴王僚最喜欢吃的就是烤鱼了，一听当即就欣然答应了下来。不必客气，我明天一定来。见鱼儿上了钩，公子光暗喜，连忙回到家中火速布置，先将专诸扮作厨师藏身于厨房，再将一批甲士们埋伏在他家里的地下室中，又让伍子胥约了一帮死士躲在外面不远处接应，大概100人左右，不愁杀不死前来自投罗网的吴王僚。第二天一大早，公子光又跑来催请吴王僚，请他快去赴宴。吴王僚走的时候对他的老母亲说：公子光今天请我喝酒吃烤鱼，我去了。他老母问：吃饭还早呢，哪有这么早就来请的？吴王僚说：哦，他昨天就来请了，我已答应了他。他老母又问：既然已经约好了的，还连续请两次，用不着这么着急吧？再说他从来都不请你吃饭，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是啊，吴王僚顿时疑惑了起来，开始有些不安。他老母亲说：我看公子光这小子绝没好意，你当了大王他没当上，心里一直不服气，你呀最好还是别去了，找个理由推辞掉。吴王僚左思右想，不起疑心也生了疑心了。对呀，公子光是有点反常啊，但是如果不去，那可就失信了，以后必然就有了裂痕，不好相处啊。怎么办呢？有备无患，去还是应该去，我多带点人去，严加防范，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怎么会怕他呢？真是自己吓自己。于是吴王僚穿上了3层铠甲，把身子裹得是严严实实，把他的护卫全部叫上，都去保护他。史记上是这么记载的：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公至光之家，门皆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家持披。为了赴这次宴，为了人身安全，站岗的这些警卫们一字长蛇阵排开，站的是密密麻麻，布满了整个首都的街道。警卫们从王宫一直站到公子光的院子里，从院子里站到台阶上，从台阶上又站到了屋门口，再从屋门口一直站到了酒席旁。这些站岗的警卫们全部都是吴王僚的亲戚，他们个个身上披着铠甲，手里提着快刀，保护着吴王僚，真壮观呢！这是春秋时期最壮观的警卫部队。进来之后，吴王僚做了上席。

0: 公子光侍坐在旁边，吴王僚的亲信们手持长戈站在后面，力士们腰悬利刃站在前面，皆不离王之左右。上菜的仆人们都要先搜身之后才能进前，谁也不敢抬头仰视。这公子光有点傻眼了，他今天怎么搞这么大的阵势啊？于是公子光站起身向吴王僚敬酒，忽然身子一歪摔在了地上，痛苦地喊道：
1: 哎呦，上次我的腿断了还没好，痛彻心髓，难于忍受。大王你先坐会儿，等我进去换了药再出来。
0: 吴王僚说：无妨，王兄请自方便。公子光于是就跛着脚一步一致走到内室去了。不一会儿，专诸的烤鱼已经烤好了，好一条大鱼啊，他亲自端着盘子献了上来，当然依旧还是要先搜了身然后才允许上前。可又有哪个知道这鱼肠短剑早已被他暗藏在了这鱼腹之中，所以搜身是搜不出来的。检查完毕，没有凶器。专诸刚欲上前，有两个力士见他长得雄壮魁梧，便大喝一声道：
2: 且慢，你给我跪下。
0: 拔出刀来强迫他跪在地上，叫他用两个膝盖跪着走路。专诸只得跪了，在两边力士的加压之下，缓缓地西行至于王前。王僚被专诸手里的烤鱼所吸引，提了鼻子向前欠身，他只在看鱼没看专诸。专诸稳稳地用手掰鱼，忽地从鱼腹中抽出了匕首，一股凛冽的杀气脱壳而出。吴王僚惊呆了，但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鱼肠剑正向着他的胸膛急速奔去，刺破了衣服却被铠甲所阻。谁知道这专诸的力量奇大，第一层甲被穿透，第二层甲继续穿透，穿第三层甲的时候鱼肠剑就断了。众侍卫力士们大惊，一拥齐上，刀戟并举，向着专诸的头上乱砍了过来。这鱼肠剑虽断，但杀气未断，专诸拼着最后的一口气，猛力将断剑贯透吴王僚的三层肩甲，手势去得十分之重，以致断剑从胸膛里穿了进去，从背脊里透了出来。吴王僚大叫一声，立死，当场就绝了气。这鱼肠剑果然是弑君之剑，吴王僚就这样死在了鱼肠剑下。与此同时，专诸也被吴王僚的警卫们乱砍乱杀，很快就被剁成了一堆肉泥，堂中群龙无首，一时大乱。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63章，吴王阖闾两个字是何意义？上一回我们说，吴王僚被专诸给刺杀了，死的是不明不白，专诸也被吴王僚的侍卫们剁成了一堆肉泥。公子光假称去换药，他躲在内室暗暗地窥视着酒席上的一切，知道专诸已经得了手，便一声令下，早埋伏在家中的甲士们一跃而起杀了出来，两下交兵，好一场恶斗。因为吴王僚已经死了，蛇无头不行，所以这边威加十倍，那边势减三分。尽管吴王僚带来的人多，却都不是对手，很快就被公子光的人杀死了一半。 逃跑的一半又被早埋伏在外面的伍子胥带着死士们追杀，一顿乱砍乱劈之后又干掉了一半，杀得他们个个无心恋战，做鸟兽散，各自逃命去了。公子光大获全胜，打扫战场完毕，他带着人驾着车，手持利器，直登朝堂，召集吴国的群臣都来开会。群臣们一看傻了眼，都说不出话来。既然吴王僚已经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呢，那你就继任为吴国的新国王吧。公子光推辞不受，他将王僚背约自立的罪名向国人宣布道：并非我贪图王位，而是王僚不义，他违背了先君的意愿，霸占了四叔的王位。今天我暂且摄政几日，咱们还是应该将王位交还给四叔。于是公子光来见季札，这个季札咱们之前介绍过，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依旧请他为王，并说这是祖父和叔叔们生前的遗愿，吴国的王位本来就是您的。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王的规格安葬了吴王僚的尸体，谥号为吴武王。吴国是从寿梦开始有谥号的，吴王寿梦是吴兴王，兴就是说吴国是从他开始兴旺起来的。接着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顺王、安王、杜王，大概就是顺利平安度过的意思。然后就是吴王僚、武王，吴国最善于用武的王，从他开始敢于向楚国叫板，敢于对楚王用兵，打大型战役不落下风。而吴王阖闾的谥号是道王，指吴国最有办法的王。这个道有办法有能耐的意思，不是道德高尚的意思，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吴王阖闾是一种习惯称谓，那么阖闾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据说阖闾是古吴语中光的发音，吴王阖闾就是吴王光的意思。按照字义来讲，阖是关闭的意思，也是门扇的意思，闾是巷子里的门，也是窄巷子穷巷子的意思。因此从字面上理解，阖闾就是关门的意思，关上门想办法闭门造车，待在家里当宅男，少在外面交流，同样还是有成功的一天。这吴王阖闾登基之后，厚葬了刺客专诸，封他的儿子专义为吴国的上卿。咱们之前也说了，大臣中分上中下三等，卿是上等，地位相当于总理副总理的级别，封伍子胥为行人之职，待以客礼而不臣。伍子胥的这个行人官职主要负责吴国的外交，还有人事调动、官员选拔等等方面。吴王阖闾用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待他，而不是当作员工来对待。因此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关系不像是君臣上下级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合伙人的关系。那个最先在街上发现了伍子胥的背离，也因为举荐了伍子胥而有功，也升为了大夫之职，最后大赦天下，发钱发米，救济穷人，安定民心。安顿好了这一切，吴王阖闾还有担心的事儿，那就是吴王僚的两个弟弟正在外面与楚国人作战，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也在外面魏国招兵买马对抗楚国，他们可都没回来呢。所以吴王阖闾无法安睡，担心自己的王位坐不稳，怎么办呢？他就派人外出打探，自己则率领大军屯兵于江上，埋伏在那里等他们回来。却说吴王僚的儿子公子庆忌自幼习武，勇猛无敌，他的力量大得惊人，曾经徒手擒获过麋鹿和犀牛，所以崇拜追随他的人很多，粉丝无数。当时庆忌听说国内有变，就连忙从魏国赶回， 刚一回国就中了埋伏，

0: 知道是回不去了，于是就调转车头疾驰而去。吴王阖闾驾着四马战车在后面追赶，庆忌嫌他的马慢了，就跳下车来。
1: 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
3: 哎哎哎哎，
4: 啊！
1: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阳光依旧充足，气温相对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5度，东南风的风力偶尔会稍大一些，体感呢整体还是比较温润舒适的。预计呢周五周日，我市先后受到两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天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其中呢周五还会有弱的低空切变线系统的配合，白天呢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洒落，周六天气则是以晴天为主的。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会有小幅的波动，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9度到21度。周五周六偏东到东南风占据着主导，空气呢会比较湿润，周日的风向会转为偏北风，风力是比较轻缓的。整体来看呢，双休日的天气不错，适合大家开展一下户外的活动，享受初秋的舒爽。下个周一周二呢，我市的阳光将会及时的上岗，气温会有小幅的攀升，市区最高的气温26度到27度，风力呢比较缓和，体感会稍稍有点热，大家在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掉的是警服还是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看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阳光依旧充足，气温相对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5度，东南风的风力偶尔会稍大一些，体感整体还是比较温润舒适的。预计周五周日呢，我市先后受到两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天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其中呢周五还会有弱的低空切变线系统的配合，白天呢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的洒落。周六的天气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会有小幅的波动。市区的最高气温24度到26度，最低气温19度到21度。周五周六偏东到东南风占据着主导，空气呢会比较湿润，周日风向转为偏北风，风力比较轻缓。整体来看，双休日的天气不错，适合大家开展户外的活动，来享受初秋的舒爽。下个周一周二，我市的阳光会及时的上岗，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风力呢是比较和缓的，体感有些热的感觉，大家在外出的情况下呢，还是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的。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歌聊天。

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文娱演出信息，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先来看到的是曹云金万象更新听云轩的相声专场，这是曹云金领衔的听云轩推出的2026的全国巡演，也是继几轮巡演之后呢，听云轩的全新一季的线下的相声专场。整场演出呢将近2个小时，它不再是单一演员撑完全场，而是呢听云轩的全员阵容轮番的登台，群口对口相声贯穿的编排，曹云金和搭档刘云天20年的合作默契依旧，传统的老段子做了现代化的改编，同时呢加入到了大量贴合当下生活的原创新包袱，不会有老旧段子的那种沉闷感。这场巡演的特别设计之处呢是保留了现场即兴互动的一个神回复的环节，观众可以现场的抛出一些问题，然后演员临时的现场的接梗。每座城市的现场包袱都是独一份的，这也是线上短视频的片段很难复刻出来的现场的魅力。巡演的主题名字叫做万象更新，本身也是带着一层

意思，不固守老的套路，一边守住传统相声的基本功，一边呢又拥抱新的观众。线上的直播让很多年轻人认识了曹云金，而这一轮的线下专场就是把屏幕当中的笑声搬到了剧场当中，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够在这儿找到新的笑点。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于适适师2026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出呢，大连站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17号，在我们大连中心体育馆来进行。这轮巡演是他的首轮个人巡回演唱会，名字是取自于他的那张全原创同名的专辑当中，这也是他跳出了演员的身份，完整的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交出的一场巡演现场。整场演出的底色呢，就是摇滚和民谣的碰撞，电吉他带来的粗粝的爆发力，然后木吉他又带着安静柔软的叙事感，两种气质的舞台交替出现。舞台的布景也没有那种很复杂花哨，它更像是一片流动的旷野，然后光影呢会跟着歌曲来变换，把重心全都交给了乐队和人声本身。据了解呢，歌单的这个编排也是特别的有层次感，从专辑当中的悬停的剑、选择垂直、而立之年这些原创作品是作为核心的，同时他也会唱起我的阿勒泰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彩虹布拉克还有月光这样的作品。接近3个小时的演出，他会抱着木吉他安静的唱歌，也会拿起电吉他来释放出摇滚的力量。现场呢几乎没有冗长的串场，他会用一首接着一首的作品来完成情绪上的递进。可能很多人认识于适是从银幕的角色开始的，姬发、八太都是充满了力量感的形象，而这轮巡演呢是把角色之外属于他的自己的思考给唱了出来。他说演戏是塑造别人，而音乐才是直面自己的内心。每一场的现场呢，还会保留一些即兴的小段落，带着独属于当晚观众的情绪记忆，这是线下演出独有的一份魅力吧。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于适和杭盖乐队联袂的合作《时来运转》。

0: サルバーシッテマワリアサンサルバーガルマソーサーマー。
1: 我们来关注全国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岩人中 Moment N 次方2026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可能很多人记住岩人中呢，是耳机当中那一段带着颗粒感的烟嗓，而 Moment N 次方呢，这场巡演就是把你耳机当中所有细碎的情绪给你搬到了现场，它让每一个到场的人共同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那个瞬间。名字当中的 N 代表着无限次无数种的可能，它不再是单一的那种情绪的复刻，而是把不同阶段的故事放到了同一个舞台的叙事当中。舞台呢，选用到的是破碎镜面的大屏，那种赛博质感的光影会层层的铺开，然后延伸台上的帆船花车呢，让它可以走到人群的中间，打破舞台跟观众之间的那一段距离。整场歌单编排非常懂观众，保留着晚安啊、嗜好这些刻在了无数人的曲目当中不断循环着的那首歌，当大合唱响起的时候，全场的情绪直接交汇在了一起。同时呢，它也会加入到不少的新的作品和改编的翻唱，快慢节奏错落，不会一直沉浸在那种伤感的情歌当中。他的演唱呢，也从来靠的不是爆发式的高音来取胜的，靠的是他嗓音当中自带的那种沙哑的细腻质感，把藏在心底的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还有温柔都慢慢的烘托出来。这轮巡演呢，不只是走遍了国内的各大城市，还向海外进行了延伸，落地到了伦敦、悉尼、墨尔本等海外的站点当中。从他早年小小的 live house 一路走到万人的场馆当中，这场演唱会更像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听众呢，带着自己的故事而来，在旋律当中短暂的停留，把这一刻变成了往后可以反复回味的记忆碎片。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时隔了很久呢，张柏芝带着一首粤语抒情新作品《若有运气》重回到了粤语歌坛当中。这也是他签约了华纳之后交出的音乐答卷。整首歌的内核是一场试图借远行完成自愈的内心旅途，抛出一个很戳人的疑问：到底飞多远才能放下心里那个人？这首歌的编曲没有做那种很厚重的配器，保留着港式情歌独有的克制的氛围感，旋律呢又平缓的流动，把重心留给了人声。张柏芝的声线依旧柔软，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我觉得她少了年轻时候的那种青涩感。岁月沉淀之后，多了一层通透的厚重感。歌词当中写收拾行李，关掉手机，跨越时区，以为去到陌生的地方，别离带来的痛感就会变断。但是现实呢，是飞机不断的向前飞，但是回忆却停在了旧的时区，不是换一座城市就能够轻易的抹掉一段记忆。若有运气，这四个字藏着一种不强求的释然，不是非要彻底忘掉谁，而是慢慢的接纳心底的那种遗憾。很多人听完这首歌之后，就会发现这首歌讲的告别，从来都不是激烈竞争或者是痛哭，而是安静独自完成的和解。我们一起来听，这是来自于张柏芝的新歌《若有运气》。

不止音乐的全新板块，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哪首歌又被不断的循环。谁能想到一首在2010年收录在《花痴》这张专辑当中的老歌，在多年之后借着短视频的翻唱浪潮重新的冲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呢？这首歌来自于立德会《再见太难》，不是新近发行的作品，却在这个夏天接住了无数人藏在心底没能好好收尾的告别。整首歌的编曲走得特别的克制，用钢琴作为骨架，弦乐呢缓缓地衬托在后方，没有激烈的乐器的冲击。主歌的段落留白有很多，立德会的声线当中带着一层脆弱的质感，像独自坐在深夜当中复盘的一段落空的感情。直到副歌响起的时候，情绪才被慢慢地浮上来，不嘶吼不崩溃，恰恰是这种压抑着的难过很容易击中听众。你想的太美丽是我最大的败笔，一句歌词道尽了很多感情当中的执念。我们总认为在回忆当中会美化对方，等到分开之后才慢慢看得清真相，但就算心里明白一切，要亲口说出再见依旧会万般的拉扯。歌里写的不是那种分手的争吵是成年人独有的一种困境，明明满心酸楚却很难开口完成的一场体面的告别。大量的二创片段把这首歌给扩散开来，很多人不是先听到的原唱，而是刷到了翻唱的片段之后回头又找到了立德会的这个原版。时隔多年再听，你依然能够感受得到这份情绪的穿透力，那些没能够当面说得出口的告别，那些停留在原地的遗憾，全都被这首歌轻轻地拖住了。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

0: 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彭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你就能够找得到我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还正在进行当中，欢迎你进来跟我一起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我们来听，这是抖音端口的一位朋友点播到的王力宏《放开你的心》。

0: 很多人对王力宏的印象大概是抒情的慢歌或者是大气磅礴的旋律，而放开你的心完全是另一面，抛开了那些沉重的旋律，这是一首自带着阳光律动的轻快作品。这首歌带着鲜明的美式流行 R&B 的质感，鼓点特别的轻快，然后吉他的线条呢也很清爽，没有复杂厚重的编曲，王力宏的唱腔松弛又自在，也没有刻意的炫技。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像是迎风边走边唱，传递出了一种简单直白的力量。这首歌直播间的朋友称它是小王时期的作品，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这种简单的快乐依旧是特别的有感染力的，它不会有那种很撕心裂肺的歌词，只有明快的节奏告诉了听众，偶尔也可以跟自己和解，轻松地往前走。
1: 我真的爱你们，
0: 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谢安琪和刘浩龙带来的《沧海遗珠》。

来自于谢安琪和刘浩龙带来的《沧海遗珠》。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干净又克制，把重心留给了两个人的对唱对话。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相爱，而是一种很难得的双向看见。这个世间可能多数人都偏爱耀眼张扬的光彩，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读懂一个内向不擅长展露的自己。歌里的那句如沧海深处埋藏着的遗珠，旁人看不见你的闪光点，唯我看懂你的珍贵。两个人身不一来一回，像是彼此的知己一样，一方呢是被世界所忽略，然后默默地收起心扉，而另一方是那个独具慧眼的人，愿意穿过别人的偏见，认出藏在沙粒当中的珍珠。很多港乐呢情歌是执着于写那种爱恨离别，而这首歌我觉得更加的温柔一点。他讲的欣赏无关惊艳的外表或者是耀眼的名气，是接纳对方不被大众认可的那一面。在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依旧会被这份懂得所打动，让你懂得原来最好的相伴就是有人能够看见你藏起来的闪光点。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抖音来跟我取得联系，抖音当中来关注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这个时间段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可以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也可以来点播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继续来听歌，同样是来自于抖音直播间一位朋友的点播，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原版的牡丹江是刻在无数人青春当中的中国风，而这个版本的 Life 呢，多了一层岁月沉淀出来的温度。时隔多年，他们再度合体，没有过度的炫技的改编，只是把当年的画面用更加松弛的状态重唱了一遍。编曲保留了原作那种轻柔的小调底色，现场的器乐呢，声响更加的通透，少了录音室的那种精致滤镜，多了一点现场独有的呼吸感。

这首歌呢，歌里的水乡村落是想象拼凑出来的故土，但是乡愁呢不需要实景的佐证，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把所有漂泊者心底的念想一句话就给戳破了。跟多年的那个录音室的版本相比，我觉得这个版本当中的人声不再是少年的轻快，成员的声线都带上了时间的厚度。从前听呢，只是觉得旋律好听，而现在在现场的声场当中再听，你能够读懂，这首歌写的不是某一座小城，而是所有人心里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故土。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搁是性格的搁，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搁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你来到直播间，跟我一起来听歌聊天。他点的歌，我们继续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李克勤的这一首《晚风心里吹》。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怀卡雪风浪更年。用曾舜晞的吻你吻上太空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量子，明晚九点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8号，18号的8点钟到19号的8点钟，全市多云，间晴有分散性小阵雨。20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0到25度，旅顺口区18到26度。金浦新区19到26度，长兴岛17到27度，普兰店15到26度，瓦房店16到26度，庄河16到26度，长海21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七点十分，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端来搜索星辰的抖音直播间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不追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

一朝晨光起，万般新意来，用声声问候抚平晨起的匆忙，用句句温情点亮你一天的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0: 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1931年的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白山黑水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揭开了抗战14年的序幕，也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如今硝烟散去，但那些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抗争，我们从未忘记。今天呢是918事变95周年的纪念日，只有铭记历史、珍视和平，才能开创未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上下的天气整体情况。目前呢，在北方大部分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真正的秋天，南方多地呢依然是暑热持续。常年九月份啊，北方呢都是昼夜温差拉大，北京、太原、大同、兰州多地呢都可以超过10度。那么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呢，大家呢建议可以采取一些像洋葱式的穿搭法，把短袖穿在外套里面，哎，这样的话呢既方便穿脱，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应对早晚的温差。未来的3天呢，南方大部分的地区气温呢还会比较高，比如说在广州依然会超过33度，最低气温呢也可以达到24度，还要继续穿夏装。其实每年的90月份啊，都是能够感受到我国呢是夏秋冬三季同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因为黑龙江漠河呢早就提前了13天开始供暖了，那在这个广东的话呢依然是空调高负荷的运转，北方进入到了初冬，江南华南呢是暑热未消。因为我国的南北跨度非常的大，所以就造就了夏秋冬三季同框的一个奇特的景象，也就在这个冷暖拉锯之间，华西秋雨即将登场。前两天呢，大家说到了这个华西这边啊，有很多地方已经连续的下了好多天的雨了，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秋雨的季节呢？其实呢，现在开始来看的话呢，刚刚登场啊。因为我国呢部分地区独有的秋季持续性的降水天气，主要呢就会影响到像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陕西、湖南、湖北，而它的脾气呢也很特别，一般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的雨势比较平缓，但是呢雨日非常的密集，阴雨也会持续。看似平平无奇的绵绵细雨，经过了长期的累积，整体的雨量可能非常惊人。监测显示，赤道的中东太平洋海域已经在今年的5月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当前的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可能在11到12月份先后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专家介绍，那么这也会导致华西的秋雨，南区的降水偏多，今年整体将呈现南多北少的分布，预计南区的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北区则相对偏少。

好，再来看一下航天方面。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乙51五少二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为中国航天点赞。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在17号正式的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的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 8022.51 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 82.35%， 成为了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今年以来呢，我国的绿色装备出口加速，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风电和锂电池等高端绿色装备海外需求旺盛，出口保持着较快增长，绿色贸易也正成为了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在扬州港，工作人员表示，过去呢，我国的风电装备多以配件形式出口，而今年随着出口量的增大和产业链的集聚，以整机形式出口的风电设备变得越来越多了。在今年的一到七月份，经扬州港海关出口的风电设备货值超18亿元，扬州港的风电整机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一半。而如今的扬州港附近已经集聚了十多家的风电生产、代理、采购和物流企业，产品下线之后最快是几分钟就可以运到码头。扬州港的变化呢，也是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升温的一个缩影。在今年的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我国锂电池和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7.6%和35.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昨天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了全国的微短剧用户，目前呢已经超过了8亿，2025年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今年的前八个月上线的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呢 AI 剧占比超过了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当中得以广泛应用。AI 技术以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据他介绍，在今年的前八个月上线的微短剧43万部，其中呢 AI 剧占比超过了90%。AI 技术呢也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对于这个新的课题呢，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我们依然要大力支持。要深入实施微短剧的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和声音授权的底线，全流程把关。说到这儿，你看远航就说了，哎呀，最近经常在抖音上看 AI 短剧。其实说真的啊，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接受程度，包括对于一个新事物的这个好奇啊，包括这个接受的这个新鲜感啊，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最开始当 AI 短剧刚刚起步出现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排斥的，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的还是一些真人的短剧啊，但看时间长了之后发现 AI 短剧越来越多，而且它的质量呢也确实在稳步的提升，能够看到它的制作很精良的这个背后，而且它的这个剧情还不落俗套啊，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哎， AI 短剧竟然也可以成功的来吸引我。远航也说了，说很多都是看过的小说改出来的，所以现在呢 AI 短剧哈，这个内容呢也确实在不断的升级，才会占据整个的这个市场，让更多的人看到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关注完了短剧，我们再来看一看正剧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司司长冯胜勇表示，电视剧呢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态，是精品创作的压舱石，视听文艺的承重墙，也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大餐正餐。一部好剧就是一个超级流量入口，可以赋能各行各业。太平年带火了吴越文化旅游线路，生命树取景地的旅游线路订单暴增，可以说跟着电视剧去旅行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乃至是一个产业，成为了广泛共识。我们不仅要共创剧美中国，还要共享剧好生活，让电视剧既要留在观众心里，更要走进群众的生活。

好，继续关注十七号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启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面积达到了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了1万平方米，约3400家的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了5.3%。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博览会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了落地应用，70多家的企业，500多款的产品集中亮相上架，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趋势。在广州有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可以说是品类分区陈列。经典的口味之外呢，像低糖月饼也是占据一席。广州的某超市工作人员就表示，超市呢有经典的广式月饼，也有单个小规格的包装，还有低脂的健康月饼。另外呢，在这个冰皮月饼当中啊，也有很多新的口味，比如说猫山王榴莲冰皮就很受欢迎。货架上的变化折射出了供应端的新逻辑，月饼也逐渐从过去的大礼盒走向了轻量化、健康化、多口味，消费场景也更加的日常，更加的年轻。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广式月饼也正在加速出海。广州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今年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经是陆续发往了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销售负责人也表示，广式月饼呢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商超，广式月饼的朋友圈也正在不断的扩大。那中秋味道正把中国节做成了世界生意。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月饼，其中呢很受大家欢迎的有一个就是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说到了榴莲，那实际上呢现在也迎来了榴莲的大丰收，很多热爱榴莲的爱好者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开始了一波榴莲的采购。9月16号，云南省景洪市蒙罕镇国产的榴莲迎来了集中的开采季，当地本土的金枕榴莲迎来了丰收，单株最高的挂果有34个，产量品质是双双突破，标志着我国榴莲本土化的种植技术迈上了新的台阶。榴莲素有热带果王之称，生长条件也非常的苛刻，长期以来呢，在国内的规模化种植难度大，高度依赖进口，依托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啊，以及当地持续开展品种试种与技术攻关。那目前呢，在当地310亩的榴莲示范基地尝试稳定，5年的生果树已经是进入到了稳定期，果实的单果平均重3.7公斤，果形饱满，口感香甜，品质表现优异。而如今西双版纳的榴莲种植面积达到了1.5万亩，产业告别了零星的试种模式，进入了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阶段。本土的榴莲稳产丰收的突破也有效地补齐了国产的热带水果产业短板，为了打破进口依赖，壮大特色农业产业筑牢基础。

好，我们在这个上半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啊，再跟大家来说两则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就是有没有人试过睡觉的时候举着手睡呢？这个问题啊，其实看到的时候我会有点懵，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睡姿啊，我不知道真的会有人有这个习惯吗？有的人习惯呢是把手举过头顶啊，觉得这样睡很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睡姿呢？首先是有些人会习惯于举手式的睡姿，它是和个人的舒适度偏好相关的。另外呢，就是举手式的睡姿，它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放松身体，让自己更加的舒服一点。再一个呢，就是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比较忙碌的人群，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采取这种四肢舒展的方式，也有利于舒缓紧张的心情，让自己更快的入睡。冬天的话，如果室内的温度比较高，抬上上肢的话呢，是可以来调节我们人体的温度。

0: 再来说一则提示，近日呢，北京市反诈中心近期发布预警，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的诈骗。这类诈骗呢，明明账户余额显示是钱款到账，真要花钱的时候，这笔券啊却凭空消失了。不久之前，在北京的王先生就掉进了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当中。原来呢，诈骗分子会使用境外支票完成存入操作，被害人的账户呢很快就会收到资金到账提示，账面的余额也会同步增加，但这笔金额仅属于临时挂账，并非能够自由支配的可用资金。在银行完成了24到48小时的核账之前，出票方是有权来撤回支票的。诈骗分子也正是抓住了这个时间差，催促受害人尽快的转出等额的人民币到私人账户，等你转完人民币之后啊，骗子就会撤回之前的支票，外币直接消失。所以在这儿呢，一定要提示大家啊，这个私下换汇的骗局也要小心警惕。稍后休息一下，在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在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将邀请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于坚智库部的记者一起来聊聊我们生活当中关注的民生话题。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秋
6: 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0: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9: 哦，好，谢谢。
10: 不会。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有烦心事儿，请拨打8256111，让我们来告诉您这事儿该谁管。

0: 早间的7: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进入这事儿该谁管的环节。近日呢，有市民向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于监智库部热线8256111进行反映，说沙河口的数控大厦楼体漏水，引起了室内的反潮，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的部门可以协调解决。那具体的情况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于监智库部的记者明瑞，来了解一下详情。明瑞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请明瑞记者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说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数控大厦的这栋楼现场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外墙的破损严重吗？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数控大厦楼体靠近北侧的外墙面上有部分肉眼可见的裂痕，这些裂痕很清晰，那么存在漏水的安全隐患。那么该大厦西侧的这个公建部分呢，已有部分外墙保温层的修补痕迹。那么居民反映呢，该楼呢共计22层，由于年久失修呢，曾经因这个女儿墙的裂缝呢造成了这种楼顶的漏雨。那么如今侧面的墙体呢也开始部分的有些开裂。那么居民王女士表示，外墙裂缝呢已存在2年，目前呢北侧的房间呢墙体透寒情况较严重，他担心如果不及时进行修补，那么未来遇见风雨天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大雨天呢，极易出现雨水从裂缝处渗漏，冬天室内更是会有冷风透入。那么居民对这件事呢感到很困扰。
0: 那其实这个王女士的担忧呢也确实是有可能出现啊，这个高层的外墙开裂漏水，不仅是呢大家这个居住的体验会变差，更多的就是关于安全会一直悬在心里。那接到了居民的这个反应之后呢，有没有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反馈给相关的物业单位？那物业这边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
1: 那么记者呢随后将此情况呢反映给该大厦的物业管理单位大连诺斯卡综合治理服务公司。那么针对投诉情况呢，该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重视，据悉呢此前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到现场呢开展核实。经了解呢，数控大厦呢是一座商住两用高层，但在住房维修基金上存在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该物业公司3年前呢接手后呢，就维修基金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方的沟通和协调处理，目前呢手续已经理顺完毕，进入这个维修基金申请走流程的阶段，预计9月底能申请下来。那么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工作人员迅速进行了现场调研，他们表示根据现场楼体外墙破损的情况确立具体的方案，将进行重点部位的及时维修，以保障居民居住的舒适安全。
0: 所以现在呢其实这个还正在进行的这个阶段哈，我们后续呢也会持续来跟进这个数控大厦的外墙维修的一个进展，希望呢维修能够顺利安期的推进，早一点把居民的这个烦心事儿给解决了。那对此您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
1: 民生之事无小事，只要相关的单位呢靠前一步，主动的作为，就能够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问题解决在当下。那么用贴心的服务呢换来群众的舒心笑容，就会让基层的治理呢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0: 好，说的也非常的好哈，非常感谢明瑞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期待他的这个后续的进展哈，期待下一次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更新好吗？再见。
1: 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在数控大厦这一块儿哈，因为楼体漏水引发的居民的一些不满的情绪。实际上呢，像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真的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实际对于很多居住在这里或者是在这儿有工作需求的一些朋友们来讲，他们的生活体验会大打折扣，所以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啊，物业呢也是要及时的出手来解决大家的这个困扰。就像刚才明瑞记者分享的，民生无小事，只有把它解决在萌芽之中，才可以换大家的舒心和安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大连本地的更多新闻资讯。

从2021年起，大连市政府两次将公共场所的 AED 布施纳入到了市级的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当中，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捐赠、自筹采购等渠道，持续推进 AED 的落地安装，一台台的救命神器走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那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安装652台的 AED 设备，布设在了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以及旅游景区、体育场馆、大型商场、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学校这些人员高频聚集区域。在今年的6到8月份，大连有6起使用 AED 救人的案例，市民敢用、会用救命神器，也见证了城市急救能力的升级。山海为目，匠心为歌，作为大连首部本土原创工业题材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历经17个月的深耕打磨，将在9月19号到20号在大连大剧院首演。该剧集结了国内舞台剧一线创作团队，由著名作家、作曲家程远、资深音乐剧导演张文潇编剧楚楚联袂创作。那同时呢，创作团队也立足大连本土风貌，远赴海外录制专业配乐，以细腻剧本、层次旋律和极致的舞美，展现了工业硬核质感和滨海温柔意境的舞台交融。

0: 为表彰先进设立典范，进一步凝聚全市职工的分金力量，市委市政府决定授予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电厂等20个单位大连五一奖章，授予丁小梅等100名同志大连五一奖章，授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中山广场支行机构金融业务部等30个集体大连工人先锋号。接下来呢，再来看一则通知，即日起大连公积金服务升级，法定节假日可预约办理业务，可以通过办事处预约电话或办事处的前台，在工作日的8:30到11:30、1点到5点期间进行预约。那预约的截止日期呢，是法定节假日开始前的5个工作日。预约成功之后呢，请申请人携带相关的资料，按照预约的时间地点到场来办理。如果申请人无法按时到达的话，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确认。若您超过预约时间的30分钟没有到场，而且无法联系，视为放弃本次的预约申请。好了，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社区第一线，来了解一下近期在各个社区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民生时事，一份份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今天呢，我们首先来星海湾街道的新北社区看一下，这里结合了九月国防教育月和九幺八纪念日，社区开展了国防教育主题宣讲，围绕长征精神、国防安全、防空避险知识开展了讲解，发放了国防法、国家安全法宣传资料，引导居民铭记历史，增强国防观念。在马兰街道的万科树社区也开展了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的九一八主题宣讲，工作人员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历史，讲述抗战故事，和居民探讨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时代意义。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泉水街道的俊腾社区，83岁的老党员康大爷，他在搬家之后啊，因为身体的原因行动不便，等组织

成长的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江建元化身了状元郎，大转盘的互动游戏，让同学们在玩乐当中学懂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的教育啊，要从青少年抓起，寓教于乐，让绿色环保理念扎根进孩子们的心中。另外呢，蓝海社区还举办了蓝海红心植惠邻里的专场招聘会，32家的企业到场，提供了200多个岗位。现场呢还同步设置了社保、法律咨询，还有医护人员提供了免费的测血压、血糖的服务，为居民求职就业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下一站我们来到幸福社区看一下，这里近期开展了9小场所的安全隐患专项排查，网格员逐户检查了辖区商铺、培训机构，重点排查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针对电线裸露和安全出口标识破损等10余处的隐患，坚持即查即改，全部完成隐患清零，同时也向商户普及了消防安全常识。而幸福社区的妇联还开展了儿童内在的驱动力养成家庭教育讲座，授课老师结合案例剖析了孩子们拖延、被动学习的成因，纠正家长的育儿误区，现场解答家长的育儿困惑，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我们再来马兰街道的文苑社区看一下，这里呢借着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利用了辖区 LED 屏循环播放网络安全科普内容，结合真实的案例向居民讲解了防诈骗、保护个人信息的小知识，倡导文明上网。再来看看嘉禾社区，临近中秋和国庆双节了，那么社区呢也开展了喜迎国庆、守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的主题党日，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老党员分享了时代变迁的亲身经历，大家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抒发了爱国爱党情怀。而在南山社区呢，这里则组织了中老年居民开展养生包的手工制作活动，工作人员讲解了中医药养生知识，大家亲手填充药材，制作驱蚊安神的养生香囊，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其乐融融。小小的养生包传承着中医药民俗文化，既动手又交心，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最后我们再来新南社区啊，新海湾街道的新南社区看一下，这里开展了汉墨迎中秋，方寸润初心，老少同乐书法篆刻体验活动，老年居民和青少年齐聚一堂，学习写中秋书法，体验非遗篆刻的技巧。那同时呢，老少互动也感受着传统的中秋文化魅力，笔墨传情，篆刻技艺，老少同台的文化活动，既传承着非遗，也拉近了邻里和代际之间的距离。我们看到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儿啊，就在我们周边上演着，而社区呢也联动着千家万户，关系着民生的大事小情。社区第一线，我们来锁定大连市的各大街道、各大社区，来看一看最近我们的社区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生活上的便利。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93.1 老虎之声广播，早间7点到8点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今天是周末啦，这一周整体的天气情况很不错。虽然呢，本周末呢，我们只有一天的休息日啊。从工作安排上来看，因为是中秋和国庆的串休假，所以我们在本周日是需要去上班的。那么紧接着再上4个工作日，下周五开始我们就要迎来的是中秋的小长假了。大家目前的假期计划安排的如何呢？也欢迎跟我们持续的来分享一下你的假期安排。欢迎大家利用好周边的这个时光啊，包括这两天美好的天气，可以多安排一些户外的运动。当然也要提示大家，最近的气温变化呢，虽然说比较平稳，但是呢进入到了秋天之后，还是有可能会引发我们的呼吸道的感染和感冒，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备一件外套。

天凉好个秋，千万不要冻感冒了。来看一下鲁班啊，他说到了去泰山爬山，周末吗？还是中秋节啊？总之呢，我们现在也可以开始计划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小长假。那今天早上的分享到这儿，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0: 把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早间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多云兼晴，白天呢也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洒落。那到今天晚上8点前后，天气将会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因为今天是周末之前的这一天，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哈，本周周六的天气怎么样。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来看，周六天气以晴为主，双休日整体天气不错，适宜大家开展户外的活动。不过也要提醒各位老朋友，在周日的时候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温度情况，大连地区最低的温度在20度，最高温度25度。